0: 本市今天下午的空气质量为良到轻度污染，夜间优到良，明天到后天良到轻度污染。
1: 早高峰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架道路比较拥堵的路段是南北高架路的西侧，呼马路的下匝道至共和立交入口匝道，中环路的内圈，沪嘉立交入口匝道至国定路的下匝道，上中路隧道的外圈，龙川北路上匝道至上中路隧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0: 这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习近平主席主旨讲话令各方热切期待。
0: 一批 AI 原生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在上海快速崛起，赋能中小企业打通低门槛高时效转型之路。本台 AI 服务制造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 AI 原生新服务。
1: 公正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全力推进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筹备冲刺阶段各项任务。
0: 崇明区区长吕晨飞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协调解决生态治理中的民生烦恼，指出生态是崇明发展最大的底气。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奉贤区区长王义群。
1: 支持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沪九条落地一年来，黄浦区聚合场景、政策、服务优质资源，吸引越来越多创作者落户上海。播送记者报道。
0: 2026上海书展8月12号开启，继续实行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双主场模式，多位重量级嘉宾亮相国际文学周。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1: 上半年我国外贸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0: 标注临时渠道限定的饮料、薯片、饼干等频频被消费者吐槽产品缩水、制造便宜假象。财经早餐会揭开临时量贩店瘦身款背后的低价幻觉。
1: 北京一基层干部利用自己的编程特长研发了一款专属防灾 APP， 编辑推荐聊聊手搓防汛 APP 的新闻为何让人耳目一新。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油价继续大涨。
1: 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2-0战胜法国，时隔16年再度晋级决赛。
0: 伯纳姆锁定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有望7月20号接任英国首相。更左路线能否破局？环球马上说详细介绍。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社会各界人士表示，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我国人工智能持续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提供进一步指引，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国际合作，更好造福人类发展。
0: 当前，人工智能正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中小企业由于缺乏人才和资源 ，AI 转型困难重重。在上海，一批 AI 原生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正快速崛起，推出小快精准解决方案和行业智能体，为中小企业打通低门槛高时效的转型之路。成立刚满4年的石渊科技，凭借自研的 AI 质检大模型，赋能广大中小工厂，闯出一条国产超越的创新之路。今天的 AI 服务制造未来系列，请听报道 AI 原生新服务。
3: 在朗记电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两条自动化贴片产线有条不紊地运转。这里生产的电路板主要供应 AI 算力中心、新能源汽车等高端领域。产线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检验产品的良率，就是这个环节曾让生产负责人徐汉森头疼不已。要给一块电路板做检测，工程师要用专业设备在每块板子上手动划定区域，逐一标注元器件，配置算法和阈值。复杂一点的电路板调一次就要几个小时甚至半天，产线不得不停工等待。徐汉森说，即便如此仍然有误判的可能。
4: 主要是靠热

0: 肉眼去检测了，当然也会用放大镜，但是这个也有误判，可能我们有些一个板子的成本就十几万，一旦有些漏网之鱼的，结果质量出了问题，客户批退了，最严重的肯定是就损失了这个客户了。
1: 面对人工智能加的浪潮，企业希望借助 AI 的力量提升质检质量，但却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因为我们中小型企业来讲，一些硬件工具相对来说是比较欠缺的， AI 它是需要基础数据去训练，我们这边没有那么多的大数据。
1: 转机出现在去年年底，企业找到了上海的石渊科技公司，引入了一台 AI 自动光学检测设备。电路板送入设备后，摄像头连续拍照，内置的 AI 模型快速识别，自主标注出缺陷。徐汉森说，产品落地后效果立竿见影，
0: 通过它的 AI 智能的一些算法呢，就能够很准确地判定这个板子里面焊接过程当中的一些不良，比如缺件啊、急性反雷啊、连焊啊等等。而且这个设备的话，编程的速度也比较快，大大提高我们检测的准确率跟效率。
1: 更大的突破在于，设备在工厂里部署，无需额外训练就能实现开箱即用。要训练出这个能够看懂复杂电路板的 AI 模型并不容易，在这个高度垂直的细分领域，通用大模型通而不专，现成可用的语料数据也极度稀缺。于是石渊科技决定从零起步，自主攻关大模型。公司销售总监毛长超说，为了得到充分的语料数据，他们想到用 AI 给 AI 出题。
2: 我们拿到的缺陷数据呢，可能就几张，底层用了一个 AIGC 的技术生成跟它缺陷高度相似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然后开始训这个模型。我们要验证它效果好不好呢，我们就拿真实的缺陷来去检验这个模型，这样呢就通过了有限的几张的缺陷，我就能实现一个比较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算法。
1: 经过两年攻坚，石渊科技终于推出自研大模型。然而面对严谨的先进制造业场景，产品必须打磨到99分甚至100分才能批量落地使用。来自上海的生态支持为企业提供了关键支撑。毛长超说，属地徐汇区为他们引荐了第一批天使客户，让 AI 产品的飞轮转动了起来。
2: 我们目前有超过300家工厂在用我们的设备了，有最真实的数据来回流，这样呢我们人工智能里面讲的数据飞轮效应啊就开始跑起来了，市场持续性的反馈，我们就持续性的迭代，在解决的过程中我们的产品力也会逐渐的增加。
1: 如今石渊已经推出了覆盖产线前中后的3款产品，在毛长超看来，面向未来的制造业场景， AI 加服务的能力不止于质检设备本身，而是要深度融入整条产线。
2: 如果我们把这3款设备串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对整个生产的工序做一个详细的记录，那为后来的工艺的改良以及不良做一些及时的反馈，这样呢不仅是我检出高，未来我可以对它整个生产工艺的提升做一定的帮助。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召开。在这场全球 AI 风向标盛会前夕， MiniMax 披露了其最新技术进展。通过自研稀疏注意力 MSA 架构，成功将百万字长文本的单位词源计算成本降至传统全注意力机制的约20分之1，探索在全球大模型竞赛中走出一条降本增效的突围之路。据透露， MiniMax 内部目前90%的代码已由大模型生成，行政、人力资源等工作也运行在自家的 AI 智能体上，人机协作已从口号变为工位实景。作为全国人工智能发展高地，上海正在成为 AI 企业啃下硬骨头的首选之地。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同比增长 39.5%， 累计169款大模型通过备案，多款基础模型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金融、医疗、制造等行业的 AI 加落地提供了超级大脑。仅2026年一季度，上海 AI 制造业产值增长 19.2%， 超过三大先导产业的平均增速。
4: 昨天，记者从上尾新材了解到，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正式发布，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

0: 挺好的。我们黄敬明每天的巡逻20000步，有什么问题啊，不用我们反映，物业就给我们解决了。很多老百姓都说我们，哎，我们这个小区很棒，靠谱，挺好的。
1: 好小区靠品牌提升，那服务标准能不能再讲究一点？在汤城真源小区，物业引入了类似汽车 4S 店的标准化服务理念。以前小区健身器材锈蚀、螺丝松动，存在安全隐患，如今定期检查，及时维修更换。奉贤区房管局局长张之华介绍，这套 4S 服务清单涵盖了高效响应、微笑亲和、真诚用心和专业标准四大维度，核心就是清单管理、透明服务，让物业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好管家。好小区有红色物业，服务标准有 4S 清单，但那些占全区近20%、分布零散、历史成因复杂的集资房老旧小区，治理难题又怎么破解？头桥街道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在大庆路南片区，记者看到几十个开放式小区被整合成四大片区，创新推出了权利人大会制度。头桥一居党总支书记薛华燕说，
2: 我们这里的居住在人呢，都是没有房产证的，都是集资房，谈不上是真正的业主。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一样可以聚在一起商量事情、拍板小区资金怎么用，是没有业主的名分，但是有业主的权利，就真正实现了小区的事情小区居民自己做主。
1: 奉贤区区长王义群表示，这项探索的初衷就是要让老旧小区不仅有人管，更要管得好。
3: 奉贤区的集资房小区的话，占了我们全区接近20%的比例，而且呢分布比较零散，历史成因比较复杂，一直是我们这里难啃的一个骨头。这一次呢，我们通过一定的程序，将多个开放式的小区把它整合成一个物业的管理区域，创新推出了权利人大会这样一个办法，有效解决了集资房的所有者但是他没有业主身份的这样一个问题，切实明确我们每个权利人他行使小区议事表决的权利。
1: 王玉群说，物业治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奉贤区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推动新老小区服务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不让任何一个小区掉队。
3: 我们这几年呢，持续的强化党建引领物业，推动我们物业服务品牌提升，切实做到好小区服务再升级，老小区呢服务呢都得有人管，服务标准一把尺子管到底。同时呢，我们在物业治理的过程当中呢，也在不断的创新。例如我们推出来 4S 服务的这种模式，权利人大会这样的一些制度，都是我们奉贤特色物业服务品牌。我们希望这样的品牌越来越多，让居住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带来的温度和幸福。
1: 以上由记者刘坤霞报道。
4: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奉贤区区长王义群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5: 一年前的7月15号，上海市关于支持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的若干举措正式发布，明确在黄浦、杨浦两区打造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一年过去了，外滩 FTC 这栋不到5000平方米的商务楼里已举办各类活动2000多场，入驻博主2615位，招引企业137家，覆盖粉丝量超15亿，1/3企业营收增幅超20%。数字之外，还有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在流量可以跨地域生产、内容可以云端分发的时代，创作者们为什么非要来上海，非要到黄埔？请听报道。
6: 我们现在这个店的位置的话，一个月的房租是我们在云南咖啡馆4年的房租。
7: 南昌路的梧桐树下，李伯拿铁主理人李龙斌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随后他话锋一转。这不是一笔简单的成本收益账。
6: 我们现在能做到60，一天60杯，云南啊，一天6杯。我们如果跑实体的话，我们一定是要跑量啊，一定是要有基础的体量。
7: 原来李龙斌是一位在全网拥有240万粉丝的咖啡博主。这家开业仅半年的新店里，不时有粉丝寻着地址，举着手机来打卡。而且从全国各地来，在上海这个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它可以把线上流量导进线下门店，再用真实的体验反哺线上口碑。O2O的闭环不仅跑通了，更为今后打下了基础。
6: 一天能不能做到100？你100杯的时候，你的门店的吧台的这个动线呀、然后你的管理呀、包括你的物料储备呀、仓储啊，这些东西是我们要把数字跑起来。
7: 再回答为什么非要来黄埔，理由顺理成章，也水到渠成。一年间，在与优质内容创作者打交道的过程中，黄埔也开始读懂他们的

0: 核心需求。创作者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政策补贴，而是优质的创作场景、靠谱的行业资源、广阔的成长舞台。黄埔科创集团副总经理陈萌以 FTC 的空间设计为例，
1: 就是一个创作者，他上午可以在底楼的咖啡馆聊创意，下午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录节目，傍晚可以到露台去看外滩的日落。他的创作、孵化、交流、展示、政策咨询、休闲放松，在这栋楼就可以全部走完。
0: 今年1月 ,FTC 又把后巷一个40米长原本用来堆杂物的弄堂改成了外滩一弄，并与相邻的外滩大厦打通，引入精品咖啡、轻食简餐，营造全天候创作配套休闲场景。黄埔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继敏透露，在即将出台的集聚区建设 2.0 版中，还将试点一地注册、多点办公。
2: 他在产业联盟里面实现一张租赁合同，就能享受在联盟中所有的一个办公设施，包括他的路演中心，包括他的算理中心，包括其他一系列未来 OPC 智能的相关的硬件设备上的一个提供。
0: 更难得的还有实实在在的身份认同，科技捕手主理人何佳入驻集聚区一年，成为了全网140万粉丝的科技垂类博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他凭着上海互联网优质内容集聚区入驻自媒体的身份，成功领到了媒体证。他笑着说，四天会期已经排满了计划。
3: AI 硬件、AI 机器人，还有大模型的一些 agent 的一些落地，比如说大厂在科技，就是目前这个 AI 时代的一些布局，这个其实都是需要去拆解和分析的。
0: 相比单纯用补贴吸引个体，这种被看见、被肯定的价值显然更有分量。小红书公共事务部总经理袁世东介绍，在市区两级部门联动下，小红书40000名种草师都可以参与产品种草营销专项职业能力认定，由人社部配发相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4: 也就是说，种草已经从一个网络热词变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和技能，那下一步呢，它会变成一个被国家所认可的职业技能。
0: 如果说一年前的沪九条是上海对内容创作者发出的一次邀请，那么一年后，黄埔用场景、政策、服务拧成了这股绳，让创作者们不仅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热爱，更找到了一个让事业生根的土壤，找到了帮助成长的家。这或许是一座城市与内容创作者最理想的连接方式。以上由记者胡明爵报道。
5: 2026年上海市经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上海开放大学开赛，全市16个区89名经国家政从业者同台竞技。这场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检阅，也正在照见上海家政行业正在发生的变化。请听报道。
6: 大赛对标全国赛总体安排，设置了母婴护理、整理收纳、家务服务、家庭照护四个赛项，以及家政培训人员、经理人员两类职业风采展示。继上午理论考之后，下午实操考试在各竞赛事同步展开，裁判们严格打分，走出考场的考生们各有感慨。
7: 这个我给了一分，有东西掉地上肯定不准确，再扣掉一分。
8: 对，还是有点慌慌的，不够好，但是当一种锻炼吧。
9: 我觉得还行吧，发挥自身实力吧。
6: 51岁的严雪红几年前转行成为金山区新启航惠民服务社的居家养老护理员，如今每天上门服务6位老人。参加完家庭照护考试的她，虽然不知最终成绩，但觉得很有收获。她说，照顾老人其实不难，但学无止境。
8: 只要你跟老人沟通好，其实老人都很好的，老人就像小孩一样的。平时嘛，我们单位也会有培训的，然后我们自己都有考证的，慢慢的在提升自己的水平。不是说一定要拿什么样的成绩，就是这种比赛呢，对自己呢以后的工作都有帮助的。
6: 去年，家政服务经理人被人社部列为新职业，传统中介模式正式面临规范新要求。自称家二代的朱一婷3年前自主创业开办家政公司，并在去年大赛中有所斩获。今年再战，他更看重大赛前期的专业指导和以赛促训、理论结合实践的宝贵机会。
10: 我父母是从传统模式过来的，后面呢，我慢慢发现，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新兴的行业，儿童成长陪伴师啊，包括数字化家政啊，我自己也是对这块比较感兴趣。目前国家在大力的扶持整个家政行业，包括推出了很多新的政策。参加这次的大赛是给到我们一个最新的一个讯息，以及一个比较专业指导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6: 整理收纳赛项的裁判朱春楠曾在家政一线深耕17年，从零起步，通过学习、参赛、评优、考证，不断成长为一名培训总监。他说，随着家政员被纳入本市急需紧缺职业，越来越多的从业者用专业和热爱让家政行业实现了从一份生计到一项事业的跨越。
11: 我在上海开放大学

0: 深圳待了4年，家政学的专科本科还有养老学的专科本科我都已经读了。现在我是完全把家政这份工作当成我的事业，找到了自信，找到了成就感，也找到了幸福感。家政它涵盖的东西太多了，像我一直就是做到老学到老。
1: 近年来，市妇联联动行业主管部门，各级妇联组织持续推动巾帼家政体制扩容。发展联络部副部长叶磊介绍，市妇联将继续完善产教融合、校企共育模式，建好家政师资队伍和技能人才梯队。此次获奖选手将纳入国赛后备人才库，则由代表上海参加全国巾帼家政大赛。
2: 目前上海共培育了121家市级巾帼家政机构，并且分层分类实施专项提升培训。上海开放大学设立的家政专业的专本科班也已经累计培养了专科和本科的人才6000余名。另外呢，我们全市有10个区是成立了家政服务行业的妇联，创新了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居家养老等服务模式，建设了巾帼家政暖心驿站，打造就近可及、便捷可靠的社区家政服务网络。
1: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3: 时代少年团家观礼演唱会上海站将于今年8月2号、3号、5号、6号在上海体育场举行。上海警方就演唱会相关购票及观演事项作出提示。本次演唱会将严格实行人证票统一的实名制购票和入场制度，观众务必通过官方票务平台购票，切勿轻信所谓的粉丝转售票、可带入场、黄牛票等虚假售票信息。入场时将进行身份证件、人脸识别与电子票的3重信息比对，三者一致方可入场。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4: 中国三峡库区特有的极度濒危珍稀蕨类植物居然在上海一个小区安家落户。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昨天宣布，上海辰山植物园将2株珍稀植物以送养的方式移栽到华丽家族古北花园小区，为将来上海打造社区植物园探路。这2株植物是荷叶铁线蕨和藏南柏木，前者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的人工繁殖体，后者是目前亚洲最高树的种子繁殖的幼苗，在上海罕见。尤其是荷叶铁线蕨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极危等级，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3: 2026年上海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昨天公布，同时各批次各类别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也同时公布。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包括自主招生录取、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和统一招生录取3个批次。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录取、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615分。普通高中统一招生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01分。中职校中本贯通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01分。5年一贯制和中高职贯通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400分，普通中专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300分。各批次录取结果7月17号起可以进行查询。
4: 中山医院葛军波院士团队昨天运用全球首创的国产压电式冠脉超声治疗系统火风，为一名冠脉完全闭塞且严重钙化的重症冠心病患者完成了微创介入手术。这意味着以往只能依靠开胸搭桥大创伤手术来解决心血管顽固闭塞的患者有了全新的治疗选择。长期拥堵的冠脉病变，外层会形成质地如石头般坚硬的纤维化包膜，临床称为纤维帽，常规手术导丝很难穿透，这也意味着支架进不去，堵塞血管无法开通。为解决该难点，手术团队选用了叫火风的压电式冠脉血管内超声治疗系统。当它被精准送入血管堵塞位置后，医生启动电源，火风的尖端会高频机械振动，形成定向的向前冲击力。2分钟左右，堵死血管的纤维帽和钙化组织在每秒约4万次的高频机械振动下被一点点稳稳冲开。葛军波院士解释道。
5: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你看有时候我们的工人在修马路，修马路以后呢，你用那个铁锹要撬这个柏油马路的话，那是撬不动的，但是呢用那个风钻呢就容易打一个洞，然后导丝过去。

0: 火峰成功开路后，导丝顺利通过闭塞段，后续球囊扩张、支架植入依次完成。前期临床数据显示，火峰治疗慢性完全闭塞病变的整体器械成功率超过93%。生产企业微创医疗中国冠脉治疗方案推广副总裁孙聪聪介绍，这份重磅成果得益于与中山医院心内科团队的深度合作。从医生提出临床痛点，到医工交叉、医企联合研发，再到产品临床转化，上海为国产高端医疗器械打造了完整的医企协同创新链。
1: 葛军波院士的这个团队和我们的研发团队大概有长达5年这样的一个反复探讨，这款产品现在已经纳入了2026年首届的浦东新区创新药械推荐目录。
0: 接下来，火峰压电式冠脉超声治疗系统将正式投入临床使用，该产品已于今年2月底获批上市。企业表示，后续将积极参与医保准入评审，减轻患者负担。
2: 一位顺风车司机被要求将所谓的美瞳跨城运送到上海，还被告知可以赚得450元运费。这些迷惑操作让司机心生疑惑，选择报警。近日，浦东法院审结了这起贩卖运输新型毒品的刑事案件。原来，所谓的美瞳实际上是6枚俗称斗弹的透明涉毒烟弹。请听报道。
3: 我在苏州工作，我去铜陵出差，第二天我要去上海出差，所以我就想接个顺风车去上海。
4: 然而，让司机潘师傅没想到的是，这一单疑点重重。顾客胡某只寄货不带人，而带的货只是女友落在酒店的美瞳，还开出高价运费450元。
3: 在上海买的话，450块钱，什么样的美瞳，我觉得应该都可以买得到了。
5: 从铜陵到上海顺风车大概是多少钱呢？
3: 正常可能200块钱吧。
4: 让潘师傅最终决定拆开快递包装的是胡某的一再催促。
3: 我出发的时候晚上都已经8点左右，然后他一直催嘛，铜陵到上海正常也得开4个多小时5个小时，然后再结合之前的，所以我就打开看一下，我就报警。
4: 公安机关当场查扣涉案6枚透明烟弹，净重合计3.51克。经司法鉴定，烟弹油液检出管制毒品3氟乙醚酯。证据确凿，胡某却在接受采访时狡辩。
6: 反正我觉得我没有成瘾反应。
4: 事实真是这样吗？浦东检察院检察官王红介绍，3氟乙醚酯属于国家明确列管的非药用麻醉精神药品，实质是新型毒品，一旦吸食会对人体产生不可逆的伤害。
7: 吸完之后人会出现幻觉、精神恍惚，其实对这个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去产生一些不可逆的破坏。
4: 最终，浦东法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胡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胡某的上家徐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让人唏嘘的是，这2名被告都很年轻，胡某还不到30岁。他们说自己在以贩养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都始于在娱乐场所的一次侥幸。
8: 是在酒吧里面或者 KTV 都有，看别人吸，然后就自己去吸了。
6: 当时在外面玩嘛，偶尔之间就碰到的。
4: 对此，检察官王红提醒，在酒吧、KTV、社交平台私下兜售无正规品牌资质、宣称能解压提神的电子烟，一律不要触碰。
7: 出入一些 KTV 什么的，那么也要注意这样一种小型的这个新型毒品，它可能就是混在普通的电子烟当中，或者说混在这个我们的饮料啊、饼干啊这种饮品当中，所以要非常的注意。
4: 基于新型毒品极强的隐蔽性，检察官王红呼吁，希望有更多人像潘师傅一样，一旦发现有人私下售卖、代购、运送可疑电子烟弹，要主动报警。
7: 特别是一些司机朋友，如果发现这种异常交易行为，特别是这种小件物品需要运送的，那么需要提高警惕。
4: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9: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0: 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2: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

0: 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
0: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前天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
0: 就近期一摄影比赛获奖作品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主办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联昨晚发布情况通报，经核实，该作品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撤销相关作品一切赛事相关认定。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0: 把从超市和零食量贩店买回来的两瓶康师傅茉莉蜜茶摆在一起，你或许很难一眼看出它们有什么不同。瓶身同样印着茉莉花，包装配色和产品名称几乎一致。一瓶是线下商超常见的500毫升装，售价2.3元。另一瓶来自零售量贩店好想来，售价只便宜了1毛钱，容量却缩减到了468毫升。也就是说，看起来更便宜的零食店版本实际上少了32毫升。消费者以为自己捡到了便宜，拿到手的却可能只是一瓶不易察觉的缩水版。财经早餐会来关注零食量贩店用瘦身款制造出的低价幻觉。
1: 类似的情况还不少，记者走访好想来等品牌门店，看到一款400毫升的脉动青柠味，售价为2.8元。实际上，常规的脉动产品多数在600毫升，在永辉超市的售价为4.5元。算下来，零食店的每毫升单价还更有优势一些。而且400毫升并非脉动针对零食渠道推出，在传统批发电商渠道，这款400毫升的产品同样在售卖。
0: 薯片也存在类似情况，在好想来，一款薯片净含量为35克，售价2.8元。与之相比，市面上还有一款包装设计、袋子大小几乎一致的40克版本。两袋薯片摆在一起，消费者很难仅凭外观察觉5克的差异，更容易直接根据货架上的单袋售价做出判断。
1: 有零食生产商告诉记者，这其实就是大品牌的一种常规操作。产品价格的洽谈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品牌自身的话语权与渠道的匹配度，以及渠道方的采购规模等。品牌需要通过各种规格差异化手段，尽可能稳住全渠道价格体系，平衡不同渠道的利益诉求。而一名来自零食店的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如果品牌向量贩零食店和传统商超供应完全相同规格的商品，但供货价格不同，传统商超可能会对品牌的价格体系提出异议，进而影响双方合作。因此，品牌会通过区分包装容量、商品规格等方式，对不同渠道进行区隔。有业内人士指出，很多品牌通过减少规格，进而达到在零食系统的供价相对较低的目的。这其实就跟以前大卖场很火的时候，大卖场拥有很强价格话语权，到了电商很火的时候一样，出现了电商特供产品。
0: 与此同时，渠道规格区隔的背后，也是零食量贩行业白热化的价格内卷的真实写照。而从品牌商角度看，一方面要稳住商超传统渠道价格体系，另一方面

0: 要给零食量贩渠道更低供货价，维持门店竞争力，最终只能通过缩减规格平衡成本。
1: 从消费者角度看，维持渠道价格体系、防止窜货等，都不能成为制造低价幻觉的合理理由。上海荣利天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刘金凤说：
2: 本质上是构成了误导，在这个前提下，他刻意宣传制造低价的假象，也是涉嫌虚假宣传与价格欺诈。
0: 当渠道和品牌将复杂的利益平衡隐藏在不同规格背后，辨别真实价格的成本便被转嫁给了消费者。专供规格本身并非问题，但品牌和零售商至少应当更清晰地标注单位价格及与常规产品的差异，而不是依靠小包装压低价格数字，放大更便宜的错觉。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3: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4: 编辑推荐，作为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没有大平台，没有外包团队，没有几千万预算，一个人一台电脑，北京一个基层干部自己写代码，搞了个防灾 APP， 把全区地灾隐患点、受威胁险户、包保人员全部收录，山体预警、雨情变化、群众转移状态实时更新，想到隐患点查看，还可直接跳转导航。这则新闻如果只停留在干部会编程，大伙给他点赞，那么就有点流于表面了。当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高科技，而是被真正嵌入日常工作流程，它就能转化为提升治理效能的现实工具。此前，国家在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时，就明确提出了叫应机制。自然灾害瞬息万变，在气象、防汛、地质灾害发生的紧急关头，地方应急管理部门要确保打通预警落地最后一公里。也就是说，不仅预警信息要能发得出、送得到，关键责任人还必须收得到、有反馈、快行动。这一机制明显区别于以往短信群发等推送式响应方式。从信息传递的时效性、精准度和闭环要求来看，技术手段的更新迫在眉睫。透过这款 APP， 人们看到的不只是 AI 在基层有多大的应用空间，更是一个信号。当制度有了方向，一线有了需求，干部有了主动，创新的火花就会在不起眼的地方冒出来。过去，创新往往被认为是专业技术人员的事情，但在 AI 时代，技术正在变得更加普惠，创新的主体也应该更加多元。人工智能降低了技术应用门槛，也为普通工作者提供了创造工具的可能。未来真正重要的不是培养多少程序员干部，而是形成一种鼓励探索、支持创新的环境，让更多来自一线的需求能够被技术回应。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7月12号，一名中国籍女医生在柬埔寨金边市朗哥区一间诊所内遇害。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14号发布消息说，使馆高度重视，全力推动检方彻查中国医生遇害案。金边市警察局表示，当日已拘捕一名柬埔寨籍男性嫌疑人，正依法办理案件，将采取措施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消息称，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数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当天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1: 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美方宣称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费等消息，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4号再度大涨。 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 3.9%， 最终收于每桶79.34美元，涨幅为 1.54%。 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73美元，涨幅为 1.72%。
0: 七月十三号，英国工党党首提名截止，403名工党议员中有349人提名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伯纳姆，其他人已无缘达到81票过关门槛。没有激烈拉票，也没有两强对决，伯纳姆预计于17号接任党首，并有望于20号获国王任命出任首相。伯纳姆何许人也？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3: 新视野，
5: 新观察，
3: 新话题，
5: 新说法。
3: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这场党首选举几乎从一开始就没了悬念。不出意外的话，伯纳姆将获得英国国王任命，正式出任英国首相。贫贱的提名结果背后，其实是整个工党压不住的焦虑。现年56岁的伯纳姆算得上是工党政坛的老兵，2001年就当选下院议员，先后两次竞选党首都铩羽而归，2017年转战地方后连续三届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任内推动公交重新公有化，新冠疫情期间敢和约翰逊政府硬刚，争取封锁补偿，收获了北方之王的称号。接地气的平民风格和斯塔莫谨慎克制的精英律师形象形成了极强反差。其实这次换帅说穿了，就是英国老百姓对斯塔莫的工党不满意了。工党高层也看出来，再不变就要输大选，赶紧找个能拉选票的人上来。斯塔莫当了几年首相，走的是谨慎的中间路线，在很多民生问题上含糊其辞。物价涨，公交贵，买不起房，排队看病难，这些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一直没得到像样的解决，支持者流失得厉害。而伯纳姆既有地方执政实际，又远离中央派系斗争，各派接受他的政治成本最低，349张支持票不是路线共识，只是大家都把指定胜选的希望压在了他身上。目前伯纳姆已经抛出了以地方分权、民生投入为核心的曼彻斯特主义市政纲领，但英国的困境是长期结构性的，换帅能带来的改变相当有限。伯纳姆入主唐宁街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好的，感谢小马。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将对战阿根廷。据英国《泰晤士报》当地时间13号报道，如果英格兰队能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打入决赛，英国首相斯塔莫计划在卸任前数小时前往美国现场观赛。报道称，如果英格兰队能在当地时间15号的半决赛中击败阿根廷队，这将是其自1966年以来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而斯塔莫计划于当地时间19号前往美国新泽西州观看决赛，并于数小时后返回英国，向英国国王递交辞呈。
0: 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达拉斯进行。西班牙队凭借上下半场各一粒进球，以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后队史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本场创造或追平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赛事已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
1: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座正在翻修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布鲁塞尔消防部门说，火灾最初发生在大楼二层，燃烧物进入电梯井后向下扩散蔓延，引发更大火灾范围。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向新华社记者确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0: 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14号仍未扑灭，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检察部门通报称，已有6人因涉嫌引发火情被捕，6人中包括一名消防志愿者，此人供认用打火机和汽油点燃树枝，另一名嫌疑人供认丢弃烟头不慎失火。 据当地政府通报，截至十四号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火势仍在蔓延。消防部门出动了约850名消防员和4架消防飞机。截至目前，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
1: 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今年1月至6月，欧盟自俄罗斯亚马尔项目的天然气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
0: 最后再次为您回报天气，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本市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8到39度，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本市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30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0%。以上就是今天九九零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世界，不计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人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宿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6: 妈妈，上海的星星是不是总是迷路？怎么总是看不见他们？
7: 谁说的？你看，对面办公楼每一个亮着的窗户，都是辛勤的叔叔阿姨们为上海点亮的星光。还有马路上的每一盏车灯，每一个亮着的路灯，都是属于上海的星光。
6: 那爸爸也还在上班，他有点亮星光吗？
7: 当然，爸爸的急诊室就是他为上海点亮的星光。
0: 当东方明珠引入晨雾，那些彻夜跃动的光之音符正连绵成这座城市的奋斗五线谱。感谢千万个辛劳的你，在夜色中点亮上海的星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3.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4: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养精文明的辽文尼地北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在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1: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级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施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4: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1: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4: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设好土、看好房、管好人、富好户。
5: 早上好
6: ，Morning。
0: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6: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百家》。
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7: 以健康价值导向，
0: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6: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朱红。
7: 我是袁博。
8: 我是实习播音孟雨。
6: 我是实习播音新雨。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嘉定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30度。
1: 来关注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硬科技加速跑2026创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嘉定赛区开赛，
6: 全区首套智慧热线 AI 赋能系统上线，提速办好群众极难筹盼。
1: 台风八威过后，嘉定首批农业保险款赔款到账。
6: 扔垃圾还能攒星星，公益投放行为激励机制来了。
1: 来关注今日话题。被自己的职业腌入味儿是种什么体验？大概会像当老师的网友一样，在放松娱乐时突然冒出一句，来，现在大家听我讲。有网友表示感觉自己也没有老师味儿啊。也有网友说，虽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老师，但是突然感觉背后发凉。看着网友的故事，大家有没有产生共鸣呢？当然，被职业腌入味儿的故事还远远不止这些。在察觉到自己把当老师的小习惯带入生活中时，老师们哭笑不得地表示，首先不是故意的，其次真的控制不了自己。 职业病犯了，连家人都不放过。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小故事，让大家看到了各行各业的从业者身上独有的小习惯。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被职业腌入味儿的小习惯。
6: 我们的直播帖已经是发布了，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家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互动留言。
9: Attention！
10: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9: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0: 早安嘉定，
9: 欢迎继续收听。
10: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6: 近日，2026年创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嘉定赛区初赛举行，赛事聚焦3+6新型产业体系，吸引全区108个优秀项目展开创新创业的智慧交锋。来听记者报道。
1: 大赛现场，多个项目均展现硬科技创业的时代特征。在新能源赛道上，上海青瑶新能源

0: 科技有限公司带来70兆帕高压储氢平阀项目。
1: 目前这个零部件70-80%都是依赖进口，我们这个项目如果成功的话，可以大量减少这个氢能车辆的成本。
0: 半导体材料板块同样亮点纷呈，科瑞讯上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半导体晶圆用高端 PVA 刷产业化项目已实现技术突破，产品年产能达数万只。
2: 两届参与创在上海，通过这个渠道呢，也接触了很多的投资人，那其实也收到了投资人对专业的这个市场化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也在积极布局海外。
0: 大赛的同台竞技，既是对参赛选手的检验，也是对区域孵化能力的一次阅兵。
3: 初创组的话，主要是看他们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切合国家和未来社会的这个需求，对不对？有没有一些初始的这个成果啊、专利啊，对不对？然后对成长组的话，我个人来看，就是说，你这个产品是不是在国内或者是国际上有非常好的竞争力？
0: 作为本次赛事的承办方之一，上海南翔精准医学产业园通过基金加基地加孵化模式，构建了从科研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园区企业上海瑞捷融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高性能丝素蛋白材料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正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4: 前期我们的厂房成立，推进的速度都比较快，然后也给我们在注册这一块有很大的助力的作用，给我们缩短1-2年的一个整体的上市的一个周期。
0: 除上海南翔精准医学产业园外，此次嘉定赛区还在上海游戏产业孵化器设立分赛点，大赛将在7月17号至23号进行结果公示，择优推荐晋级市赛复赛项目，共同角逐总决赛的入场券。
5: 日前，2026年嘉定区危化企业灭火救援与应急处置综合演练在中途化工上海有限公司举行。来听记者报道。
0: 演练模拟中途化工厂区2号储罐在冲装作业过程中突然起火，火势快速蔓延，伴随罐体高温、物料泄漏风险，现场存在有毒有害气体扩散、罐体复燃、爆炸等安全隐患。演练采取先控制再消灭的战术原则，企业巡检员第一时间停机断电并报警上报，企业微型消防站快速到位，围绕火罐区划定安全警戒区域，设置警戒标志。不到5分钟，首批消防救援力量到场，迅速在东西两侧架设移动水炮堵截火势。随着增援力量就位，现场形成了高空、中空、地面3位一体的立体控火体系。罐区左右两侧，大跨距高喷车伸展长臂，从高空压制火势。地面，消防机器人与移动水炮梯次布阵，封堵蔓延通道。同时，4组侦检人员携带热成像仪、气体检测设备，在火场四周不间断监测有毒有害气体浓度和罐体温度。
6: 对我们消防救援队伍来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很好的实兵实战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演练。对企业来说的话，也是提高他们应对灾害事故处置以及跟我们救援力量及协同、跟多种灾害救援力量协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0: 据介绍，本次演练共调集13个消防队站、20多辆消防车、近200名消防救援人员，并联动应急、环保、公安、卫健等多部门协同演练。区委常委、副区长朱孝杰出席活动。
5: 近日，楼塘镇嘉定工业区成运中心上线嘉定区首套内嵌于成运核心平台的智慧热线 AI 赋能系统。这套由成运中心自主研发的专用系统，深度打通了成运工单处置、日常办公全流程数据壁垒，让群众的急难筹判得到更快、更规范的响应。
0: 前段时间多雨，楼塘镇天华社区187号门口出现积水，居民出行不便，通过12345热线提交了诉求工单。成运中心工作人员收到工单后，点击工单旁边的 AI 协同。系统立刻智能研判问题的处置权责主体，并自动生成相关应急预案、对应法律法规条文、处置方案等信息作为参考，协助承运工作人员完成精准派单，快速化解了居民出行难题。据介绍， 工单 AI 协同模块专为12345市民热线事项处置打造。此前，工作人员需人工梳理工单诉求，手动检索案例和法规，处置流程繁琐耗时，还易出现办案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7: 该模块能够快速分析输入的工单信息，自动匹配并参考热线历史相似案件的处置方式与结案结果，有效提升热线案件办理的规范性、效率与质量。
0: 此外，系统还设置智能 AI 问答模块，依托内置大型语言模型，实现智能交互、数据查询与分析。系统试运行半年来 ，AI 辅助处置工单超400件，工单处置效率同比提升80%，在答复精准度、响应速度、法律依据支撑等维度均实现明显改善。下一步，承运中心还将结合群众诉求，持续迭代优化系统功能。
5: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嘉定部分农业合作社出现大棚薄膜破损、果蔬脱落、农作物倒伏等情况。为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损失，嘉定镇积极落实农业受灾勘查定损、保险理赔工作。来听记者报道。
0: 记者在位于徐杭镇的上海深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看到，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正逐一核查大棚设施、田间农作物受损情况，细致核对受灾点位，统计受损面积，并拍照取证。据介绍，该合作社在台风来临前落实了各项防护举措，有效规避了大面积受损风险。
8: 整体还算比较可控，目前就两个棚膜吹坏掉了，然后还有玉米嘛，有一点倒伏的大概有2-3亩地。保险公司也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现场，帮我们认真做了评估。
0: 据了解，目前嘉定区域内台风受灾农户理赔工作已全面启动，受灾查勘定损、保险快速赔付、灾后复产指导等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首批受台风巴威影响的农业保险赔款已顺利赔付到位。
9: 后续一方面我们将加快现场查勘的进度，尽快定损，对符合条件的进行快处快赔；另一方面，我们还会同区农委和各街镇持续跟进农户受灾后的复产指导，让受灾农户尽快的恢复生产，减少损失。
10: 快递纸箱、淘汰衣物、废旧家电，这些可回收物你平时都怎么处理？近期上海市公益投放行为激励机制上线，扔垃圾能攒星星、抽奖品，让垃圾分类在趣味激励中走向新日常。
0: 每周四是外岗镇新苑小区的集中回收日，上午9点多，休闲广场上已经排起了队。居民陈女士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拿着旧衣服在蓝色可回收物垃圾桶前拍照，上传沪上回收小程序后，便获得一颗绿色公益星。刚好集满5颗星的她，现场参与了抽奖。
11: 家里的就是纸板呀，如果塑料瓶子呀，都可以拿来参加这个活动。满5颗星以后呢，就是可以抽奖的。这个活动你很好，我们居民大家都踊跃来参加这个活动。
12: 目前我镇已经全面铺开了可回收物公益投放激励机制的推广宣传工作，并结合我们回收日的活动呢进行普及，效果都还不错。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常态化、精细化的继续推进。
0: 据了解，公益投放行为激励机制旨在破解低附加值可回收物无人收、无处去的难题。除了小程序集星抽奖外，居民还可以将可回收物送至沪上回收回收点，现场称重核算后获得现金回报。根据部署，全区各村居今年8月底前将至少固化一种回收服务模式并公示，为分类激励提供更多线下场景支撑。
5: 暑假里，嘉定区图书馆成为众多学生和市民消夏学习的热门去处。连日来，馆内人流量持续攀升，阅读氛围浓厚，各项暑期阅读推广活动正有序开展。
0: 在少儿阅览区内，不少小学生读者正埋头写作业、翻阅书籍，享受着图书馆带来的安静与清凉。
13: 来暑假这边看会书，来写会作业，这里挺开心的，还交到一点朋友。
0: 在成人阅览区，工作日的自习座位上也多了不少中学生的身影。
14: 大概抽个一周，大概抽个三天出来，然后来图书馆就是写写作业、自习一下。然后，
0: 据介绍，自暑假以来，区图书馆、少儿馆人流量明显攀升，工作日到馆人次已与平时双休日基本持平，日均接待约1000人次。
15: 因为我们少儿馆的位置那个叫比较有限的情况下，然后我们是增加了一些铺团，然后增加了一些就是可以移动的位置吧。
0: 为丰富广大读者的暑期文化生活，区图书馆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全民阅读活动，主题涵盖江南风物、红色记忆、自然探索、戏剧创编、科技研学及绘本创作等多个领域。具体形式包括知识竞赛、研学营、亲子共读、特色展览等。
16: 长三角青少年传统文化知识大赛呢，和同悦家庭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书展期间，我馆还将特别推出《行走江南阅读嘉定文旅阅读季》，一本书的旅行带你阅游不一样的嘉定，家徒奇妙夜、小小绘本创作营以及名家文史讲座等丰富的内容。
10: 日前，一场特别的两岸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在嘉定一中足球场举行。嘉定一中足球队与台北青少年足球联盟代表队同场竞技，切磋球艺，在绿茵场上展开一场别样的青春对话。
0: 最终，嘉定一中队员们凭借娴熟的配合、默契的跑位，3-0赢得胜利。
17: 大家发挥得很出色，然后就是包括我们就是传控之类的，就严格按照我们教练说的做。
18: 他们的压迫很快，而且整体性很强，我们的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我们来这里可以学习到蛮多东西的。
0: 据悉，此次友谊赛是嘉定一中深化两岸青少年交流的一次全新尝试。除了足球友谊赛，来自台湾的小球员们还参观了嘉定一中校园以及嘉定孔庙、马路葡萄主题公园等文化地标，领略嘉定的历史底蕴与城市活力。
18: 这里的科技都很发达，然后很便利。
19: 嘉定一中呢，一直是重视和港澳台地区学校学生的这种交流，我们也希望搭建平台，让我们的师生呢更好的交流、互学互鉴，并且呢能够在青少年的心中呢厚植骨肉同胞的情谊，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再来关心天气。昨天下午，嘉定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酷暑天气正式拉满热度。
0: 下午2点，记者来到周桥老街，此起彼伏的蝉鸣衬得夏日愈发燥热。街头行人大多全副武装，防晒衣、遮阳帽、遮阳伞成为标配。
20: 火辣辣的，
21: 毒辣的感觉。
0: 在伯乐广场，不少游客都避开了露天场地，扎堆躲在树荫下乘凉休憩。还有市民驻足自动售卖机前，挑选冰淇淋、冰品等解暑好物，为燥热的午后降温。
22: 我从那边走过来都受不了了，正好看到这边有卖冰淇淋的，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0: 未来几天高温还将持续，市民务必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多饮水，少暴晒，谨防中暑。
23: 嘉定科创河，
24: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3: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4: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3: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4: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嘉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进入初伏，嘉定多云到晴，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早间

周四至周五天气变化不大，最高气温仍可达到36到37度，多云为主，短时雷阵雨给局部浇一浇开水。周六起富高南落，将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最高气温回落至34度附近。虽然最高气温有小幅下滑，但是夜间仍维持在28到29度，夜间也不凉快，防暑降温不能松懈。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酥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其实我最近发现啊，学习老年人的消费方式，甚至是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吧，那我觉得生活水平也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多了很多质朴的乐趣。
6: 现在啊，我觉得我们年轻人的消费方式已经逐渐进入了平替的时代，看待信息呢也不会再盲从。
7: 现在年轻人买的东西不一定要贵，但必须要有趣，比如说潮玩、文创、手工制品这些东西在年轻人中越来越吃香。
8: 对于更多年轻人来说，不是贵的买不起，而是对的更有性价比。
9: 像那个打卡低分餐厅啊，去小县城旅游啊，平时按斤批发那个囤货，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再沉迷不买对的只卖贵的，而用自己的方式打破传统的思维框架，开拓消费场景。
10: 抛开生活的这些复杂和流变，其实反向消费的生活方式反而可以提供更多样性的视角。
11: Attention
12: Radio，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1: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2: 早安嘉定，
11: 欢迎继续收听。
13: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嘉定。接下来我们还将关注上海书展8月12号启幕，7天，每天12小时，沉浸式体验书香。
11: 三伏天到来，上海夏季家电维修优先保障一老一小和特殊人群。
1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上海将对部分区域道路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11: 上海影城登顶全国半年度票房冠军，上海影院多元经营探索如何走在前列。
13: 近日，重庆、湖北武汉、陕西西安等多地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消费者无论何时入住，均可在次日同一时间退房离店。这一模式打破了酒店行业沿用多年的12点退房惯例，赢得了众多消费者。

0: 消费者的认可与青睐。热点聚焦，今日关注光明网评论：24小时退房至酒店被青睐，读懂背后的消费新风向。
1: 东方网消息，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上海书展新闻通气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权衡介绍本届书展的整体安排、特色亮点与惠民服务举措。记者获悉，第22届上海书展将于8月12号起与市民见面，为期7天的这场文化盛会以“最是书香能致远”为主题，从数字创新、文商旅体展融合、惠民阅读等方面打造多重全新体验。爱书的市民游客可以提前收好这份逛展指南。今年书展升级双主场加 X 加 N 办展模式，主会场继续落地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展览总面积约4.2万平方米，黑龙江省将作为主宾省参展。
0: 8月12号至18号，书展每天开放时段为早上9点至晚上9点，实现全天12小时服务。与此同时，全市16个区同步设立分会场、联动图书馆、实体书店以及近5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展开配套阅读活动。浦东阅读山海、黄埔思南文学主题活动、静安万象可阅读读书周、徐汇书立方、长宁豫园路主题阅读、普陀苏河行走阅读等各区特色书香活动将轮番登场，把阅读场景延伸至街区、公园、商圈，营造书香满城氛围。全国21家出版集团、380家出版机构将齐聚现场，带来优质新书精品。其中，广东、黑龙江两大出版集团是今年首次引入。数字化是本届书展的一大亮点，全套智慧书展数字基础设施全面启用，上海书展服务云平台专属智能体同步上线。今年市民还可以借助支付宝无证碰机快速入场，无需携带实体证件，减少排队等候时间。书展还联合 MiniMax 智源机器人带来 AI 智能荐书、图书内容生成视频、机器人伴读等阅读黑科技。现场还将举办阅读黑客松、图书 AI 技能大赛等，鼓励年轻人变身阅读创作者与传播者。行业重磅论坛、主题出版研讨将继续举办。今年市文联首次深度参与书展，带来艺术家新书签售、文艺导赏、互动体验等活动，打通展台与舞台，让文艺佳作直面市民读者。
1: 今年上海书展的常规门票价格继续定在10元、5元夜场。此外，还将推出可联动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上海美术馆马王堆汉墓国宝艺术大展等同期申成精彩文博展览的权益套票，带观众一站式解锁图书与文物双重文化套餐。现场惠民服务方面，上海展览中心东一馆一层配套免费的净水饮水点，展馆提供行李寄存、图书邮寄等服务。现场也将继续设置无障碍绿色通道，为老人、残疾人士、母婴群体提供专属便利。针对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主办方也已备好全套应急保障方案，全程保障舒适观展环境。夜间逛书展也将有新体验，上海展览中心室外新升级的越界夜市将融合文创潮品、非遗手作、特色美食与趣味演绎。8月12号至18号，不妨走进上海书展，在墨香与科技、文艺与烟火气之中，共赴一场一年一度的阅读之约。
0: 澎湃新闻消息，从今天开始，上海将进入长达40天的三伏天，这也意味着上海各类电器，尤其是制冷电器使用高峰和维修高峰随即到来。家电维修服务行业将会迎来年度大考。7月14号，在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的指导和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的支持下，迎夏季家电服务高峰品牌家电维修服务进社区活动在浦东富汇广场举行。据96-2512上海家电服务热线、上海家电行业协会、上海交电家电 商业行业协会、上海电子产品维修服务行业协会不完全统计，上海市家电维修企业网点约有700多家，从业人员1.6万多名，其中一台三会会员单位及签约服务商500多家，从业人员1.1万多名，是上海市家电维修服务市场的主力军，基本能满足市场需求。但如果出现报修量瞬时大幅上升的情况，相关服务单位及时响应就有困难。上海市商务委对今年上海市家电维修服务行业迎高峰、保民生工作提出了三确保和三强化的措施要求。
1: 澎湃新闻消息，为确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上海景观照明核心区域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昨天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获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上海市公安局决定于2026年7月17号至7月20号对上海市的部分道路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届时公安机关将根据实际情况提前或推迟交通管制时间，扩大或缩小交通管制范围，请广大市民事先做好出行安排，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0: 东方网消息，由上海联合院线极地光影主办的夏夜的微笑英格玛伯格曼电影展7月10号至19号在上海影城亮相，社交平台上求票换票信息持续刷屏，开场前一小时影城大堂内领取纪念票根的队伍已经排起了几条长龙。上海影城营销经理杨斌感慨，看到观众对电影如此热忱，我们心里也很感动。依托上海国际电影节及丰富的日常影展活动，上海影城上半年票房收入达到1830万元，登顶全国半年度票房冠军。近日，国家电影局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鼓励电影院加强多元业态融合，强化品牌经营，推动其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作为行业标杆，上海影城的探索实践正是这一政策方向的生动注脚，而上海的影院在多元化经营赛道上也始终走在全国前列。随着通知的发布，电影行业看天吃饭的结构性痛点有望得到化解，多元化综合运营能力将成为影院的长期核心竞争力。通知中，杨斌最关注的是打造超级文化场域这一点，这正是上海影城长久以来的实践核心。未来，上海影城将在电影展映、配套主题活动及各类新模式的探索中持续发挥策源引领作用，同时响应通知精神，进一步活化闲置空间，积极联络资源，开展读书会、品牌美学品鉴会等活动，发挥公共文化空间的美育功能。
2: 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是老百姓家门口的关键小事，也是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奉贤区区长王义群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表示，要着力推进全域物业服务品质提升，切实做好好小区服务再升级，老小区都得有人管，服务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不让每个小区掉队。
3: 在奉贤，物业服务的品牌是一个接一个，新小区没有止步，老小区没有掉队。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王义群区长的脚步走进小区，来听一听老百姓的心里话。其实刚刚从这个小区啊，这一路走过来，感觉非常舒服啊。黄经理这边有什么一些经验啊、门道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其实一直以来就是坚持党建引领，推进了一些党员先锋队、老兵的突击队、红色管家的志愿者队伍。那么通过这些团队的一些建设，及时发现一些问题，也能够马上解决掉。
5: 这位阿姨你好，您觉得我们现在这里的物业治理情况怎么样啊？
6: 这个工作更加真功苦难，有什么问题啊，不用我们反映，物业就给我们解决了。
5: 物业治理呢，实际上关系到千家万户，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呢，我们坚持用好党建引领这把金钥匙，把党建引领呢贯穿到物业治理的全过程。
7: 三驾马车呢
5: 齐心协力，持续推动我们新老小区物业服务有保障、再升级。贤城好服务呢正逐渐成为我们奉贤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感受。
3: 前段时间呢，中央电视台用9分钟的时间报道了头桥街道大片区整合治理模式。
8: 今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是要商量什么事情吗？
9: 主要是商量一下小区绿灯维修的事情。我们这里的居住的人呢，都是没有房产证的，都是集资房，谈不上是真正的业主。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一样可以聚在一起商量事情，就真正实现了小区的事情，小区居民自己做主。
3: 没有这个产权证也能行使业主权利，在我们这里是怎么实现的？
10: 奉贤区的集资房小区的话，占了我们全区接近20%的比例，而且呢分布比较零散，历史成因比较复杂，一直是我们这里难啃的一个骨头。这一次呢，我们通过一定的程序，将多个开放式的小区把它整合成一个物业的管理区域。我们创新推出了权利人大会这样一个办法，有效解决了集资房的所有者但是他没有业主身份的这样一个问题，切实明确我们每个权利人他行使小区议事表决的权利。当前呢，我们正在总结这种办法，接下来我们在全区进行推广，让集资房小区不仅有人管，更要管得好。
3: 以前呢，只听说汽车有 4S 服务，如今在我们奉贤啊，物业也有了 4S 服务，服务效果怎么样？让我们找个小区来看一看。
5: 阿姨您好，你对我们小区物业服务是否满意啊？
8: 我们住在这里感到挺舒心的，就像那些健身器材，有的呢臭掉了，嘎吱嘎吱有声音，他们呢会经常的去检查，然后发现问题呢，能修理的修理，带着小朋友们去玩一玩呀，都很开心的。
3: 张觉，就是我们奉贤物业服务的这个 4S 模式啊，我们是怎么来理解？
11: 第一呢是高效，一定要第一时间响应，不能有丝毫的懈怠。第二呢是微笑，要对业主啊要关心，工作呢要细心，业主呢才能放心。第三呢是真诚，对维修资金、公共收益管理会怎么使用要公开，接受这个业主的监督与评价。第四呢是专业，要制定维护的时间计划。标准总体就是清单管理、透明服务，让物业真正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好管家。
3: 近年来，我们奉贤区啊，不断的在创新物业服务举措啊，从这方面来着手的话，我们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虑？
10: 我们最大的考量呢，实际上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好房子呢，离不开好的物业，所以我们这几年呢，持续的强化党建引领物业。那么凝聚共识，共同来参与，推动我们全城的这个物业服务品牌提升，切实做到好小区服务再升级，老小区呢服务呢都得有人管，服务标准一把尺子管到底，不让每一个小区掉队。同时呢不断的创新，比如我们推出来 4S 服务的这种模式，再比如说我们权利人大会这样的一些制度，都是我们奉贤特色物业服务品牌。我们希望这样的品牌越来越多，让居住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带来的温度和幸福，让更多的人选择奉贤，扎根奉贤，圆梦奉贤。
12: Attention
13: Radio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3: 早安嘉定，
12: 欢迎继续收听。
13: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1: 来关注热点聚焦。据媒体报道，近日重庆、湖北武汉、陕西西安等多地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 消费者无论何时入住，均可以在次日的图。

0: 一时间退房离店。这一模式打破了酒店行业沿用多年的12点退房惯例，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认可与青睐。24小时退房制的走红，精准击中了酒店行业存在的消费公平痛点。长期以来，国内绝大多数的酒店默认执行次日12点退房的行业规定，部分场景可延迟至下午2点。这一惯例本质上是为了方便酒店统筹客房保洁工作，有序衔接退房与入住流程，压缩自身运营管理成本，却忽视了消费者的实际住宿体验与公平权益。对于广大旅客而言，出行入住时间本就是灵活多变的，不少旅客受航班、列车、时刻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凌晨才能够抵达酒店办理入住，却仍需要遵守中午12点的退房规定。实际入住时长不足12小时，却要支付全天24小时的房费，这种计费模式显然有失公允。而酒店推行的24小时退房制，即便凌晨入住，旅客也可以享受完整的24小时住宿时长，行程安排也更加从容自由。
1: 那么24小时退房制能否形成鲶鱼效应，推动全行业改变12点退房惯例？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从酒店经营视角来看，这项退房制度改革会带来一定的运营压力。据部分酒店管理者介绍，推行24小时退房制之后，酒店的客房耗材、清洁物料等运营支出增加10%至20%，客房整体利用率也较传统模式下降5%至10%。既然运营成本有所增加，为何仍有酒店主动试水24小时退房制？原因在于这一制度可以成为酒店的核心卖点，契合部分旅客的刚需。从市场反馈来看，试水该模式的酒店深夜订单转化率、用户复购率均得到显著提升，不少主打商务客源的酒店回头客占比更是超过60%，有效对冲了制度改革带来的增量运营成本。酒店选择何种退房制度，核心取决于自身的成本收益评估。现行行业规范并未对酒店退房时限作出统一规定，仅要求酒店明确公示计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经营模式的选择应当遵循市场调节规律，恪守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部分酒店试水24小时退房制，实际上与电竞酒店、动漫酒店、国风酒店的创新逻辑一致，都是通过差异化竞争、精准引流，填补细分消费需求空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住宿选择，无需在全行业一刀切普及。尽管如此，24小时退房制酒店的走红也释放出清晰的消费升级变革信号。当下大众的住宿需求早已不止于干净的客房、齐全的硬件设施，更追求公平合理的计费规则、松弛舒适的入住体验与有温度的服务质感。今年4月，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印件正式印发，针对住宿餐饮行业明确提出，要顺应群众从有地方住到住得好、住得值的需求升级。
0: 由此可见，酒店行业不必盲目地照搬24小时退房制，但必须读懂这场微小服务变革背后的消费新风向。行业需跳出以管理者为中心的固有思维，结合自身经营实际，主动推出延时退房、免费行李寄存、灵活入住、分时计费等弹性多元的服务模式。唯有真正站在消费者立场换位思考，以人性化服务替代刻板的行规，才能摆脱同质化低价内卷，走出一条良性可持续的行业发展新路。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被自己的职业腌入味儿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大概会像当老师的网友一样，在放松娱乐的时候突然冒一句啊，来，大家现在听我讲。有网友表示啊，感觉自己也没有老师味儿嘛， 也有网友说，虽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老师啊，但是突然感觉背后凉凉的。看着网友的故事呢，大家有没有产生共鸣啊？当然，被职业腌入味的故事还远不止这些呢。在察觉到自己啊，把当老师的小习惯带到生活当中之后呢，老师们哭笑不得地表示，首先不是故意的啊，其次真的是控制不了自己。职业病犯了，连家人啊都不放过。
1: 嗯，那么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小故事啊，也让大家看到了各行各业的从业者身上独有的一些小习惯。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哪些被职业腌入味的小习惯？那么今天小张和小丁呢，也是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话题讨论中。
0: 是，
1: 虽然没有进入到这个职业环境当中，但是啊，
0: 肯定有过感受啊，在生活当中啊，
1: 比如这个自己作为这个大学生所学的专业，有没有被腌入过味？
0: 嗯
1: 啊，还有周围的一些亲人朋友，有没有啊特别明显的展现出一些自己职业的一些味道？
0: 是，有吗？
4: 其实对于个人来讲，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跟别人说比较正经的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可能就会稍微用一点点专业的播音腔之类的，但是自己其实是没有意识的，
0: 没感觉，
4: 然后结果就是事后之后
0: 人家会怎么说你
4: 啊，你好像有点太正经了，说或者什么，但是自己确实是意识不到，可能比较下意识的就会选择用这种方式，觉得
0: 朋友会不会跟你说你不要带着播音腔跟我说话，
4: 有的时候自己真的不知道，然后突然朋友跟我这么说一句，哦，我才能意识到我好像有的时候会有一点。
0: 梦雨呢？梦雨有没有这个感觉？
5: 我妈妈她是幼师啊，
0: 幼师，
5: 她每次跟我讲话的时候都有一种带着
0: 哄小朋友说话，
5: 然后总感觉自己被当成一个幼儿园小孩。
0: 他最常说的那个习惯性用语是什么样的？
5: 就是如果让我吃饭的话，就是宝宝，这个要吃完，
0: 就是跟小朋友说话的那种语气啊。
5: 对的。
0: 你会怎么回复他？
5: 我会说我已经不是3岁小孩了。
1: 但是呢，我们也
0: 在妈妈的心里还是个孩子。
1: 也许以后30多岁啊，甚至是年纪大了之后啊，在这个父母眼里
0: 还是宝宝，
1: 对，还是宝宝。
0: 是的，
1: 再加上有这个幼师的这个职业加成啊，
0: 对对对，习惯了，习惯了。
1: 那其实不仅是像这个老师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职业啊，也是展现了很多的这个职业习惯。比如有一位网友，他呢就说啊，自己是，学服装设计的一个朋友，有这么一个朋友，和他去逛街不能买衣服，为什么呢？他会跟你去分析面料，分析剪裁啊，还有
0: 等他分析完了就没有那个兴致买东西了。
1: 对啊，然后呢，这个衣服成本大概是多少
0: 啊？
1: 然后结果卖出来的是多少价格？被他们一说，可能觉得自己买
0: 我觉得带着这样一个朋友出去逛街绝对是省钱的啊。
1: 但是既然是学服装设计啊，有没有可能他会说一说设计方面的一些问题？
0: 设计不太合理，这件衣服不太适合你。
1: 可以让这个朋友啊，给你量身定制一些这个合身的衣服，
0: 那就不用逛街了，是不是？那就失去了逛街的意义了。还有一位啊，这个外科医生，这位朋友呢，他说有一次啊，他妈妈呢不舒服啊，给他打电话，他脱口而出，术后都几天了。他已经把这个习惯带到家人面前了啊。
1: 就把自己的家人啊也当成了这个自己的患者啊。
0: 是的。
1: 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啊，他考了消防证书，不管是在商场还是在其他公共场所，总喜欢去检查他们的消防设备是不是正确的标志啊，正确的使用，正常使用，有没有其他的安全隐患。这也是把这个对所有的消防安全的一些理念入脑入心了。
0: 是是是。还有做客服的朋友，他说跟爸爸妈妈打完电话说感谢来电，再见。爸爸妈妈说你还怪有礼貌的呢，这个是太不习惯了啊。
1: 其实从网友的这个留言当中啊，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有趣，并没有多少人对此有所反感啊。那么小张和小丁平时如果是遇到这些特别明显的这个职业特征的话，
0: 会不会指出来啊？
1: 就
0: 你直接跟你妈妈说，你跟小孩说话的那套不要跟我说。
1: 那你妈妈会觉得反感吗？
0: 会吗？
5: 她会觉得很有意思啊。
0: 很有意思啊。
5: 对啊，因为这种说法的话，虽然很像把我当小孩子，但是就是她觉得这种也是对于我爱的一种体现嘛。
1: 也是乐在其中的一种体现啊。
0: 妈妈还是很关心你啊。
1: 那么小张呢？
4: 我的话其实觉得可能 每一个人他职业的特

0: 性吧，也会一些言语或者说稍微影响那么一点外在的语言或者性格，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就是能够第一时间就是让别人知道你是什么职业，然后对你
1: 这个人有点这么明显的外露了吗？不担心别人的这个对你反感是吧？
0: 对，我还可以，
1: 可以啊，
0: 就是我也觉得就比如说自己的专业或者职业比较明显的展现在别人面前的话，我也是比较乐意的。
2: 但其实呢，把这些词注入到生活当中啊，那确实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情况就比如有一位网友是学会计的，他说有段时间上班上麻了，正好家里装修需要买家具家电，他呢就一直没想起来这些东西到底应该怎么统称，想了半天呢，就跟他的老公说咱还是得采购一些固定资产。
1: 固定资产
2: 她的老公就说你听你说的是人话吗？其实呢也是懂固定资产是什么意思的但是把这些词放到生活当中，只是给生活添一些非常有趣的小料啊。那说到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一些小故事，也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各行各业的这个大家各位网友们身上独有的一些小习惯，而被职业噎入味只是我们的一些小调侃，那背后也是大家对所从事行业的热忱和尽职尽责。
1: 当然有时候尽职尽责之后啊，也会让家里人不太开心。比如说这位网友说他修好了电视机啊，他曾经是一个工程师，给他妈妈修完电视之后，他爸爸就偷偷地告诉他，其实你妈想换个新的，你干嘛把它修好了？那太尽责了，是不是？
2: 过于尽责了。
1: 对。
2: 所以呢，我们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被腌入味了，只是在一些行为上、语言上不经意地去透露了一些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但是也要注意啊，把握一个尺度要把工作和生活尽量的分开，让自己能够身心放松，让周围的家人朋友也可以身心放松。
1: 是。
2: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健康有道，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儿童咳嗽的一些绿色疗法。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0: 够了够了。

0: 买那么多，咱吃不完呢。
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2: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4: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2: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5: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7: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8: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6: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9: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2: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3: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4: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5: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5: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
16: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17: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16: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18: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12: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2: 健康有道。

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正在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品杰。今天啊，是我们盛夏三伏天入伏的第一天啊，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于三伏天里我们科学的养生知识。今天呢要说到的是儿童敷贴。说到儿童敷贴啊，其实它所占的人群比例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往往呢很多家长啊普遍呢会有两点担忧啊。第一点呢就是说，

0: 这个孩子啊不爱吃药，那这个敷贴呢又是无创的啊，这个没有痛苦的，那是不是真的可以代替口服药物来进行调理呢？它真的有用吗？那第二点呢，大家可能比较担忧的就是说啊，很多这个到了暑期啊，然后盛夏的时候，孩子们特别喜欢长期的吹空调，或者是吃一些冷饮，喝一些冷饮，会不会损伤到小儿的阳气，诱发我们秋冬的咳喘？那所以呢，今天呢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在我们这个盛夏的三伏天里，如何运用我们冬病夏治的穴位敷贴来帮大家好好的来进行调理。那很多家长可能只知道说这个三伏贴，哎，我知道说是可以治疗一些咳喘，但是呢可能分不清说自家的孩子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我是比较适合用三伏贴的，到底几岁的时候能用，幼童可以用吗？那贴完之后如果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我怎么及时来处理呢？像网上可能关于冬病夏治或者是三伏贴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如何来辨别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中医专家好好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那首先呢还是来介绍一下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嘉定区南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张哲，张医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医生。
0: 好，今天呢，我们跟张医生一起啊，跟大家好好来科普一下，特别是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来说，如果你身边的这个小朋友有一到秋冬天就开始咳嗽啊，或者是等等一系列的症状困扰大家的，可以来听一听今天我们三伏贴的科普知识。那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当中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按钮了，可以边看节目边留言。同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 100.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中来进行留言，也期待大家与我们积极互动。好的，那今天呢是跟大家主要聊一聊啊，有关于三伏贴。其实每到盛夏的这个时候，然后好像总是能听到这个冬病夏治或者是三伏贴等等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啊。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聚焦于儿童咳嗽这方面的啊，特别是可能在这个季节，如果早点运用啊，这个可能冬天会省下很多很多的麻烦。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医的原理我们说起啊，而且今天其实就是已经是
1: 今天就是初伏，
0: 对，初伏了。我觉得
1: 你们挑的日子实在是太棒了，
0: 我觉得我们这个说的非常的及时，因为三伏贴它是有时间这个要求的啊。这样首先我们也是让这个张医生跟我们来科普一下，因为其实很多人说我知道这个三伏贴，也知道这个冬病夏治，到底我们每年说的这个冬病，我在夏天赶紧给它防治了的话，有哪些比较常见的冬病是可以解决的呢？
1: 我们看到冬病两个字啊，第一个概念可能冬病肯定就是只有冬天发病的，其他时间不发病的，
0: 不是吗？
1: 其实啊，这有一点点误区。我们中医认为的冬病其实是什么呢？确实是冬天会发病，然后冬天啊发的比较厉害，等到天气回暖啊，天热呢就发的少一点。最典型的有两个疾病，一个叫做哮喘，一个叫做慢性咳嗽，或者我们通常说的老慢支急性支气管炎，这两个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啊，为什么大家一听到冬病夏治做穴位敷贴，首先是想到的咳嗽和一个哮喘？因为当时我们去做这个冬病夏治啊，最早的一个切入点只是做这两个疾病的。那么我们延伸开来看看啊，冬病除了这两个疾病以外，大家还能想到哪些疾病？那么我们还是围绕着呼吸系统来看，是不是？对，很棒很棒很厉害，现在鼻炎的人特别多，是吧？然后好，这三个是我们呼吸系统常见的一个疾病。撇开呼吸系统疾病，尤其是小朋友吃一点冷的东西容易拉肚子，
0: 对，
1: 对吧？然后还有是什么一些每逢那个阴雨天，哎，经常听到一些老人，哎呦，明天要下雨了。
0: 对，
1: 哎，问他怎么知道？那我的膝盖又开始痛了呀，开始酸了呀，
0: 开始警报了。
1: 典型的一个天气预报，甚至比有时候那个天气预报来的更及时，对吧？像这种就是一受寒一受凉就容易加重的那些疾病啊，我们统称冬病。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疾病，可能就是女性的一个常见疾病，我们通常说宫寒，有时候痛经，
0: 对，
1: 这种遇寒则痛的这种典型的这种痛经症状，我们也可以把它纳入一个冬病的范畴，这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一个冬病。
0: 嗯，是的，那刚刚其实也是说了一些这个比较常见的，然后有一些

0: 些可能是比较常见的疾病，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典型的一些这个症状，对吧？
1: 是是是。
0: 其实这个了解啊，这个中医的朋友，我觉得肯定是读过我们那个《黄帝内经》
1: 嗯，
0: 然后《黄帝内经》里面大家也会看到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为什么说一定我们说这个冬病夏治，我们一定要在夏天开展这个治疗呢？特别是其实你看，我们一再强调三伏贴，我们要说这个三伏天。不仅仅是说这个夏天了啊，
1: 是是是，
0: 为什么是这段时间比较关键呢？
1: 其实像我们就还是拿我们的敷贴举例，
0: 嗯嗯嗯，
1: 好吗？就是敷贴，大家看它是个药物，但是敷贴起作用啊，在三伏天起作用，它除了药物的作用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0: 嗯，
1: 我们怎么说，说的隆重点，说的仪式感一点，叫顺应天时。
0: 对，
1: 啊，
0: 嗯，
1: 我们《黄帝内经》很注重养生，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它说顺应天时，就是说我们人应该去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去进行生活，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动脑子想想看，我们大自然的规律是什么。我们就拿个，
0: 嗯，
1: 我们就拿个常见的一个植物吧，我们就说一个小树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它生长的规律是什么？春天开始
0: 发芽，
1: 对，发芽，这叫春生。
0: 对，
1: 好了，到夏天是不是枝繁叶茂了？
0: 嗯，
1: 枝繁叶茂了，然后就是成型了，像一个那个就是树冠很繁茂，对啊，树叶很繁茂啊，
0: 嗯，
1: 这叫夏长，就是很茂盛。
0: 对，
1: 在夏天就是很茂盛，
0: 嗯，
1: 因为就是太阳光照足够多，
0: 足够，
1: 湿气足够大，
0: 嗯，
1: 对吧？所以它就是枝繁叶茂。
0: 嗯，
1: 好了，到秋天，我们一直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0: 嗯，
1: 是吧？那么叫秋收，
0: 秋收，
1: 这时候是结果了，
0: 嗯，
1: 但是呢，同时阳气逐渐弱了，
0: 嗯，
1: 阳气聚集到哪里去了？
0: 嗯，
1: 聚集到果子里面去了，
0: 是的，
1: 用来继续繁衍后代了，
0: 嗯，
1: 是吧？好，冬藏，我们冬天，
0: 嗯，
1: 冬天是寒冷的，
0: 嗯，
1: 然后果子掉落在地上。它不是马上掉下去就生根发芽的，
0: 是的，
1: 对吧？哎，他会心里想，哎呦，冬天这么冷，我需要的能量哪里去获得呢？
0: 嗯嗯，
1: 四处去找，就算满地爬也找不到这个阳气，
0: 嗯，
1: 那我还不如安安静静的躲在地下，
0: 嗯，
1: 睡一大觉，等到春天开始阳气茂盛的时候，开始生发的时候，我再长个。
0: 嗯，
1: 这就是我们《黄帝内经》中说的春生、夏长、秋收。
0: 冬藏、
1: 哦，对，你看长是在什么时候？
0: 嗯，
1: 真正的阳气生发
0: 是
1: 在
0: 夏天。
1: 对，所以呢，我们的说冬病夏治，
0: 嗯嗯，
1: 冬病夏治，并不是说毛病必须得夏天治。
0: 嗯嗯，
1: 但是呢，就是在夏天这个时间段治疗，事半功倍，
0: 效果更好。
1: 对，就是顺应天时，
0: 嗯，
1: 对吧？就是借力打力。
0: 嗯，
1: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觉得，你说的太玄了，听不懂。好，我们说中医的智慧来源于什么，
0: 嗯，
1: 来源于生活，
0: 是的。
1: 那么我们打个比方，
0: 嗯，
1: 每个人都烧过开水，
0: 对
1: 吧？那么大家想想看，是冬天烧开水时间比较短呢，
0: 嗯，
1: 还是夏天烧开水时间短呢？
0: 夏天比较短。
1: 对，为什么？因为本来就是那个，就是本来天气就比较热，
0: 嗯，
1: 就基础的，我们说基础的一个温度啊就相对比较高，
0: 哦，
1: 所以呢它上升的更加快点，更容易达到你的目标值。
0: 嗯嗯嗯。
1: 那么夏天还有三伏天，
0: 嗯，
1: 那么三伏天大家可以想象，你本来就是在夏天在烧炉子，然后呢三伏天相当于把你关在一个房间里，就整个气温更加高了，那么是不是更容易达到一个效果？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说，就是大家也不用是把它想得很玄乎很玄乎的，
0: 嗯嗯嗯，
1: 我们呢就是三伏天治疗其实就是主打一个顺应天时。
0: 顺应天时，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是的，我刚刚也听出来了，说这个整体听下来就是说我们不要违背自然，
1: 是是是
0: 我们要
1: 顺
0: 应天时，
1: 要
0: 顺
1: 应天时，
0: 对，
1: 对，
0: 这样才可以事半功倍，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啊。
1: 是是是是是，
0: 因为可能确实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来说，他们特别是一些新手爸妈，他可能会觉得啊，
1: 嗯，
0: 这个小朋友出现这种症状了，我才说我赶紧去进行一个这个诊治，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好像是会有一些这个规律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症状呀或者是疾病它就是好发于冬天，
1: 对对对，
0: 你会发现每年冬天都出现，这个时候就不是说我到了冬天之后我再去解决了，我们要想想怎么提前进行防治啊。
1: 是，对，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治未病理念，
0: 嗯，
1: 我们品杰对我们中医很有一定的了解，很棒啊，
0: 嗯，啊，那接下来我觉得给大家来这个科普一下啊，就是说这个三伏天啊，
1: 嗯，
0: 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因为老百姓其实知道的就是这个 初伏、中伏和末伏。
1: 对，
0: 在中医上面有没有什么说法？比如说哪个时间段就更加的黄金一些，然后哪个时间段我要做什么吗？
1: 其实啊，初伏、中伏、末伏它只是区分它三个时间段，就把一个大伏天区分开了。它三伏，三伏为什么叫三伏？它定伏呢是按照一个庚日去计算的。
0: 对，什么是庚日呢？
1: 什么是庚日？我们先说说。我们就是天干地支，大家可能有所了解啊，就是我们说天干，对吧？甲乙丙丁戊己庚，庚看到吗？排第七位啊。
0: 嗯，是的。
1: 大家记一下，对吧？庚辛壬后面一个癸，对吧？一共是加在一起十天。啊，这个天干地支的一个计日法就是十天一轮，十天一轮。就是。一轮轮好了以后，到癸后面就是又是甲乙丙丁。好，我们先记住这个规律。然后三伏天呢是怎么去确定的？它还涉及到一个叫节气。
0: 对，
1: 节气涉及到哪一个？一个叫夏至。夏天到了，夏至，然后还有个立秋。对吧？准备要进秋天了。
0: 是的，
1: 对吧？立秋、夏至啊，然后我们初伏怎么去确定的？夏至后第三个庚日。对对对。夏天后第三个庚日，
0: 今天就是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
1: 今天就是初伏的，对，今天是初伏的第一天，就是起点啊，就是起始站、始发站，对吧？然后中伏，中伏怎么定？就是还是以夏至来算，夏至后第四个庚日，相当于什么？中伏的起点就是初伏结束以后，初伏是十天，
0: 对，
1: 初伏结束以后，马上就是接着接力棒交给了中伏。好，那么是不是？按照这个推，是不是十天以后？是末伏。
0: 是的，原来是
1: 可以是，可以不是。然后呢，其实最科学就是最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定法。它是立秋以后的第一个庚日。
0: 立秋之后
1: 我们叫做末
0: 伏。
1: 为什么会这么定？大家，这个事情我在学的时候，我问过老师，老师，
0: 因为很多人会说，哎，你都立秋了，为什么还是三伏？
1: 你先翻书，然后问我，然后我不但翻书，然后我还拿草稿纸算了一下，其实啊是这个样子的，它那个夏至到立秋啊，它大约是46到47天，然后呢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刚刚说不是十天一轮，十天一轮吗？就是夏至和庚日的关系，假如说你看，大家看我这个手指是那个庚日，这个是夏至，它们重合的话，就是比如说夏至碰巧是庚日的话，那么这47天或者46天里面会遇到五个庚日，是吗？就假如说，哎，我们夏至那一天正好是壬或者是癸，那么是不是过了夏至以后，第一个庚日会间隔8天或者9天？那么这46到47天中啊。只会出现四个庚日
0: 哦，
1: 是不是这会产生一个四个庚日和五个庚日的不确定性？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当时啊，古人很聪明，首尾肯定得定，中间是胖是小无所谓，所以就是末伏是对对对，所以会定末伏，把这个末伏和初伏作为那个十天的金标准，然后中间的中伏会产生10天。或者20天，
0: 所以有的时候中伏比较长，有的时候中伏是短的。
1: 对对对，哎，品杰，你有没有关注过？就是中伏比较长的时间啊，其实是大于中伏比较少的时间。对他们有一个就是不是很官方的一个测算，说近100年啊，可能就是那个中伏20天的时间是。大概和那个中伏10天的比例啊，比例啊，大约是7:3。
0: 哦，那这个比例还是挺大的。
1: 所以对大家很多人概念，哎呦，中伏要20天，
0: 对对对，
1: 整个三伏天40天，其实大家感觉一点都没有错。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其实推算这个庚日啊，是个很好玩、很好玩的那个。
0: 是的。
1: 像高中同学啊或者初中同学，可以一个个算，用。科学的数学的计算方式算算它的比例，
0: 而且听下来有一种这种上了国学课的感觉。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把它引入数学课更好玩。
0: 是的，
1: 对对对，
0: 大家我觉得可以更加了解一些啊，这样呢也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个三伏天的由来是什么，而且到底是怎么定的。
1: 是三伏天啊，它三个时间段都是热的，只是一个是逐步上升，到中伏可能更加热，然后到那个就末伏逐渐回温，但是它在整个一年当中的一个
0: 是最热的，
1: 最热。对，为什么？主持人，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一年有几个季节？给你选项，给你选项，先不急着回答。一个叫 A， 四个季节，B， 五个季节，
0: 就是这两个选项。
1: 我只跟你两个选项，
0: 那我选 B
1: 啊。对，你如果选 B 的话，说明你读过《黄帝内经》。为什么？其实 A 和 B 是一样，都对，都对。我们通俗的来说是春夏秋冬。然后《黄帝内经》因为里面是很多会对应五行，
0: 那多出来这个是哪个呢？
1: 木火土

0: 金水五行，
1: 嗯，
0: 分别对应的春夏长夏，
1: 嗯，
0: 秋。
1: 哦，
0: 这个长夏，
1: 长夏，
0: 长夏其实就是三伏天
1: 啊，哦哦，所以大家说这个
0: 长
1: 夏盛冬，
0: 哎，
1: 其实更加的说我们长夏要抓紧时间来进行，
0: 内经功底很扎实，我们的同学
1: 抓紧时间来进行治疗了，
0: 对对对，
1: 嗯，好的，这是刚刚呢跟大家简单的我们来说一说很有意思的，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因为确实很多这个特别是对中医或者对国学感兴趣的朋友会觉得啊我挺有意思的，但普通老百姓可能说啊是不是根据温度定的啊，是不是我就是看看最近今年的三伏天是什么时候就可以了，当然也是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年其实大家都知道三伏天是哪几天，
0: 对对对，
1: 重要的是三伏天里我们要做些什么非常的重要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说很多这个朋友说哎呀我当我知道当我想起来的时候可能我就有点错过了，比如说像今天我们提醒大家，嗯，大家说哎呀这个已经出伏了，我再去准备，我再去可能看医生，然后去开药，我是不是就来不及了？比如说我错过了中伏啊，错过了初伏，或者是我错过了中伏，
0: 嗯，
1: 那我治疗还有效果吗？
0: 我以前学英语啊，好像他们有一句英语叫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对吧？
1: 嗯嗯嗯，
0: 就是只要你愿意学习，永远不算晚。
1: 嗯嗯嗯，
0: 我们在这里啊，把这句话改一下好吗？
1: 嗯，
0: 我们叫 "Never too late to 贴敷贴"
1: 啊，
0: 对吧？就是只要你愿意去贴，永远不算晚。
1: 嗯，
0: 这个伏天我刚刚说了，中伏、初伏啊，初伏、中伏、末伏，
1: 嗯，
0: 他们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季节，
1: 嗯，
0: 我们这个其实做伏贴啊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去考虑，并不是为了去和别人去比冲名次，
1: 嗯，
0: 非得拿个第一名，
1: 对
0: 对吧，我们只要过关就是把身体调得舒服了就可以了，
1: 嗯，
0: 不必于去强求一定要在初伏的第一天就开始做，
1: 嗯嗯嗯，只要能做就可以，
0: 哎，对，听到消息了，
1: 嗯，
0: 哎，只要在伏天做，
1: 嗯，
0: 就是事半功倍。
1: 嗯，是的，除了这个我们说的挑的这个时间段的话，那如果我们真的选择了这个伏贴的话，一天当中有没有这种最佳的时间段？
0: 一天，
1: 嗯
0: 啊，我们一年
1: 这个医生也会给患者来强调，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一年有四季或者说五季，
1: 嗯，
0: 我们把一天我们区分一下，
1: 嗯，
0: 上午，
1: 嗯，
0: 大中午，
1: 对
0: 对吧，下午，
1: 嗯，
0: 晚上半夜，我们区分成五个好吧，
1: 嗯嗯嗯，
0: 好，我们来看上午其实是对应了春天，对吧，
1: 嗯，
0: 就一点点开始，一点点开始热了，好，到大中午的时候是最热，对应我们说长夏，
1: 嗯，对
0: 对
1: 对，嗯，
0: 对吧，就是那个就是然后到，
1: 嗯，
0: 也不叫完全对应吧，就是我们就是到那个就是大中午是最热的，
1: 嗯，
0: 然后到下午呢，
1: 嗯，
0: 是逐渐逐渐回温，温度会下来，
1: 嗯，
0: 到了晚上是冷，
1: 有点秋天到冬天了，晚上，
0: 对，
1: 嗯，
0: 对，到晚上相对是一天当中比较就是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1: 哦，还是
0: 然后到半夜的话，到半夜的话，
1: 嗯，
0: 也不要管温度了，
1: 嗯，
0: 大家都睡觉了，
1: 对
0: 吧？首先排除法，排除半夜，我们不会去贴敷贴，
1: 是的，是的。
0: 好，
1: 嗯，
0: 那么比较纠结的是三个时间段，
1: 嗯，
0: 其实，
1: 嗯嗯，
0: 早上、大中午、
1: 嗯，
0: 下午，这三个时间段可以吗？
1: 嗯，对，啊，
0: 直截了当的我回答你，
1: 嗯，
0: 可以，三个时间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考究点的话，就是比较遵循就是大自然的那个就是生长规律的话，
1: 嗯，
0: 建议是在早上或者就是11点到1点那个时间贴敷。
1: 早上，
0: 对，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怎么说叫精益求精吧，我们说，
1: 嗯嗯嗯，
0: 啊，对，然后晚上的话，对吧？
1: 嗯，
0: 哎，很多家长，这个倒是确实我遇到过这个事情，家长说哎呀我只有晚上有空啊，给小朋友做伏贴啊，
1: 中午来不及啊，
0: 对，
1: 嗯，
0: 行吧，其实我们作为中医医生不是很建议在晚上做，
1: 哦，
0: 为什么？我们的穴位敷贴里面的药材是主要是用来我们说的就是春夏养阳嘛，主要是用来养阳气的，
1: 嗯嗯，
0: 那其实呢到了晚上我们是要准备睡觉的，需要阳气安静下来的，这个时候你让阳气过于兴奋，
1: 嗯，
0: 会睡不着觉，会失眠，
1: 哦，是的，是的，对，
0: 我们是出于这个角度去考虑，
1: 嗯，
0: 所以不建议大家在晚上做，上午，中午，下午没问题，
1: 嗯，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0: 啊，对对对对，
1: 嗯，好的，但如果实在没有时间的话，嗯，也可以选择晚上啊，嗯，
0: 实在没有时间的话，也只能选择晚上，
1: 嗯，
0: 但是晚上的话就是建议稍微早点了，
1: 早一些，
0: 只能早点了，
1: 千万不要睡
0: 前，对对对对，
1: 嗯，
0: 其实现在怎么说，现在遇到这个晚上贴的其实都很少，
1: 嗯，
0: 因为小朋友如果真的就父母上班，其实
1: 嗯嗯
0: 可能就是多少老人啊，或者就是委托老师
1: 帮忙
0: 贴一下，
1: 嗯嗯，
0: 这也是可以的，
1: 所以这个敷贴其实真正实行的时候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0: 对，很简单，
1: 嗯，
0: 其实对，其实不会造成大家的负担，
1: 嗯，好的，那我们也是接着跟大家来说说，既然说这个孩子呀，儿童啊，我们的这个三伏敷贴的话，那针对于我们儿童来说，其实很多这个家长特别是比较细心的家长，他会又或者说比较老

一辈子这个家长，尤其会担心说孩子啊，千万不要吹空调，千万不要吃一些冷饮啊，或者是冷藏的食品啊，因为觉得孩子可能本身阳气是比较偏弱的啊，所以我们也是结合我们小朋友的这种生理特点，我们来讲讲，如果我们选择这种三伏贴的话，它对于我们孩子有没有什么独特的一个调理的优势？因为你。

0: 我们中医来说啊，其实是，儿童啊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阳气很旺。
1: 嗯，
0: 但是啊，现代的社会确实是因为开空调、室内硬，导致了一个小朋友的一个阳气，比以前的小朋友比较弱了，
1: 偏弱一点。
0: 对对对，所以这其实一个开空调，一个吃冷饮，这个两块呢，其实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素，就是造成小朋友就是体弱的那个不可避免的因素。
1: 嗯，
0: 那像这种小朋友的话呢，就是其实是适合做敷贴啊这种的去调节体质的。
1: 嗯，
0: 啊，我们先说空调这个事情。
1: 嗯，
0: 吹还是不吹？
1: 嗯，
0: 那这种天必须得吹。
1: 是的，
0: 但是吹的方法可以注意。
1: 对，
0: 对啊，就是像小朋友的话。如果不是很就是比较听话的，就是尽量把温度啊控制在26度。
1: 嗯，
0: 像黄梅天的时候不是也很闷吗？
1: 对，
0: 这时候呢可以不用去开冷风，
1: 嗯，
0: 而是开一个除湿。
1: 除湿，
0: 对，
1: 嗯，
0: 这个两个方法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风向问题，
1: 加一个空调挡板。
0: 加空调挡板很棒，对，一个很优先的选择。
1: 嗯，
0: 然后不想买空调挡板的，不要直吹，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对于小朋友，刚才品杰也提到了，
1: 嗯。
0: 说那个这个敷贴大人也可以贴，小朋友可以贴，为什么现在社会上大力是推广，很多是做宣传，大家都看到各种那个都是宣传儿童的敷贴。
1: 嗯，
0: 儿童啊是那个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对吧？
1: 嗯，
0: 虽然说他发病啊就是那个比大人可能会频繁，因为就是各种脏器啊还没有那个，就是包括肺啊很娇弱，对吧？
1: 嗯，对，
0: 就抵抗力很差很差，
1: 是的，
0: 容易发病，但是啊小朋友修复的快，生长发育啊迅速，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1: 对，是的。
0: 好，所以这就是贴小儿贴敷贴的一大优势。
1: 嗯，一大优势。
0: 对对对，它比大人为什么快？因为它的一个生理条件摆在那里。
1: 嗯，
0: 它的一个生长发育啊，就是那个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形成啊。
1: 嗯，
0: 它在本来就是爬坡阶段，你推它一把，它可以爬得更快，而不像我们就是到了一定年龄，这个免疫系统啊逐渐走下坡路了，对吧？
1: 嗯，
0: 我们是要拉着它，不要让它跑，对吧？
1: 效果其实
0: 对对对，其实对儿童这块是效果会更好。
1: 嗯
0: 嗯，第二个呢，推荐小朋友去做穴位敷贴是什么个道理呢？
1: 嗯，
0: 小朋友啊，大多数是因为什么哮喘，
1: 对，
0: 然后反复易感冒，
1: 嗯，
0: 然后冬天容易咳嗽，这三个问题过来做治疗啊这种的。
1: 对，
0: 然后这种治疗呢就是会家长有一些担心，到冬天一旦发，是不是吃
1: 口服药
0: 啊这种，一直吃，
1: 对对对，
0: 怕有那个不良反应。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就是一个敷贴的另一大优势。
1: 嗯，
0: 它因为是经过皮肤去吸收这个药物，对吧？或者说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中医一点，是通过穴位走高速公路去进行一个药物吸收的。
1: 嗯，
0: 它就是直接避开了一个毒副作用。
1: 嗯，
0: 而且时间啊什么的可以根据皮肤的一个反应去控制。
1: 嗯，
0: 这个样子呢就是家长比较放心。
1: 嗯，
0: 然后第三就是小朋友啊其实和我们大人啊就是表达能力是差很多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学医的知道儿科医生真的好可怜好可怜。
1: 嗯，
0: 因为我们可以问你什么不舒服啊什么不舒服啊，对大人儿科只能根据小朋友的看指纹，对吧？然后看舌苔，或者就看他的表情啊，或者看他捂肚子啊这种，对吧？
1: 是的，
0: 只能通过这个判断。
1: 小朋友不好表达，
0: 对，不好表达。万一就是你吃就是怎么说就是吃药啊什么不舒服啊，他也说不出来。但是贴敷的话，你看他哭，哦，肯定是
1: 不舒服了，
0: 肯定不舒服啊这种的，对吧？
1: 嗯，
0: 这是可以直观的让家长知道，哎，这个敷贴贴的小朋友有什么反应。
1: 嗯嗯
0: 啊，对，然后呢相对就是口服药的话小朋友是会更容易接受。
1: 嗯，家长也觉得可能更安全一些，
0: 因为像我们的小朋友可能4岁才会吃药这种的，
1: 对，
0: 对吧？那么3岁到4岁这个时候怎么去处理呢？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好的，这是跟大家来说到的，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说啊这个小朋友他特别是儿童啊他这个三伏贴的一些这个优势啊。嗯，那也想让这个张医生具体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像儿童的话他是不是也是有年龄限制的，比如说再小一点的婴幼儿也不太合适，对不对？又或者是说其实到了多少岁之后他也不处于一个黄金期了，有这个时间段吗？
0: 嗯，有，我们是建议在满3周岁以上。
1: 嗯嗯嗯，
0: 就是其实啊，我刚刚就是，就是我就是沿着刚刚的话题去铺开来讲，小朋友就是本来就是表达不清的，是吗？就是假如是3岁以下的，小朋友的皮肤很嫩很嫩，大家知道吗？是嫩到什么程度？我们皮肤上面的一个有角质层嘛，然后小朋友啊，婴幼儿的小朋友尤其是3岁以下的，很薄很薄，可能就是我们成人的

0: 三分之一。然后举例子，我们成人去做腹贴的话，做个四个小时不会有问题。可能小朋友太小太小的小朋友弄过去，可能一个小时就药物已经透过去了，甚至半小时就透过去了。
1: 是的。
0: 那么你贴四个小时，肯定会引起红肿，然后一种小朋友只会哭闹，对吧？然后是非但是没有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啊，咳嗽还没治好了，哎，出皮肤病了，对吧？就是雪上加霜了，这是一个啊，皮肤太嫩了，比较容易，我们现在说比较容易破防。然后啊，还有啊，三岁之前的小朋友啊，特别容易胶布过敏。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大家看，就是我们这种已经是用医用胶布了，像这种医用胶布的话，其实是一些皮肤就是轻微皮肤过敏的人贴上去不会有任何反应的，就不会说啊痒啊什么。但是这种如果三岁以下的贴下去，还是有部分小朋友会有皮肤过敏的症状，
1: 小朋友的皮肤比较娇嫩，
0: 对，我们不建议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去做呢，这也是一个情况之一啊。对，胶带过敏，然后啊，第三个我已经反复说了，就是不容易表达，
1: 是的，
0: 对吧？容易就是精神紧张，贴上去，哎呦，小朋友会觉得，哎呦，我背上有个什么小爬虫啊，什么好害怕啊。他其实不知道是在给他做治疗，对吧？所以基于这以上三点，我们其实是建议三周岁以下，不要去做这个穴位贴敷。
1: 对对对，所以要等到这个三岁以上啊。
0: 是是是。
1: 那比如说有没有说哪个年龄段以下更好一些，不要超过那个年龄段，有吗？
0: 这个倒不是，
1: 因为成人其实也
0: 是
1: 可以来做
0: 的。对，不过你说如果硬是说上线的话，一些就是像就是比较就是抵抗力特别特别弱的，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振奋阳气的药吗？就有一类人叫虚不受补，像这类的人，哎，他假如贴了一次两次，哎呦，跟他们会来我们医院说，哎呦，医生啊，我这个贴的好像反而好像那个好像不舒服，怕冷吗？还是怕冷的，确实，不过就是贴了不知道怎么不舒服，这种可能虚不受补的，这个呢就没有年龄限制了，就需要我们通过望闻问切中医四诊合参去判定的。然后三岁以下的小朋友，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还有什么好办法？
1: 是的，
0: 当时因为我是在那个就是接受邀请以后，我想不能直接把人家的后路给断了嘛。三岁说啊，腹贴不行，那家长要急了，我该怎么办？其实有一个更方便的方法，小儿捏脊。
1: 对，
0: 对，小儿捏脊，其实网上的教材很多很多，大家可以试着学，不放心的话可以叫儿科医生，对，看儿科医生做一次。他其实因为我也给我家宝宝做过小儿捏脊的，而且我其实特别推荐那个家长给小朋友做小儿捏脊，因为一个是对小朋友身体有益，另外一个增加了一个亲子的一个互动，
1: 是的，
0: 对，而且其实啊，你捏啊，我们大人其实你有心的话会捏会上瘾的，很的就像捏饺子皮一样的，对对对。然后当时有一个很火的，就在小小的那个什么。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时候正好碰巧，那个时候我在给小朋友捏脊，然后我大家可以就是发挥自己的那个就是想象力，把这个改变一边捏啊，你就是说在小小的背背上面捏啊，自己可以编口令，然后小朋友不但不害怕，还会被你逗得咯咯笑，对，很开心，就整个氛围会很轻松，
1: 是的，
0: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
1: 大家可以这样回看一下我们健康有道，我们有专门做过我们的小儿捏脊的一个，
0: 哇，你们这么厉害啊！
1: 节目是我们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我们的中医科过来的啊，也让小朋友来现场体验，所以就是
0: 这个。
1: 还是非常的
0: 很实用，
1: 有互动性的，
0: 这个超级实用，这个超级实用。
1: 对，
0: 那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回看那期节目。
1: 所以其实你看，就是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我们想要解决孩子一些这个症状的话，从我们的中医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性的，对不对？
0: 对，
1: 对。那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敷贴啊。刚刚其实张医生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啊，包括啊这个年龄限制啊，然后还有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其实就跟大家说过。哪些适应症，然后冬天比较容易出现的症状，
0: 是是是，
1: 都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可以在我们三伏天来提前进行一个防治的。那接下来呢，我想让这个张医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其实每一个中医过来我都会请教一下，就是说针对于我们今天说的儿童这方面的话，有没有哪些比较关键的穴位是我们家长可以知道的，甚至有一些除了我们关键的穴位来进行敷贴的话，可能日常保健我们也可以用一用，跟我们来讲一讲
0: 啊。穴位的话穴位的话我们在讲穴位之前，就大家理清一下穴位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有效果的。
1: 对，
0: 然后它呢就是 可大家看书可能看的哦，云里雾里，好高好高大上，但是看不懂。
1: 对，
0: 能够记住它哦，比如说大椎穴，
1: 对
0: 吧？可以那个就是提高免疫力。我觉得大家已经很过关了，很棒了。
1: 还有泡脚的穴位，
0: 对，泡脚脚足底很多穴位对吧？涌泉最有名的对吧？然后啊，其实穴位的起效是和经络有关的
1: 啊，跟经络有关
0: 系，跟经络有关。经络大家其实不用去考虑那么复杂，就把它想象成一个高速公路。我们中医治疗起效有一句话。就是有三，其实有三句话嘛，其中很重要的一句话叫经之所过，主治所及。什么意思呢？就这条高速公路上对吧，就比如通过了这个肺，那么这条经络上任何一个穴位你刺激它的话，多少会对肺产生一定的作用，
1: 对对对，
0: 这就叫经之所过，主治所及。这个这两个概念理清，它的起效方式其实就是一辆车从高速公路上迅速到达一个你想治疗的一个地点。那么说常用穴位的话，我们就是把大人和小朋友的一起，
1: 好呀，
0: 也可以一起说。其实因为这个是我们中医是讲的辩证，
1: 对，
0: 我们不是说什么一定说哪个适合小朋友，哪个适合大人的。我们说的冬病夏治，我们还是围绕这个主题，最重要的一个穴位，我刚刚已经提了大椎，大椎就是颈椎，大家颈椎都。那个就是有大家常听说过叫富贵包，对吧？
1: 对。
0: 为什么叫它会隆起来？其实啊，每个人就算没有富贵包，在那块位置啊，自己用手指去摸，颈椎有一节靠下方会有一节最突出的，颈椎，这叫第七颈椎。这个第七颈椎和下面呢是第一胸椎，它们中间有一个凹陷，
1: 有一个凹陷。
0: 对，这个凹陷就叫大椎穴。这个穴位是振奋阳气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
1: 振奋阳气
0: ，对，不理解的话，大家可以把它记成煤气开关。
1: 有一种感觉，
0: 对，一刺激就火开了啊，就开始阳气开始工作了。
1: 有一种感觉，我喝完冷饮哦，赶紧按这里，让自己阳气补足一点。
0: 对，大椎穴刺激方法很多，对吧？可以按揉，对吧？可以针灸，对吧？怕针灸的可以做那个就艾灸，对吧？然后包括刮痧、拔罐都是可以的。这是大椎穴最重要的一个穴位。那么对于呼吸道疾病还有哪些穴位比较那个呢？就是像我们给小孩做腹贴，给成人做腹贴，还会选一个叫肺腧。
1: 肺腧是的。
0: 好，肺腧穴我们走高速公路怎么走？刚刚大椎对吧，我们已经说了是在第七颈椎下，对吧？往下推三个凹陷，
1: 对，
0: 那就是其实是第三胸椎。
1: 是的。
0: 第三胸椎下面的那个凹陷，
1: 对，
0: 往旁边旁开1.5寸。
1: 是的，
0: 左右各一个，这叫肺腧穴。
1: 是的。
0: 肺腧穴，肺腧一听第一个是肺，
1: 跟肺相关，
0: 肯定跟肺有关的，对吧？咳嗽、咳痰，对吧？还有气喘，反正跟肺有关的，这个肺腧穴都管。
1: 这个其实是很多小朋友可能会出现的
0: 症状。这个腧是什么意思？它这个腧啊，多音字就是鱼，就是鱼，但是我们放在这个穴位里面念腧，它是古文里面是通运输的输。
1: 运输的输，
0: 就是我们就是
1: 有点输送的意思。
0: 对，就是通过这个穴位可以把你想要的药物输送到肺里面去。大家可以去联想，我们中医其实是有时候靠联想可以方便很多，可以记住很多东西。好，第二个是我们讲好了肺腧。好，我们沿着高速公路继续往下走。肺腧我们说那个就是上下的一个那个就是坐标，不是说第三胸椎下吗？好，往下再走一个坐标，第四胸椎下。
1: 第四胸椎，
0: 旁开多少呢？旁开3寸，就是比肺腧更往外走。这里啊，还有个穴位叫膏肓。膏肓，大家这个膏肓穴位，这个叫膏肓，
1: 是的，
0: 大家可能没听过。但是有个成语，大家肯定知道，叫病入膏肓。病入膏肓，
1: 是这个膏肓，
0: 听上去很可怕，对吧？
1: 对。
0: 什么叫病入膏肓？
1: 对呀，
0: 这个病救不了了，慢性的、顽固性的疾病，是吗？
1: 那我这个穴位应该很重要了。
0: 对，这个穴位。那么我们反过来推，病入膏肓是治不好的病，很难治的病，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疑难杂症的病。好，那膏肓干嘛的？就用来针对这种慢性的，反复搞都搞不好的病。这个膏肓的就是主要的一个记忆点。我们说的官方点叫慢性虚损类的病，都可以刺激膏肓穴。
1: 慢性的，
0: 对，慢性的、虚损的。这两个特点
1: 就是反复折磨大家的，
0: 对，反复折磨大家的，想摆脱都摆不脱不了。
1: 那膏肓这个穴位在哪里呢？
0: 就是我刚刚说的肺腧，不是在第三胸椎下，
1: 对，
0: 往下推一节叫第四胸椎下，
1: 第四胸椎下，
0: 就这个我们这叫纵坐标，对吧？
1: 对，
0: 纵坐标，横坐标的话是 这个第四胸椎下，
1: 嗯，
0: 旁开三寸。
1: 哦，旁开三寸。
0: 对，
1: 嗯，
0: 旁开三寸呢，三寸是什么个概念？我们每个人肩膀肩胛骨其实是个三角，
1: 嗯，
0: 内侧是一条竖线的一个骨头的边缘。
1: 对，
0: 嗯，这条骨头边缘其实就是三寸的一个，
1: 就是三寸了。
0: 对，大约就是
1: 顺着往下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其实就顺着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好，我们讲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大椎，对吧？肺腧膏肓，听得不过瘾啊。
1: 嗯，
0: 正面我们来一个，
1: 嗯，
0: 好吧，正面来一个任脉上面的一个穴位，叫天突。
1: 天突，嗯，
0: 天突听着好像哎跟肺没关系啊，
1: 嗯嗯，
0: 但是我指一下，大家就知道肯定跟肺有关系，就是脖子这里，
1: 嗯，
0: 再胖再胖的人
1: 都会有个坑，
0: 有个坑，对，胸骨上缘的一个凹陷
1: 啊，这里，
0: 这里就叫天突穴。
1: 嗯，
0: 天突穴呢，其实是治咳嗽啊，是一个相当好的穴位。然后竞争呢是有危险性，一定要专业的医生竞争，
1: 嗯，
0: 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但是贴敷贴的话，大家就不会有这个顾虑了啊。这所以是天突穴啊，是我们常选的一个就是贴敷贴的位置。
1: 嗯，
0: 好，我们刚刚说的是一个就是慢性咳喘类，就是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一些，
1: 嗯，
0: 那个选穴。那么我们中医的精髓啊，其实讲究辨证论治，
1: 对，
0: 辨证论治 是吧，
1: 嗯，
0: 品杰肯定是有一定的经验，
1: 嗯，
0: 那么咳嗽，除了咳嗽以外有些表现不一样，有的怕冷，对吧，有的哎说我痰特别多，是吗，有的哎咳，就像年纪大的比较多啊，小朋友基本上不会有这种特别大的情况，咳的声音很弱无力，对吧，我们就讲这三个好吗，就是咳嗽，然后就是怕有点怕冷的，就是一受风就那个，这种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典型的刚刚几个讲到几个穴位的一个主治，这就叫寒性的咳嗽，
1: 寒性的咳嗽，
0: 我们做通俗点，寒性咳嗽。那么我们说痰多，那痰浊阻肺，对吧，痰湿蕴肺，和痰有关的，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前面的几个穴位基础上可以加了，可以加什么穴位呢，丰隆，在大腿上，对吧，然后足三里，足三里为调脾胃，对吧，脾为痰湿之源，调脾胃，足三里，对吧，足三里大家都知道了，肯定之前科普也已经科普过了，对吧，吃那个刺激足三里，再过吃个老母鸡，哎，
1: 是的，
0: 它除了其实啊就调理脾胃啊，附加的作用也是化痰湿的一个药穴，对吧，然后好，还有我刚刚说咳嗽没有力气，很虚，人很虚，阳气特别虚，气特别虚，哎，肚脐下面有个叫关元穴，
1: 对对对
0: 对，这个穴位呢可能是老人会用的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辨证论治选穴，那么多穴位大家记不住，其实啊我每次在外面讲课只让大家记住一个穴位，记住了就是收获了，那就是我刚刚最早说的那个煤气开关，大椎穴啊，好，
1: 好，那刚刚呢是还有补充吗？
0: 啊，其他，
1: 好，刚刚是跟大家说了一些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这个穴位啊，
0: 是，
1: 其实有我们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然后也有其实比较针对于我们儿童的一些这个穴位，还是跟大家说，有一些这个穴位呢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保健的，但是大部分呢还是需要我们专业的这个中医来进行一个这个指导的情况下，我们再进行，比如说施针呀，或者是敷贴呀，或者是哪怕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啊这个针灸啊，或者是艾灸啊很简单，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诊治，
0: 是一点都不错。
1: 好，刚刚是说到的这个常用的一些这个穴位啊，我看到正好有一位朋友留言，我觉得趁这个机会也是问一下我们的张医生，他说像我自己是有过敏性鼻炎，然后过敏性鼻炎的话应该是一个成人朋友啊，过敏性鼻炎的话他可以适合三伏贴吗，治疗效果怎么样呢，
0: 先回答适合，因为我刚刚就是在说冬病的时候啊，就已经是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已经说过敏性鼻炎也是冬病的一个范畴，然后呢至于这位朋友是不是适合的话，建议还是首先要去正规医院，绝大多数的适合过敏性鼻炎，因为绝大多数的过敏性鼻炎也是会伴有一个寒症的一个状况出现的，但是也不排除有可能是偏阴虚啊其他的体质的，这个我们在做敷贴的时候我还是强调这一点，我们所有的三伏贴一个基础原理都是以一个温阳为主的，那假如万一是碰巧这个朋友如果是阴虚体质的，火比较旺，对吧，然后碰巧有个过敏性鼻炎的，那有可能贴了敷贴时间长了反而造成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我们说的通俗点就有可能就火上浇油了，
1: 对对对
0: 啊，对，然后就是让我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过敏性鼻炎这个诊断是有大部分人是适合去做穴位敷贴的，但是具体到个人的话一定要到正规医院让我们的那个就是中医医生啊 望闻问切，
1: 是
0: 辨一下体质，
1: 嗯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是的，嗯，因为我们也是这个辨证啊，嗯嗯，这个针对个人的一个私人定制，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如果真的说，有没有

0: 肯定是有这个好的一个治疗的方法的，但是每个人的体质还是不一样的啊。
1: 其实过敏性鼻炎，就是如果不放心的话，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去搜一个叫少商穴，
0: 嗯嗯嗯，
1: 那个穴位呢，就是可能就是刺激强一点，就是鼻子马上可以通，
0: 马上就可以通，立竿见影。
1: 就是立竿见影的前提是我们是在那个就是诊室是点刺放血的，
0: 点刺放血，
1: 这个刺激强度比较大，可能就是大家呢在家里啊居家按摩的话叫少商穴
0: 哦，
1: 啊，
0: 哪个少哪个商
1: 啊？少爷的少
0: 啊，少爷的
1: 商人的商，
0: 商人商啊，少商穴。
1: 其实看那个就是怎么说，看那个叫就是金庸小说的，
0: 嗯嗯嗯，
1: 金庸小说不段誉有个绝招叫六脉神剑吗，
0: 啊，
1: 六脉神剑里面有一招就叫少商剑，就是从这个穴位想象出来的，大家可以百度各种渠道都有，对，
0: 可以来看一看，
1: 对对对，这块可能会稍微轻轻的用手指甲掐一下，会效果
0: 对于鼻炎来说是一个日常保健的一个穴位吧，
1: 对，日常保健穴位，
0: 如果非常非常难受的情况下，
1: 对，
0: 可以
1: 稍微自己可以尝试一下，
0: 对，尝试一下啊，
1: 对对对，嗯，
0: 啊，当然了，我们针对有这位朋友，还是说鼻炎它是可以三伏贴治疗的啊，但是还是要去医生，我们来辨别一下自己的一个体质，让医生给你开一个专业的一个方子啊，这个很重要。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刚刚呢是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儿童啊，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这个穴位，其实特别是调理一些比如说咳喘类的，因为其实针对这个比较多啊，因为确实像咳喘，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家长来说，是比较揪心的一件事，而且特别容易复发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抓住我们长夏这个时间段，三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好好的给我们孩子做一做这个调理。那接着我们来说一说一些这个禁忌症吧，因为确实都说啊，这个症状好像可以用，那个症状可以用，那为什么说这个有一些孩子或者是有一些有禁忌的人群他是不能用的呢？有哪些呢？大概简单跟我们分下类好吗？
1: 我比较强调的一点就是一旦问这个问题啊，我十分不建议就是阴虚火旺的人去做这个事情，阴虚火旺，对，我们刚刚哎，好像可能大家脑子有点乱了，刚刚我们说虚寒阴虚火旺，现在我又提了个阴虚火旺，
0: 对啊，
1: 好乱，怎么回事，我们还是拿烧水做个比方好吗，
0: 好的，
1: 正常的半锅水，下面我们煤气灶开中火，这是人的常态，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刚刚说虚寒的人啊是什么情况，下面还是中火，上面的水太多了，
0: 慢慢煮，
1: 对，它要把它加热的时间就会长，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在通常就是在就是指定时间内半锅水比较热，然后水太多的会比较凉，这就是虚寒体质的人，就是打比方可以这么打，那么阴虚火旺的人呢，正常人还是半锅水中火，阴虚火旺的人四分之一锅水中火
0: 、哦，
1: 是不是同等时间内是不是
0: 烧得
1: 很热很热，甚至沸腾了都，
0: 对对对，
1: 沸腾了，水蒸发了，逐步蒸发，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就叫阴虚火旺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穴位敷贴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添柴火的作用，那么对于就是寒症的人，我们说那个寒症的人就是水加多的那些人群啊，那么哎，水温上去很慢，我们添点柴火，哎，正好和正常人持平了，
0: 对，
1: 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阴虚火旺的人呢，本来已经水越烧越干，已经出现口渴啊，这种症状了，对吧，就烦躁啊，这种症状了，你下面再使劲的添柴，不但是水烧干了，甚至锅都烧穿了，所以
0: 是的，
1: 所以通常就是这个穴位敷贴，就只让我提一个的话，我是不太建议阴虚火旺的人去做这个事情啊。然后还有呢，就是针对小朋友，就是要也针对小朋友的话，特别提醒，小朋友假如反抗的话，不用强求，不用强求，因为小朋友反抗的话，除了会更容易造成一些损伤之外，然后他会以后对一些治疗产生一个阴影，对日后的其他治疗反而造成了一个不利的局面，这是第二点特别要强调的，我一会想起来我就先说了。然后通常来说还有一个是什么，皮肤表面有破损的，或者说湿疹发作的地方，正好在我需要贴敷贴的这块地方的时候，要避开的，宁可这个穴位不要去贴，
0: 是的，
1: 因为会刺激，会导致一个皮肤的一个溃烂，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介于可以和不可以中间的一个什么叫灰色地带，自己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过敏，就是平时嘛就是有时候碰到吃这个嘛也容易身体不舒服，吃那个也不容易不舒服，自己知道有这个情况的话，你想贴十分欢迎，不过建议第一次

0: 时间减半、
1: 嗯、
0: 看一下，对，
1: 循序渐进、
0: 哎、对，循序渐进、嗯、没什么问题，后面一次贴足量好、
1: 嗯、
0: 或者还有一个注意的方法，就是觉得皮肤奇痒难忍了，不要坚持，这不是考试觉得奇痒难忍了就给我撕
1: 是的是的、
0: 啊、对对对、
1: 嗯，
0: 这个不是说什么练练，
1: 只要有这种不适感的话，就赶紧停止。
0: 对，
1: 嗯，
0: 这是安全最主要。
1: 嗯，嗯好的、嗯。那刚刚这个张医生也是给我们介绍了非常多，比如说禁忌症，甚至还说了说啊，有哪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赶紧进行一个停止啊。而且前面呢，其实也简单说到了，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体质啊，有些体质它其实不太适合，比如说阴虚火旺的，然后还区分了一下跟这个虚寒的一些个区别啊。
0: 是是是。
1: 但其实说到体质的话，我真的觉得就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啊，大家有的时候真的挺难分辨的，因为可能你认为你的体质不一定是你真的体质。
0: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医生出场了。
1: 对对对，因为大部分人都说，哎呀，我觉得我就是虚，我就是寒。
0: 对，人
1: 是
0: 很复杂的，
1: 嗯、
0: 阴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1: 是的，
0: 虚中有，
1: 所以其实他
0: 实中有
1: 还有刚刚说的，比如说又虚又火旺。
0: 对，又虚又火旺的这种人也大有人在、
1: 嗯。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要去认真的来区分一下啊，然后我们找医生来好好的来看一下，甚至有的时候阶段性的可能体质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啊。嗯、
0: 对，达到点子上了、
1: 嗯。是的，所以啊，当下的一些这个症状，我们找专业的这个医生来去判别啊。而且其实现在在我们嘉定的话，我们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真的是我们中医特色啊。我们南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特色也是发展的非常早。
0: 是，
1: 也是希望，特别是可能周边的一些这个居民的话，大家哎多去看一看，多去了解一下，有一些可能折磨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其实通过我们这个老祖宗的这个源远流长的中医就可以很好的帮我们解决了啊！特别是今天出伏第一天了啊，抓紧我们这个
0: 抓紧，今天是黄金时间
1: 了，对，三伏的这个时间，我看到今天这个张医生也带来了很多这个道具啊，这个其实在我们节目中蛮常见了，
0: 蛮常见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家看到的敷贴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敷贴，中间是我们的药丸。
1: 嗯、对对对。
0: 对，然后这个东西呢，还是建议我们正规医院去做。跟大家就是我。这个是敷贴，然后啊、
1: 嗯，
0: 我本来这个东西是不想带的，
1: 嗯、
0: 我特意是
1: 这个好像鱼食啊，
0: 哎，一说蛮像，这个是，这个是白芥子，
1: 嗯，白芥子，
0: 白芥子
1: 这个是什么作用？
0: 这是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成分，
1: 嗯、
0: 因为我们常说的穴位敷贴，
1: 嗯、
0: 穴位敷贴不是我们拍拍脑袋想出来的，
1: 嗯，对，
0: 是我们专家在古人的基础上逐步改良改良、
1: 嗯，
0: 然后老祖宗是什么？
1: 嗯，
0: 我们现在是考究。就是考证下来是张氏医通里面的叫白芥子涂法，
1: 对对对，
0: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哦、
0: 这个东西温阳，但是它也有一定的腐蚀性，
1: 嗯，哎呦，腐蚀性、
0: 会有一定腐蚀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那个不要贪不要贪，一定要在那个就是指定的疗程之内、
1: 嗯、
0: 那个不要超时不要超时、
1: 嗯、
0: 在
1: 安全多敷了也不好，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在指定的时间内是相当安全的、
1: 嗯、
0: 而且疗效特别棒，
1: 对，
0: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建议为什么在正规医院呢、
1: 嗯、
0: 尤其是这个白芥子我们自己是做过实验的、
1: 嗯、
0: 它打粉的粗细很有讲究
1: 哦，
0: 打得太粗起不到效果、
1: 嗯、
0: 打得太细是不是越细越好呢、哎、其他的药粉还真是打得越细越好、
1: 嗯、
0: 这个东西、啊、我们试着打得很细很细、
1: 嗯、
0: 结果发现它的腐蚀性大大的加强了、
1: 哦、
0: 反而安全性会受到影响，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一定在正规医院呢、
1: 嗯、
0: 他们会是有药物各逐层的一个指控，这是一个会产生一个就是治疗的安全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还有一个、啊、生姜汁，
1: 生姜汁，
0: 生姜汁、
1: 嗯、
0: 对、
1: 嗯、
0: 生姜汁的话掺水和不掺水对一个疗效的影响
1: 区别也很大，
0: 区别很大，然后还有对一个敷贴的一个保存的情况、
1: 哦、
0: 也会区别很大，
1: 也会区别很大，
0: 所幸是掺水的话就是用纯净水没问题、
1: 嗯嗯嗯、
0: 但是一般就是如果是在就是 不是很正规渠道去购买的那个掺水的生姜、
1: 嗯、
0: 都是自来水里面本来就掺杂了细菌，
1: 哦，
0: 对吧，这样子就是不方便保存了，
1: 哎呀，所以也是提醒、
0: 嗯、
1: 我觉得讲这么多也是提醒我们很多这个观众朋友，就是在选择中药的时候，因为现在的渠道特别特别多，
0: 是是是，
1: 网上的，比如说今天看到我们这种三伏敷贴，然后大家说、
0: 嗯、
1: 哎，我可能在网上我也看到过各种，我撕下来往哪一贴我就可以了，还是所谓的去湿气呀、啊，怎么怎么样，我们先不说它有没有疗效啊，还是要觉得大家有个辨别，你看只是小小的单独的刚刚说的一粒中药，它可能研磨的粗细就跟我们效果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啊药没有疗效，而是说没有 进行正规的一个诊治啊。好，最后呢，我们再这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医生，就是说，其实大家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哮喘呀，包括今天提到的鼻炎呀，还有可能呼吸道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支气管炎啊等等。像这种的话，我应用三伏贴的话，它能根治吗？效果好吗？会复发吗？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嗯，
0: 大家就是对于这个治疗。就是我们三伏贴啊，贴治疗要抱以一个科学性的端正态度。
1: 对，
0: 我们这个中医这块永远是作为一个辅助的。
1: 辅助。
0: 对对对，中医是不去抢功的，因为我们在当今环境下，你说急性哮喘，你去做敷贴，能治好吗？它起效就有一个缓慢，但是哮喘又是这个急症，这时候肯定得用西医治疗啊，西医这么强，对吧？这么厉害，有好的，干嘛要用这个敷贴呢？对吧？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治标。建议用西医治本，在平稳的就是恢复期稳定期的时候，用我们的中医治疗方法去驱，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可能说是驱根，其实啊驱根大家不要去那个局限在两个字上，其实、理解这更加正确一点是提高免疫力，就是抵御外邪，
1: 减少它出现的情况，
0: 对对对，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黄帝内经中提的其实就是其实印证了我们这个穴位敷贴的一个原理。
1: 我觉得这个张医生刚刚说的这个原理的话，大家也能印到为什么我们说是三伏天会去选择，因为你看急症的时候，因为这些慢性疾病它可能比较好发于冬天，这个真的出现急症的时候，你再去选择这种我们这个三伏贴可能就效果比较慢了啊，
0: 是，
1: 然后赶紧去把这个急症给它解决掉。然后
0: 我感觉你又发现了一个我们敷贴在三伏天做的一个一大优势了，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选择在三伏天稳定期，而且效果会更好一些，我们是为了避免啊它在秋冬天出现的这个次数我们给它减少一些啊，然后要坚持做下去。好，最后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简单让张医生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关于马上你看今天已经是初伏第一天了，再给大家提几点小建议吧。
0: 我们就是说一下就是三伏天的一个特点吧，就是主要记住就是三伏天贴敷贴就是一个借天时啊，就是趁着它阳气最盛的时候去做这个治疗，这个样子呢就是事半功倍。然后对于小朋友的话，因为他们的生理条件的话就是事半半功倍倍，对吧？ double 了一下啊。然后因为它是辛温药物，所以切记就是那些阴虚火旺的人一定要慎重，好吗？我就只说这几点。
1: 好的，再次谢谢张医生今天给我们总结了这么多科普知识，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生动有趣的，跟大家举了非常多的例子啊，希望大家呢也可以了解更多，真的是可以做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说的啊，特别针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我们贴一贴，哎，冬天少一点咳嗽，少一点哮喘，少一点痛苦。希望大家也是抓住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了，抓住这个黄金时期，赶紧行动起来。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道的全部内容啊，再次谢谢张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谢谢，
1: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5: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4: 中国向全世界
13: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取得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8: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0: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9: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0: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9: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1: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冯可一和康硕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 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华强小学的潘韵一和他的爸爸为大家带来的优秀作品 You Raise Me Up。 同样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假如我有超能力。心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镇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读完二年级我要转学了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0: 新鲜事，
1: 天下事，
0: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2: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23: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冯可一。
22: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康硕。
23: 为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状态，护航健康成长，最近简邦学校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主题活动，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陈月儿一起去了解一下。
24: 最近简邦学校开展了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通过开展心理课程、推荐心理读物、编排特色心理剧，用心守护同学们的心灵成长，引导我们正视情绪，接纳自我。阅读心理好书是我们成长路上的温暖陪伴，老师会推荐我们阅读《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类经典心理读物，书中用简单有趣的故事告诉我们，情绪没有好坏，难过、自卑、焦虑都是成长中很正常的感受。心理剧《成长的答案》也是学校心理辅导成果的一次生动呈现。这部剧以细腻的视角捕捉了少年成长中的困惑、迷茫与和解，演员们用自然真挚的情感还原了成长路上的小烦恼，也展现了在老师、同伴的陪伴下如何一步步正视情绪。参演完心理剧《成长的答案》后，你觉得成长的答案是什么？
25: 我觉得演这部剧的过程也是我照镜子一个过程，因为我平时也是一个比较敏感、怕被别人看不起的人，但从这部剧的饰演过程中，我学到了要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勇于跟同伴沟通，在沟通后才能化解矛盾，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成长最好的答案。
24: 从阅读心理书籍到舞台真实演绎，学校用心守护同学们的心灵成长，成长不必完美，迷茫、自愈、和解都是少年最珍贵的勋章。
23: 护眼呢，不只是爱眼日，科学用眼日常行。春申小学小记者团走进了爱尔兴家眼科医院，通过沉浸式的职业体验，学习了护眼知识。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蒋美美一起去了解一下。
26: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为了帮助同学们树立科学护眼的意识，我们春申小学小记者社团就走进了爱尔兴家眼科医院，开启了一场趣味满满的眼科小医生职业体验。来到眼科医院，同学们换上医护工作服，化身眼科小医生。眼科科普课堂上，眼科医生结合小学生日常用眼习惯，向我们讲解了近视形成原因、日常护眼误区。听完干货满满的科普讲座，同学们亲手操作各类专业护眼检测仪器，大家依次体验视力自测、视觉模拟等趣味项目，感受近视后视物模糊的状态。亲身实操的过程也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了眼部构造。龚医生，请问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有什么区别？分别应该怎么干预呢？
27: 我们要想防控好近视呢，记住几句话。第一个呢，就是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坐姿要好，一拳一尺和一寸。第二呢，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时间，每天最起码2个小时。第三个呢，就是记住20分钟到30分钟让眼睛休息一下。第四个呢，就是选择合适的控制方式，比如说戴功能性的框架眼镜啦，戴 OK 镜啦，或者低压托品啊，一定要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合理的选择。
26: 你对那些还没有视力保护意识的同学有什么小建议？
28: 我建议同学们多去看绿的东西，多眺望远处，不要长时间用电子产品，不要在看黑暗处看书、看手机，还要休息，看书30分钟之后休息10分钟。
26: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牢记护眼知识，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科学用眼，用心护眼，眺望更远更美好的未来。
1: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2: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516@163.com，
1: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2: 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3: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4: 谁的秀啊？
3: 我的，今天我来秀。
21: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华江小学的潘韵一，从小啊就是一个喜欢唱歌、热爱音乐的孩子，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氛围和他的音乐天赋，一直都是学校文艺积极分子，并且啊积极参加学校和市区级各项文体活动和比赛。多次呢代表学校斩获了区级艺术单项声乐比赛的金奖，并且在市级比赛中获得过一金一银的好成绩。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和他的爸爸给大家带来的歌曲《You Raise Me Up》。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0: 每个小伙伴心底呢，都藏着天马行空的幻想。谁不曾幻想拥有独一无二的超能力呢？是能够自由飞翔，读懂小动物的心声，还是拥有治愈一切烦恼的魔力？今天的童言无忌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华江小学的队员们的畅想。如果自己拥有超能力，会想做一些什么样奇妙又温暖的事呢？
3: 万一我有超能力，我写一个字，就全部的字写好。
4: 如果我有读心术，我直接能听到我哥对我说的坏话。
5: 我想的是超快速度，因为可以和大人比试速度。
6: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要选处女，这样我就不会迟到了。
7: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会想要自己变得很壮很壮，然后把家给抬起来，哪里好玩我就把家搬到哪里去。
8: 我会变出来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9: 我要变出100个冰淇淋吃。
10: 我去哪里都可以变一个魔术，里面变一个载具。
11: 哦，有一个载具可以不用走路，对不对？
12: 如果我能飞的话，我可以飞到任何地方去。
13: 我有超能力，我可以飞，可以踩着筋斗云。
14: 我要变成所有人。
11: 你要变成所有人？
14: 嗯。
11: 那比如说呢？你要变成谁？
14: 你
11: 变成我，你会干什么？
14: 我要是你的技能。
15: 我想拥有一个孙悟空的金箍棒，去打仙桃，变成了火眼金睛和钢筋不坏的身体。
16: 我想踩着金朵云上的天空，坐在那儿看好看的星星。
17: 我想有分身和力大无穷。
18: 我想迅速穿梭，这样的话我打篮球就可以随便过掉别人了。
19: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想学习，
20: 我想要有100%的手速，加写作业更快。
21: 我想要九死不生，
22: 我要时空穿越，穿越到考试的时候。
23: 我也是时空穿越，然后想回到过去，把现在武器带给过去。
24: 我想让家人长生不老。
25: 我想和动物对话，能听懂动物在说什么。
26: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27: 唉，
26: 你难道心情不好？
27: 嗯。
26: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7: 有用吗？
26: 不试试怎么知道？
27: 心里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28: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3年级女生，最近妈妈跟我说，当我读完4年级就要转学了。我跟妈妈说了我不同意，但是她不同意，我好难过，我该怎么办？我是米米。
29: 米米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心疼你。你现在的学校里有熟悉的老师，有认识的同学，还有你每天走过的教室和操场。妈妈突然告诉你再过一年你就要转学了，你当然会难过。你说了不想转，妈妈还是没有同意，这种感觉真的会让人很伤心。你会舍不得，说明你很喜欢现在的学校，也很珍惜现在的朋友。小朋友遇到要离开熟悉地方的事情，心里都会不舒服，有的人会想哭，有的人会生气，有的人会一直问为什么要这样呀，这些感受都可以有，你不用急着把难过藏起来。转学这件事也会让人担心，因为新学校是什么样你现在还不知道，新老师会不会温柔，新同学会不会和我啊，我还能不能见到现在的朋友，这些问题在心里跑来跑去，人就会更难过。所以米米，你可以把心里的话慢慢说出来，不要一个人闷着。米米，你可以试试这样做，首先把你的舍不得告诉妈妈，找一个妈妈不忙的时候轻轻对她说，妈妈，我一想到要转学就很难过，我舍不得现在的老师和同学。如果你说着说着想哭也没有关系， 哭出来，妈妈才会知道你真的很舍不得。如果妈妈一时没有听懂你的心情，你也可以找爸爸聊聊，或者请爸爸帮你和妈妈说一说。其次，问一问妈妈，转学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可以这样问：妈妈，为什么我要转学呀？新学校在哪里？我可以提前去看看吗？以后我还能和现在的好朋友联系吗？有些事情小朋友可能不能决定，可是多知道一点，心里就会安心一点，也不会一直乱想。如果以后真的要转学，这个结果暂时不能改变，你可以和妈妈商量，能不能和好朋友拍一张照片，或者留下联系方式。你也可以画一幅画，送给你喜欢的老师或朋友，这样，去了新学校以后，你也能记得现在这些美好的事情。敏敏，你现在难过，说明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孩子。转学这件事，最后可能要由爸爸妈妈来决定，可你的感受也很重要。你可以告诉妈妈你的难过，也可以慢慢了解新学校，给自己一点时间。熟悉的人会留在你的心里，新的地方也可能慢慢出现新的朋友和新的开心。
0: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 想情商高吗？
2: 想。
1: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2: 哎，就别卖关子了。
1: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2: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 成长故事会，
0: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3: 原来呀，他这一昏睡就是七天七夜，这会儿早不知道在哪里了。他这才明白妈妈说的话是多么的正确呀，这个波斯人的确是个骗子，可是他依旧还抱着一点幻想，希望炼金师可以放过他，便大声喊着：
4: 干爹，干爹，求求你放我回去可以吗？我的妈妈还在等着我回去呢，她就只有我这一个儿子。
3: 哈桑的话还没说完就挨了一鞭子，已经伪装了几天的炼金师这会儿一分钟都不想再伪装了，举起鞭子狠狠地抽了他一下，说：
5: 闭嘴，我的干儿子，我是不可能放你回去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这里。
4: 可是你要带我去哪里呀？你准备把我怎么样？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我又没钱又没什么用，你为什么要拐骗我？
3: 哈桑真的想破脑袋都想不通。
5: 你自然有用处，像你这样年轻的小伙子对我大有用处，过些天你就明白了。现在给我把嘴巴闭上，不然我就打死你。
3: 说着，可恶的炼金师又狠狠抽了他几鞭子，才回到房间喝酒去了。哈桑吓得直掉眼泪，呜呜的哭泣，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一个老水手悄悄喂他水喝，告诉他了，他才知道这个人呀的确是个炼金师，不过是个可恶的家伙。为了维持自己的炼金术，他会每年都拐骗一个年轻人去一座山上祭祀，这样他的法力才不会消失。而今年呢，刚好遇到了倒霉的哈桑。哦，天哪，炼金师拐骗了可怜的哈桑，当成货物装上了船，准备去一座山上杀了他作为祭祀， 吓得哈桑不由得痛哭，但是半点办法也没有。他在船上每天都要挨鞭子，那个坏坏的炼金师高兴了打他，不高兴也打他，每天都以折磨他取乐。船上的水手也都敢怒不敢言，只好偷偷地给哈桑喂水和食物，帮他维持体力。就这样，不知道航行了多少天，终于到了一个岛上。炼金师将哈桑手脚捆好，用一根绳子牵着上了岸。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天，到了一座山下，炼金师又逼着他一个人爬到了山顶最陡峭的悬崖峭壁上站着，让他跪在地上祈祷。炼金师在下边得意地大笑：
5: 我每年都要拐骗一个年轻人送到这座山上，将他们留在这个山顶等死，这样的话大山就会赐予我一些炼金的粉末。今年轮到你了，你就待在那里吧，那我可走了哟。
3: 说着，只见他走到一个不知名的树木边，用心刮下来一大包粉末，然后真的头也不回地走掉了。任由哈桑哭喊和哀求，他也没有回头。哈桑这才真的明白了怎么回事，不由得更加想妈妈了。他难过的跪在峭壁上痛哭，几乎想从上边跳下来。他整整哭了三天三夜，最后呀，惊动了在附近打猎的人。只见一个穿着公主服饰的小女孩仰头望着他问：
6: 哥哥哥哥，你在哭什么？
3: 哈桑有气无力地回答：
4: 可爱的小妹妹，我在哭我的命苦呀，哭我不听我妈妈的话，被坏人拐骗了。
3: 小公主听完笑了：
6: 哦，你就是那个邪恶的炼金师今年抓来的倒霉年轻人呀。
3: 哈桑抹了把眼泪说：
4: 是的，就是我，我真的太倒霉了。我向老天爷发誓，我原来只是想做好事救了他，但是没想到他竟然恩将仇报这样对我。
3: 小公主听了奇怪地问：
6: 你救了他？这是怎么样一个故事呀？你快讲给我听听。
3: 于是哈

0: 桑就将自己怎么救下这个穷困的老人，怎么伺候他吃喝，又被他拐骗的事讲述了一遍。小公主听完陷入了沉思，
1: 这是个好心的年轻人呀，怎么可以因为做了好事而落到这样的下场呢？不行，我得帮帮他。
0: 说着他喊来侍

0: 接下来我要带你回到我们的宫殿里去，但是我要先和你说清楚，免得进去后你的无礼冒犯了我的姐姐们，他们一生气，你的下场可能更惨。
1: 说着他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原来呀，他和六个姐姐都是附近一个小国的公主，他们的父亲听命于神王。有一次他和七个姐姐打猎的时候，神王看见了他们，非要将他们七姐妹同时娶进宫。他们害怕极了，父亲也不乐意这门亲事，便派人在这个深山里盖了幢宫殿，让他们藏在这里。哈桑同情地说，
2: 没想到你们的命运跟我一样可怜呢，你们这么小就要离开父母，过得真不容易。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们当成亲妹妹照料的。
1: 小公主听得很高兴，立刻就带着她回到了宫殿，将所有的事情和六个姐姐说了一遍。她们七位公主一致同意要和哈桑结拜为兄妹，一起生活在这幢大大的宫殿里。他们每天吃喝玩乐，打猎出游，虽然与世隔绝，但是小日子过得也挺快乐的。就这样呀，哈桑和七个妹妹在这个宫殿里度过了快乐的两年。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1: 我。
1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4: 惊蛰春雷动，
15: 凉

0: 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风，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3: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6: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7: 800年前，发芽塌下多少风雨神医。
6: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据地方史料记载，上海地区对于天然冰的开采治病用冰，可追溯到南宋年间，公元1170年至1174年之间。沿海做生意的大人家开始抗冰，随后用冰来养捞上来的鱼，使得伊保持新鲜，不至于坏掉，从而可以长途贩运到江东金陵以西，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绍县。严冬来临之前，黄浦江两岸以及吴淞等地，侪有天然制冰、采冰、制冰的商业活动。冬季，农民们向不耕种的低洼地，或者是收割了庄稼的农闲稻地，灌水5到15公分，让伊自然凝结成冰，随后人工熟成。一亩地可采冰20吨左右，扛辣了人工挖掘的土窖之内，用芦苇石子盖牢，外头再用篾泥得以封牢，最后用厚厚的稻草结结实实的覆盖成一个金字塔式的草垛，扛到大热天尝试出售。进入五旬时节，冰鲜肉先到冰窖装个20-30吨天然冰，再去港口收五鲜，运转来之后出售给了水产品市场。当时天然冰为每吨4到5块，当地曾流行过迭能一句闲话：“年年交得一袋冰，上面有伊招牌头。”制冰已成为冬季农闲时节农村家庭的主要副业。家庭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老家庭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带领大家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界限，从气候、朝代更替、民风民俗等全方位解密老法里的热天生活。接着，伊来访谈知否知否老法里的消暑良方。本期请听第三集：上海对于天然冰的使用历史。老师侬好，
1: 侬好一位。
0: 我念上海地区啊，不管是归这个苏州平江府管，还是后来松江府啊来管，就讲上海地区经济一直是高度的发达。经济发达地方，你这种用冰了啥？古代辰光做冰了啥？还有啥自家的这个特色呢？
1: 侬讲起上海地区呢，根据这个记载呢，上海地区对这个天然冰的开采特指这个市场啊，可以这个追溯到南宋年间，大概是辣辣1170年到1174年。

0: 根据这个叫吴君子当中的记载呢，这个二十年来呢，沿海大家就是国家各部啦，开始抗兵。那么抗了兵之后呢，就是养鱼，这个保鲜，保鲜也得鱼的保鲜，这个只这个鱼呢不会得坏掉。
1: 兵出来之后，对吧？侬这鱼好翻了远眼地方，
0: 搿是呀。
1: 侬近个地方卖勿出钞票，
0: 搿是呀。你这个吴君子当中讲的呀，就是侬鱼保鲜好之后呢，可以贩卖到江东金陵一线，江东金陵呢，就是像苏北、南京一带。
1: 南京一带，现在看看还是老近哦，古代是属于蛮远的人。好，
0: 那么上海地区呢，老早了浪就是天狼来的前头呢，就是黄浦江的两岸啊，就是这个像高桥啊、吴淞地区啊，以前呢有的这个就是天然这个治病、采病，一个就是抗病的工作的，那么交交关关农民呢，为的像这个就是啥个呢？一点低洼地或者农业的稻田里向灌水，5到15公分，这个水灌进去，那么等两天，经过这个一夜天之后呢，自然呢，
1: 结冰了，
0: 人人工冰上。
1: 那这个冰正好用，不好吃的了。
0: 那么
1: 稻田里向，
0: 这个冰呢，
1: 我
0: 粗的，
1: 正好用，
0: 挨下去呢，伊得拿这个冰呢，全部敲碎它。敲碎它之后呢，平均这个一亩地呀，可以这个采冰呢20吨。那么扛在土窖里向。上海地区因为没这个像外地这个比较干燥或者啥呢，伊得自家弄个这个土窖里向。拿这个炉石子啊，提干了。上头顶上呢，用这个篮子啊，
1: 提封牢。
0: 封牢了之后呢，再要用后头的这个稻草啊，结结凿凿的，推成改成功一只只像金字塔一样的这个沙子。像金字塌一样叫鸡小小的，挨下去呢，就是啥呢？冷天是扛好，到了热天时呢，卖出来。
1: 这个我想着你小辰光，这个到冷饮店去买冷饮哦。伊这个棉花台的呢，古老。
0: 最古老的。
1: 当时可能这个冷柜不大冷，不大冰透哦。
0: 搿是呀。
1: 包括人家买棒冰雪糕，这个叫啥个装了木头箱子出来，到这个老家里来买
0: 棉花台包牢的。
1: 我小辰光想，伊勿要热死个，这个冰哪能勿养脱？
0: 搿是呀。
1: 直至后来就晓得是，拿这个冷气推伊，就是跟外头热气推伊隔开来。
0: 那么侬讲起来，到的这个就是我帮你想这个缸里想这个做鱼的辰光，鱼进来的辰光呢，以这个装冰的水呀，就是先到这个冰窖里向装个20-30吨的天然冰，冰装好之后，再到港口呢去收这个鱼，再运到这个就是卖拨的这个就是水产品市场。当时辰光天然冰呢，每吨呢价钿是4块到5块，像浦东地区啊，当初辰光呢还流传过得来一句闲话，伊叫啥叫年年叫得一粒冰。上面有意招牌头侬叫他天上冰扛好
1: 招牌头的
0: 侬就是慢慢叫他到开年来那个买出去之后就是招牌头的，
1: 用不着担心，
0: 用不着担心的。这个治病呢，也就成为就是老早这个一点农民的主要副业了。这个就是做天然冰。
2: 里穿气象，总有一条粉花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成规模的天然冰的冰厂，上海地区呢是创建于1880年，这个呢是在浦东。浦东的百里泾特指杨师岗，才造的一座这个天然的冰厂。伊这个每年抗冰的用量要750吨。所以讲也有一定的规模。
1: 那么你这个嘉定地区的，就是讲这种天然的冰的这个作坊啊，或者是私人的，或者是这个比较大，这个制冰厂还有呢。
0: 那么侬讲起嘉定地区呢，史料当中呢，我是没看到。我曾经也问过，就是地方是最佳。陶老师，陶继明老师，陶继明老师伊讲，伊史料当中呢，嘉定地区的这个抗冰采冰的地方呢，也没看到。但是呢，我辣辣这个史料当中记载呢，看到嘉定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唐阿尼。唐阿尼伊是这个就是嘉定各种的孟姓教人。早年间呢，伊辣辣就是青浦朱家角，青浦朱家角呢有一只叫赤玉冰厂。这只冰厂呢是建造于清朝光绪31年，就是1905年开办的。原来呢，

0: 伊是里向一个做厂房的小白子。故宫等于是一个
1: 工人，
0: 哎，工人，
1: 哦，
0: 哎，你们一认识了你，一成为的这就是啥枪与兵场的股东，
1: 哦，
0: 一直到的这兵场关门，才回到就是嘉定这个地方，
1: 老家里向，
0: 那么侬讲起这个唐安吉呢，伊老早了青浦朱家角枪与兵场做故宫的辰光呢，伊是做啥个顶顶马来的，
1: 哦，
0: 啊，每天是老清老早起来的，要到地里向去扣扣，地里向那些兵的几个情况到底哪呢？
1: 嗯，
0: 啊。去扣好了之后，扣到这个水啊，已经结成功冰了。那么，意味着到旁边的这个石浪向去哗啦哗啦喊啊，跳冰了，跳冰了。
1: 哦，
0: 那么在那一叫嘛，一点农民听见的，是叫是牛，才早早能起来的。
1: 嗯，
0: 啊，起来的那么，才跑出来来跳冰了。啊，那么到这个来跳冰的，周岁到这个就是冰里的是啥人？
1: 嗯，
0: 不是你。是舞女
1: 啊！
0: 啊，有交关女的谁来？
1: 哎呦，这个跳兵还蛮怂的，这个生活。
0: 舞女不是来跳的，
1: 伊
0: 来喊啥个呢？伊这呢早上头就是一听见叫的之后呢，凌晨两三点钟就来的。
1: 哦，
0: 因为这个兵里已经才是结成功兵了嘛。
1: 哦，伊正亏这个兵。
0: 这个兵里
1: 一肚亏。
0: 地里向已经是因为不是水灌进去的，才为兵了嘛。
1: 嗯嗯。
0: 然后的舞女同志来了之后呢，伊的不是去弄这个兵，
1: 伊
0: 的是先要开兵路。好兵，等于侬来弄兵上，要先要弄条路出来的了。一条路出来，那么伊得讲，就是拿来的这个石头铁啦，狼也不怕啊，噼里啪啦，拿这个就是靠近兵场一旁边的兵啊，全部敲成一大块。敲脱了之后，那么再拿这个参兵的人来了，用这个参天用的这个镐子啊、镐子啊，就是偷到一只小池塘里向。那么在那小池塘边头敲兵的人呢？再将兵敲成功溃，敲成功溃，那么这个啥个呢？塘里向有一只竹木头，伊一直伸到这个就是池塘里向当中，伸到当中。那么这个池塘呢比较深啊，挑兵的人呢走到这个木头上呢，将这个竹筐，伸在这个就是池塘里向，池塘里向。那么啥个呢？撩起竹筐，捞鱼筐，那么拿这个兵装了些之后呢，要速度要快哦，要够要落劲。奔到200米朝外的冰场去下冰。
1: 哦，
0: 哎，那么到了这个冰场下冰的辰光呢，因为这个啥个呢，一直要从低到高，一眼一眼就是上去的。跳到高的地方呢，要铺几层跳板。因为太高了嘛，弄得不好要拐过来的嘛，因为跳板滑头滑头啊。那么走的辰光呢，要当心。那么跳板人啥个这个布啊呢？也是保暖，也是防滑。
1: 哦，
0: 等于你还是冰场提供的。
1: 哦，
0: 还是冰场提供的。
1: 可以，老帮用品。
0: 哎，老帮用品。那么跳到高的地方呢，老板呢要加手模啊。
1: 哦，
0: 等于人家家里要稍微一个点的，风险高的嘛。
1: 人家辛苦动的。
0: 哎，那么那冰倒下去之后，冰库里向的人呀，要迅速拿着点冰啊，用那个铁拉铁拉拉冰。
1: 哦，
0: 拉冰打节奏。
1: 嗯，
0: 还要呢，就是啥个？这个空，人家讲起这个空档空隙呢，要留得越少越好。
1: 哦，
0: 哎，那么当地里的兵全部跳空的辰光，马上要了让上头啊杀一阵粗意，
1: 杀了伊不要兵要养脱
0: 个。哎，作用是指
1: 哦，
0: 尽快的凝固起来。
1: 哦，反而是凝固起来。
0: 哎，凝固起来。要粗意弄呢。那么库里向离兵的人呢，这个辰光侬不好偷来个啊。假使兵上有空隙。那么，伊浪费伊，伊减少的这个
1: 士兵粮
0: 的，哎，那么就得了。
1: 嗯，
0: 靠兵的靠兵，拐兵的拐兵啊，跳兵的跳兵，离兵的离兵啊，
1: 行样子人，
0: 这个才是分工合作。
1: 嗯，
0: 从凌晨呢，一直要忙到早上头个九点钟左右。
1: 哦，
0: 一日天一个任务呢，终身为功了。
1: 嗯嗯，
0: 地底下这个有了兵之后，侬去挑兵、弄兵，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付出的劳动强度呢，还是比较大的。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特地这个就是冰地里向的，特地冰的把全部弄光的。好，冰地旁边的这个就是啥个？风车啊，或者啥呢？也要解冻起来的。
1: 嗯。
0: 解起来的喊啥呢？要你屋里的这个水啊， 归到那个就冰里里去，
1: 嗯，
0: 等于就是啥，到天涯的慢慢叫你再就是重新结牢，
1: 嗯，
0: 要反反复复要经过半个多号头之后，再能够拿得只啥个啥，一只那个冰库里向啊，全部就是挑米。假使就是碰上天冷热的，地里不结冰的，
1: 哎，
0: 那么侬要啥，少打几号头，打的也不好过分哦，
1: 嗯，
0: 但是打到这个到这个立春之后。到了春天，那个这个冰一般侪不用的，
1: 不削削的那个冰，
0: 不个太薄的，还要用冬天的冰的。
1: 哎哎
0: 哎，好，这个冰库里向挑米的之后呢，要封顶的。那么这个冰库封顶有讲究啊，
1: 嗯
0: 啊，伊实际呢关于到这个抗冰的消耗程度，
1: 嗯，
0: 那么封顶呢要用稻草编织的草里铺盖，
1: 嗯
0: 啊，这个草里是要铺好，再要盖后头后头的稻草，
1: 嗯，
0: 那么封顶结束之后呢，前年的生产任务。收拾尾声的，
1: 嗯，
0: 那么最后来呢，就是到肉体室进行销售，
1: 嗯，
0: 一般的讲呢，侬保存的好呢，这个用冰的损耗量呢，只有了让两成左右。
1: 保存的好还要损失这个
0: 两成
1: 左右，百分之二，
0: 哎，百分之二。假使侬碰到再天气或者虎视倒龟啊，
1: 嗯，
0: 损失还会得多。如果弄得不巧的话呢？你的本地也捞不回来，
1: 全部养脱，
0: 全部养脱的。
1: 哦，这个是天然冰，侬自家就讲侬去采回来去弄出来的吧？
0: 嗯、
1: 这个是质量、产量侪不大稳定哦。
0: 哎，这个是质量、产量不稳定，还、
1: 哎、
0: 有啥个呢？都食品有污染。
1: 哦，
0: 而且侬毕竟是这个是天然的嘛，
1: 稻地里向弄出来，
0: 稻地里向的、冰里里向弄出来，
1: 这个卫生是蛮差的。
0: 哎，所以呢，到了这个就是1845年到1860年啊，这个世界各地呢，才研制成功的这种制冰机的。
1: 哎，
0: 用了制冰机之后呢，在了1936年前后，上海这个就是采摘这个天然冰的历史呢结束了。
1: 这就要进入这个现代社会。
0: 嗯，
1: 冰不仅好用，还好吃。
0: 嗯嗯嗯。
1: 实质上，像唐老师这个古代时当冰好吃的辰光也远的。
0: 古代辰光冰好吃的辰光，但是周朝的辰光呢，
1: 老百姓吃不着的。
0: 伊这个冰呢，吃的冰也少，基本上这个啥个冰呢，还是用来冰镇，
1: 哎，
0: 冰镇么子的。
1: 哦，
0: 侬像这个就是了春秋的辰光呢，就是已经出现了这个叫啥个冰镇的秘诀。
1: 嗯嗯。
0: 啊，就是《楚辞》当中啊，伊讲的就是啥个呢？就是这个冰镇秘诀哪能个呢？伊拿这个。酒糟的米酒啊，冰镇以后吃起来是清凉美味，
1: 嗯，
0: 就味道好的不得了的，
1: 哎
0: 啊。不过呢，当时这个冰的么子啊，
1: 哎，
0: 伊不是拿这个冰啊切小了之后，
1: 摆
0: 到
1: 酒
0: 里
1: 去，因为冰还不好就讲直接吃，
0: 搿是个，哎，你需要一只这个机器，
1: 嗯，
0: 来这个啥呢？摆一段辰光
1: 啊。
0: 一只机器叫啥呢？这机器呢叫冰旱，
1: 哦，
0: 啊，冰旱，这个冰旱呢，实质上就是一只小的冰窖。
1: 哦，
0: 需要个冰窖，伊这个内部呢，一般呢是包括两层，里向一层呢通常是摆一眼酒啊或者水果啊，外头一层呢放到个冰窖里向拿出来个冰块。
1: 哦，
0: 那么打开盖子以后呢，还可以呢这个里向个冷气啊，也会冒出来。
1: 嗯，
0: 这个冰窖里向个冷气冒出来，
1: 等于这个古代的冰箱。
0: 这个有啥个呢？刚才难听点就是现代冰箱的，现代个冰箱老早。走出的一只雏形，
1: 这个像鉴定的鉴啊，
0: 不叫冰鉴，叫冰旱。
1: 冰旱，
0: 哎，叫冰旱。
1: 这个词就让人家取这个鉴的鉴。
0: 哎，这个鉴，这个词就是讲冰鉴的鉴，
1: 哎，
0: 鉴定的鉴。
1: 等于古代的一只就讲中国人自家，你中国人自家弄出来冰箱。
0: 哎，对个，就是人家讲那个，就是中国冰箱的哪能个发展是哪能来的，就
1: 是
0: 古代人讲的叫冰旱，是演变而来。
1: 也不是就讲本身像你现在冰箱好制冷的，你实质上像是两层结构。里向就讲当中一层把塞冰块脱伊，
0: 哎，塞冰块个，那么再一层里向呢把吃个么子个，
1: 哎，外头一只箱子再套牢嘛，等于讲拿这个冷气包了里向，
0: 哎，
1: 嗯，
0: 那么侬讲到了唐朝的辰光呢，有一种这个那个就是人家冰的食品啊，吃的比较多的，
1: 哦，
0: 这种类型叫啥呢？叫苏菜，
1: 哦，哪里的苏？
0: 苏就是人家讲下底苏、麦底苏，
1: 哦，这个
0: 苏，
1: 嗯，
0: 一种菜个菜，
1: 嗯，
0: 啊，那么。伊这里向当中是一个苏呢，是一种奶制品。具体个这个做个办法呢，伊拿这个就是蜜糖啊，拿蜜糖呢淋个这个晒脱个冰浪向，这个冰呢凝固成一种小山个样子。
1: 哦，
0: 唐朝的这个人家这个皇宫里向开始就是开始吃的叫苏菜。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粉红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到了宋朝之后呢，这个冷饮业品种开始突飞猛进的。
1: 哎，
0: 啊，这个冷饮产业了，让宋朝的街上是到处侪是。
1: 嗯，
0: 啊，那么宋朝这个吃冰啊，当归的一种福利的
1: 工作福利，
0: 哎，它有一种工作福利的。
1: 哦，
0: 哎，那么根据这个《宋史》当中记载呢，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啊，了了大热天的辰光呢，会得赏赐给伊吃一种叫蜜薯饼。那么这个蜜薯饼是啥么子呢？根据推测呢，这个蜜薯饼呢，就是浇上蜜，放上豆沙的薄饼。
1: 哦，
0: 哎，搿能讲起来，人家啥中国古代了了宋朝的辰光，就已经有的薄饼吃的。
1: 宋朝辰光，这个商业经济啊，高度发达。
0: 哎，
1: 侬想宋朝辰光已经没啥个宵禁了，夜里向好出去吃夜宵。
0: 对个，侬一只电视剧当中也是。
1: 蛮多这个一个体现出来哦。侬就讲好眼个这个酒店啊，一派人好把人家送外卖。
0: 搿是个。
1: 当然，伊这个送外卖是高级的哦，马车帮侬这个送出来，自家这个某某酒楼、某某酒家的招牌、这个灯笼等等上上亮挂了海。
0: 这个就是像清明堂屋当中，侪有体现个。
1: 侬讲到清明上河图啊，因为我原来专门做过一期节目，清明上河图里向，这个老百姓的摊头的吃的么子样样侪有的，里向有的几只冷饮摊，宋朝称为叫饮子，饮子。这个了了一只电视剧后来比较红的，这个叫《梦华录》里向，刘亦菲演的啊，里向就有的呀。伊专门去么人家买冰，人家为了对手为了这个打击伊啊，拿这个冰块子摊卖脱，让伊卖不着。葛么，人家都有这个茶楼里向要吃茶，人要吃眼银子呀，冰个么子没的。
0: 嗯，搿个就是讲起来，清明上河图当中，就是这个冷饮摊头有好几只了。这张图当中，我看到就是有个桥头，桥头呢有只这个银子摊，撑着两把嘛大个阳伞，上头呢吊着这个银子个小个招牌，旁边呢还有三个挑担个人，正辣辣卖银子。
1: 哦。
0: 那么饮子呢，就是像侬刚才讲的，就是饮料。东京梦华录大概就是那个一般记载当中讲，买个饮子的品种啊，到底有点啥个饮料啊？有交交关关了，有的这个叫砂糖冰水蓝玉子，山芋水木瓜，洋木瓜，还有砂糖绿豆甘草冰水凉水。那么这里向提到的一种洋木瓜呢，实质上是个复方。
1: 伊
0: 拿这个就是碾磨成细粉之后呢，面汤用碧水加眼盐，这个就是水烧滚了之后，侬开始吃。
1: 这个是热的咯，热
0: 好吃的。那么侬还有一只叫砂糖冰水凉水呢，这只是冷饮，伊啥加冰水更加觉着凉。那么就是这个凉水呢，就是啥加进新鲜的井水，就是加这个井水当中。那么一大杯的原料呢，才是平常辰光做好的这种东，用这种膏子啊来冲着吃的。
1: 唐老师，侬讲了噶许多吧？我想着就是讲，曾经有的就讲，我看见过有老同志写的文章啊。家庭就民国辰光就有的叫梅江冷水。
0: 对个，这个梅江冷水，这个是这个就是家庭特色的一只
1: 冷饮，
0: 一只冷饮。
1: 哎，伊是要用这个井水冲的，当然这个井呢是要求非常高、非常清爽的这个井水哦，直接好吃的。梅江呢，自家拿这个梅子
0: 盛
1: 弄的，盐个酱，
0: 盐弄那个酱。
1: 哎，弄应该甜咪咪，因为要摆个盐个。摆个盐盐了之后呢，再把糖大量的糖弄成个酱。天热的辰光，弄个梅江。这个
0: 吃上硬多多，
1: 金丝一冲硬多多，但是现在你可能是考究，不大敢吃的哦，弄那个金丝直接吃。
0: 搿个就是啥个宋朝的辰光，这种这个冷饮的这个吃的品种也是比较多的。到了就是到了元朝的辰光，就是中国古代的这种啥古代版的哈根达斯开始有。
1: 哎呦，
0: 开始有古代的哈根达斯的。
1: 元朝因为统治者是蒙古族的啦，蒙古族吃奶制品吃了蛮多，
0: 奶制品啊，
1: 做成功奶酪咯啥个黄油了，侪有
0: 的。你这就是拿这个牛奶当中呢加这个冰块，那么这个牛奶呢保存辰光可以长一眼。那么后头来呢，辣辣这个牛奶当中呢。摆的美食呀，摆的果酱啊，得了一来三年，早期的这个哈根达斯，人家讲起的冰酪，就是诞生的。
1: 伊没啥这个叫添加剂的，侬想全部是这个牛奶里向弄出来的。实质浪向元朝之前啊，我以前讲中国这个汉民族啊，吃这个奶制品是比较少的。
0: 等于是个，
1: 除非是小毛头，一个是就是小毛头的辰光，有辰光就是讲，人家这个叫啥，不是这个母乳喂养啊。牛奶弄不大这个，一去问人家去买只羊，弄这个羊奶，把那小囡吃了。
0: 讲起来，这个就是冰岛产生之后呢，后来个叫啥个呢？马可波罗，啊，受到这个就是女朝的这个女世祖皇帝的赏赐。
1: 哦，
0: 啊，那伊拿这个就是啥个？拿得只技术呢，带到了欧洲去。
1: 意大利。
0: 哎，带到了欧洲去。后头来呢，经过人家改造之后，去发明了今朝的冰淇淋。
1: 哎，
0: 哎，实质上呢，冰淇淋的鼻祖就是了女朝神话学院。
1: 顶朝是中国人发明出来
0: 的。
1: 哎
0: 哎。
1: 出现了史料当中最早的食用冰制品，是唐朝一种非常流行的冰食，名为苏塞。其中苏是一种奶制品。苏塞的具体制作方法是拿蜜糖淋到塞冰上头，让伊冷凝成小塞的样子。宋朝之后，经济高度发达，原本只有皇家特指高等级官员才能享用的冰，大热天也出现了民间甚至老百姓的餐桌上。到了元朝，因为蒙古统治者习惯食用大量的牛奶、酸奶、奶酪等奶制品，元朝商人在了冰食当中添加了各种果浆和牛奶，制成与现代冰淇淋相似的奶冰，外观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的冷饮制品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泡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7: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百家有我，今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6: 好，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兆赫，上海嘉定 APP 正在播出的音视频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田敏，欢迎大家的收看和收听。那么从7月14号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嘉定区人社局与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合作推出系列音视频直播访谈节目安家乐业大家谈。那么节目围绕创业扶持、技能培训、招人育人、社会保障等不同维度，将专业政策翻译为百姓语言，将服务时效啊晒在镜头前，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那么让就业服务也温暖可及，让我们每一位在嘉定打拼的人都能够创业有底气，就业有门路，技能有提升，权益有保障，真正实现安家乐业。那我们今天的首期访谈节目呢，将聚焦高校毕业季，那么如何帮助困难毕业生减轻求职就业的经济压力，小微企业和社会组织如何通过多招用高校毕业生来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的，那么劳动合同签订有哪些必填项和陷阱可以规避等热门话题呢，邀请我们的专家做深度的解析。那么首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三位专家，他们分别是嘉定区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金宇飞。金科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6: 好，欢迎金科做客节目。还有来自于我们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就业援助科科长周宏伟，周科同样欢迎您。
8: 对，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6: 好，欢迎周科。还有来自于我们嘉定区人社局劳动关系科科长张怡，张科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6: 好，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有观点想要发表，可以通过以下的互动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您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当中的直播通道来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
10: 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6: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视频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首期安家乐业大家谈的这个主题，我们就聚焦高校毕业季。哎，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高校毕业生他走出这个象牙塔，实际上还没有赚到钱啊，他身上的经济压力也是不小。另外，面对这个林林总总的这个就是择业市场，他也要这个辨清方向啊，避免去踩坑。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三位主讲嘉宾将给我们的高校毕业生进行支招。其实金科，我在前两天来翻这个，我们就是平时刷朋友圈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条这个推送，是关于什么呢？我们高校毕业生是我们上海市发布的一个政策，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的相关一个政策。哎，我觉得这个来得非常及时啊。那么我们节目的前半段板块的话，就围绕我们的这个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补贴来为我们的大学生做一些分享吧。首先能不能跟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就业补贴它的背景是什么样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呢？金哥，
7: 这份文件是上海市人社局、财政局、教委、经信委以及民政局五个部门联合印发的一个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毕业生相关就业补贴的那个通知，沪人社规2022年22号本，它的出台有明确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链条。国家层面的话，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国办发2022/13号和国办发2023/11号的文件。它这两个文件里面要求优化调整就业政策，全力促进发展惠民生。上海市相应也出台了对应的文件。在这一系列的文件的前提下，那我们五部门联合印发了这个文件。针对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和用人单位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做了具体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细则。简单说，这项政策就是有两个导向，一个是帮人，帮助我们困难的毕业生减轻求职的经济压力。另外一个呢是帮助我们小微企业和那个社会组织多招用我们高校毕业生，同时呢能降低企业的一个用工成本。对我们嘉定区来说，区内有蛮多的那个高校和小量的那个小微企业。社会组织每年毕业季都有相当数量的毕业生符合补贴条件，以一次性求职补贴为例，每年9月份启动，全区符合条件的毕业人数呢也在逐年增加。我们也不断在优化相应的那个申报流程，力争让我每一位那个符合条件的同学都能及时申领补贴。
6: 这个太好了。那么有没有排摸一下目前我们嘉定区的这个高校毕业生可以享受的人数在多少，就是有多少的孩子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
7: 以前几年的话，人数大概在500个左右。
6: 500个左右。那可能就是随着我们政策的更加细化落地，或者它的这个普惠性增强，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就是家中经济困难的这些学生可以拿到这些补贴。
7: 对，通过申报学校的审核，像我们这里人社部门申报会可以领到。
6: 对，那刚刚我们的金科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相关政策出台的一个背景，实际上我们的政府部门时时刻刻都把高校毕业生他真正走向社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摆在心上，对，所以出台了这一系列的一个政策跟规定哈。也讲到了上一年的可能大概的一个数据在500人次左右。那么接下来我们同学就非常好奇，有谁能够领取到这个一次性补贴啊？就是符合什么样的这个标准才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一次性补贴呢？想必大家都非常好奇。
7: 补贴的那个标准是非常明确的，是1000元，而且每人只能申领一次。虽然这个金额来说可能不是特别多，但是对于我们求职阶段的困难的毕业生来说，还是能起到不少的实际的那个帮助的。
6: 对，
7: 比如说制作简历啊，
6: 哦，
7: 一些这些能分摊到这1000块钱，
6: 对，
7: 参加招聘。

0: 运会的那个往返的交通费用，
1: 哦，对，
0: 还有一些比如说置办一些那个求职的那个服装啊这一块，
1: 嗯，
0: 其实也是能帮到那个困难的感觉也比较深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实在的。实际上我们大学毕业生制作这个求职简历或是购置一套像样的服装，嗯，啊，去跟这个企业的 HR，啊，去面对面交谈的时候，他可能需要这样一些启动资金吧。
0: 对，
1: 所以说非常的非常棒。那哪几类人群可以享受到这些1000块钱一次的这样一个补贴呢？
0: 目前我们市级的政策来说有8类人员。
1: 哦，8类人员，这个还不少。
0: 对 对, 对，不少。
1: 那具体有哪些呢？给我们分开。
0: 一类是一个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个毕业生。
1: 嗯，
0: 那这个好理解的，这就是家庭正在领取低保的。低保的。
1: 嗯。
0: 那第二类呢，是残疾毕业生。
1: 嗯，
0: 就是持有有效残疾证的一个同学。这是第二类。
1: 嗯，
0: 那第三类是特殊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毕业生，这一类呢是针对特殊教育资源的一种倾斜。
1: 嗯，
0: 第四类是就读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
1: 嗯，
0: 那很多同学在在校期间啊，当时申请了一个助学贷款来完成他的学业。
1: 对，
0: 这也说明这个家庭确实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
1: 对，
0: 所以这类人员也属于补贴申领的对象。
1: 嗯。嗯，
0: 第五类是贫困残疾人家庭的毕业生。
1: 嗯，
0: 那注意一下，这类和第二类那个残疾毕业生有一定区别是在哪里呢？嗯，这类的毕业生是他毕业生的家庭成员中有残疾人，而且家庭属于困难家庭。
1: 哦，不是我们的毕业生本人。啊，
0: 对，第二类的是那个是持有残疾证的同学。
1: 对，
0: 那第六类是脱贫家庭毕业生，这也就是原来说的是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毕业生，脱贫不脱政策，这类人员仍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1: 嗯，
0: 第七类呢是特困人员中的毕业生，这也就是民政部门认定的那个特困供养人员。
1: 嗯，
0: 特困供养人员。最后一类就是第八类，就是零就业家庭的毕业生，这里是我们人社部门认定的一个零就业家庭，那这类家庭的相应的应届毕业生也可以申请。
1: 哦，这八类是可以有条件享受到的，那哪些情形是排除之外的呢？有没有？
0: 嗯，这里要强调两类。第一，所有的高校，这里所谓的所有高校毕业生必须是全日制的学生。全日制那个高校毕业生，应届生，
1: 就是比如说在职单位学历提升的话，他这个是不允许的，
0: 不属于这类范围的。第二类呢，已经确定要升学或者是出国留学的这类，毕业生也不属于补贴范围内。
1: 哦，
0: 因为市级的政策明确规定的，有就业创业意愿的毕业生，像这类同学就是升学了，考上研究生了，
1: 对，
0: 或者是那个准备出国了。出国继续深造，那这里就也不属于。
1: 哦，也不属于。对，所以您看啊，这八类的这个人群其实描绘的非常的具象，设计的也很细节。但是有的朋友们会说，其实我的家庭条件也确实是挺困难的。哎，对比了一下，可能我不在这八类情形当中，那我还是特别想得到这1000元的一次性补助。那怎么办？还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得到一些相关的补贴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1: 嗯，
0: 就是目前政策仅仅是明确是这八类。
1: 嗯，
0: 那如果同学家庭经济确实困难，而且不在上述范围内的话，那建议先跟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他们的沟通，然后学校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帮扶。
1: 嗯，
0: 那另外呢，1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只是众多帮扶政策中的一项。
1: 哦，
0: 我们还有很多政策，比如说创业担保贷款，就业见习补贴、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多种政策的支持。
1: 嗯，
0: 那同学们也可以通过多渠道进行相应了解。
1: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及时。我们很多的一个政策其实是覆盖不同的这样一个群体，有家庭经济困难的，可能有创业需要扶持的啊，那可能在这个毕业初期我需要一些培训的。实际上我们的人社部门和相关的政府部门都会为大家制定非常具有全面覆盖性的，或者是 就对接性非常强的一些政策。所以金科说的非常对，实际上我们不必要把眼光聚焦在这1000块钱的一次性补贴上，可以通过相应的这个途径获取更多的这样一个帮助。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对途径的一种方式吧。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接下来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如何申领操作的这样一个问题了。那对比了一下，我确实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申领条件，那么接下来我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材料，或者是有一些纸质的，或者通过一些网上的这种步骤申请，我要开具什么样的证明，可能大家在这个搜集材料的过程当中想必也是一头雾水，是吗？
0: 那我用一个时间线来给大家梳理清楚。
1: 好的。
0: 第一步就是每年9月份学校会统一组织申请，那这个不需要同学们来我们人社的窗口来申请，是由各个他所在的高校统一组织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进行集中申请。学校会发布通知，同学们按照通知提交相应的材料就可以了。那第二步呢是准备材料，核心的材料包括以下几部分，一个是申报表，就是应届毕业生一次性就业求职补贴的申报表，本人身份证的复印件，本人银行卡的复印件，以及根据你所属于的刚之前我介绍哪八类人员，那你要提供相应八类人员的那个证明。打个比方说呢，
1: 好，
0: 比如说低保家庭，那你就需要提供民政部门的出具的有效证明。残疾毕业生的话，那你要出具那个有效的期内的那个残疾证一次，这样。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的工作我们都已经做了这样一个前置，虽然是我们上海政府部门出台的相关的一个政策，但是刚刚你说一个非常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在9月份。在9月份，其实在我们的高校的这个就是可能相关的这个老师那儿就可以为大家推出相应的一个政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及时的。
0: 对，刚刚说了前两步。接下来呢，申报，学生的材料申报提交了，那我们要进入我们学校的审核加公示阶段，因为，
1: 这个还要审核跟公示，
0: 对，因为学校收集好之后，学校要初步对这些材料进行真实性的审核，然后通过在校内的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这一步是为了保证公平公正。
1: 对，实际上我们想说是这个政策的话，它一个严肃性。
0: 对，学校通过了审核和公示之后，那第四步那就报到我们人社部门。由我们人社部门进行相应的复审。复审完了之后，同时报那个市教育管理部门备案。这个流程走完，最后一步，复审通过之后，那就提请我们区级的财政部门拨付相应的资金，
1: 拨付相应的资金了，
0: 到学生卡上，
1: 要到位了。
0: 对，
1: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额外的话题哈，金科？整个的这个申请流程到这个资金到账的话，我们的朋友也很关心，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周期，多少时间能够得到这个补助呢？有没有这样一个时间的估算？
0: 在9月份启动，在10月份就基本能到账。
1: 1个月之内就可以走完全部的流程，
0: 就10月份，历经两个月，
1: 9月份和10月份。
0: 对，
1: 那我相信也应该不会对我们大学生的这样一个求职有多少的这样一个不便，相应的其实可以做到一个雪中送炭。
0: 对，9月份正好开学季嘛，你们大四。大四的学生或者是其他的那个最后一年的那个学生，
1: 对，
0: 那个9月份开学季开始申请，
1: 对，
0: 到下个月能申领到，然后整个那个当年度的求职年度，他能利用这笔钱的规划他的职业发展。
1: 我觉得这时间节点制定也相当的好，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毕业大学生整个的就业季已经融合关联起来了，非常的棒。刚刚您说了，其实整套流程我们需要一个材料的审核跟公示，但是还有一些人会打这个政策的歪主意，他通过一个冒领得到这1000块钱的补贴，这种行为的话有什么样的后果？
0: 这种行为我们是零容忍，
1: 零容忍。
0: 对，相关文件明确规定了，经查是虚报冒领的，要责令退回补助的这方面的资金。同时是由毕业生所在学校将不良记录记入其本人学籍档案。这不仅影响他个人的一个信用，

0: 可能影响到今后的比如说考公啊考编啊等这方面、
1: 对，
0: 所以也请同学们务必诚信申请，不要心存侥幸。
1: 对，其实不要为了贪图小便宜哈，其实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一个违法实践了。那么在人生刚刚迈入社会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人生的污点，我觉得是非常不值得的。对，所以大家也要就时刻秉承我们这样一个诚信，因为做人嘛，人品首先要端正啊，才能在社会上建功立业。对，刚刚我们用这个一部分时间为大家这个分享了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在这个就业季啊，如何用好这个补贴，有哪八类人群可以享受到这个补贴，整个的这个申请流程是怎么样的。所以很意外哈、其实很多的工作在前期我们的高校的这个相关老师这就已经开始启动了，所以大概不超过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符合条件的这个朋友就可以收到这样1000元的这样一个补贴了，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当中哈有所注意啊。其实刚刚我们分享了这个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实际上还有很多的政策也是助力我们的大学生走好社会的第一步，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政策是鼓励我们的这个中小企业或者是社会组织啊多招用这个毕业的大学生，这样的话哎，可以有一些这个用工成本降低的这样一个优惠。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呢，我们就请周科我们详细梳理这些信息。对，其实周科在平时跟我们这个企业走访的过程当中，想必用工成本如何降低也是非常多企业主或者社会组织负责人想跟您就来交流的问题，是吗？哎，恰好有这样一个政策，可不可以给我们梳理一下？
2: 主持人好，这项补贴的正式名称是本市用人单位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我先从谁能享受说起。
1: 好的。
2: 补贴对象呢需要同时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呢，用人单位方面必须是本市的小微企业或者社会组织。这里的小微企业是指按照工信部联企业2011年300号文的划型标准认定的小微小型微型企业，并且在本市经营进行了税务登记。社会组织呢则是在上海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在这里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专门承担工信岗位安置职能的用人单位不属于本通知的补贴范围对象。也就是说如果你本身就是靠政府供应性岗位补贴来运转的单位，它就不再重复享受这项政策了。
1: 对，不能叠加。
2: 对，
1: 好的。
2: 第二个呢，我们从招用人员方面讲一下。招用的必须是毕业年度或者离校2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1: 哦，这个条件很明确了。
2: 对，这里呢既包括本市户籍的高校毕业生也包括非本市户籍但是在上海高校毕业的同学。第三个呢，我们说一下用工的条件。必须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这三以上所说的三个条件呢是缺一不可的。
1: 哦，都是 B 选项。哦，相当于是多选 ABC， 它这个三个条件都要同时符合才行。
2: 对，
1: 特别是最后一个要签订1年以上的这个劳动合同。对，其实也是对我们用工单位的一个非常好的约束，也是对我们高校毕业生一个权益方面的一个保障。
2: 对，
1: 对，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那企业主说那我到底能够享受多少钱，我要衡量一下。因为刚就是离开学校的高校毕业生，他在他的这种就业的比如说经验经历或者实际的这个岗位操作方面经验还是有一些欠缺的，哎，我要统一衡量一下。
2: 好的。补贴标准呢我们是这样计算的。以本市缴费当月职工社会保险费基数的下限作为缴费基数。计算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这四项保险中用人单位承担部分的50%，然后呢按月发放给用人单位。举个例子啊。
1: 好。
2: 例如某月本市社会保险基数下限是7310元。 用人单位为这名毕业生缴纳

0: 并缴纳社保，单位最多可以享受一整年的补贴。
1: 哦，
0: 是这样的。
1: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政策还是蛮实惠的啊，其实也充分考虑到我们企业主他这个经济压力哈。同样，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企业主可以多承担一份社会责任，对，也多吸纳我们的这个高校毕业生。您刚刚说了，那整个享受的这个时间呢是不超过一年的时间，每个月如果有这样一个1000元的补贴的话，那每个月有1000元的补贴，一年的话那就是10000多块钱。
0: 对的，
1: 其实也挺实在的。
0: 是的，
1: 对。那我想必很多的企业主或者是我们社会组织的这个负责人会非常的感兴趣。接下来大家关心的就是如何去申领流程，或者说我去哪里去申报，或者是更详细的去了解这些政策呢？
0: 好的，申请流程呢，我给大家梳理一下。
1: 好
0: 啊，第一步呢，在规定的时限内要提出申请。这个用人单位在为高校毕业生办理就业参保登记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后，6个月之内必须提出申请。超过6个月没申请的呢就不再受理了。所以提醒各企业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节点。第二步呢，确定受理部门，企业向纳税所在地的区人社部门申请。比如说你在嘉定区纳税的，就向嘉定区人社部门申请，这是指小微企业的。如果是社会组织呢，那要向组织注册地的区人社部门申请。第三步呢，我们说一下线上办理。
1: 好，
0: 目前主要通过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助经办系统进行线上申请，路径是劳动就业、惠企点单办、就业补贴、用人单位招用高校毕业生补贴办理，这几个路径进去。
1: 这个路径，好。
0: 当然，如果企业有操作上的困难，也可以到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现场咨询办理。
1: 其实我们工作人员是手把手的会教会我们的这个负责人。
0: 第四步是审核与公示。我们区人社部门呢，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审核通过后，对你补贴的用人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第五步是按月拨付，公示通过的次月起，区人社部门按月生成补贴名单，并将补贴资金，核拨到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费账户或者其他对公账户。以上就是申请流程。
1: 其实非常的明确，而且我觉得整个的过程也一点都不复杂。对，其实我们可以向这个当地的这个人社部门去申请然后如果不太了解或者是不太好操作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0: 我们有现场
1: 窗口，现场指导。那么在网上提交相关材料之后，会进行一个公示的一个流程，而且这个我觉得也应该是公平公正的体现，而且体现了我们这样一个政策执行的一个严肃性。
0: 是的，
1: 公示结束之后呢，那很快，这1000元的这样一个补贴，按月的一个补贴就会到达我们的这样一个账上。流程还是非常的简单哈，但是我们很多的企业主，其实也自己也比较懵，说我是小微企业吗？我这个企业的性质是什么样的？那小微企业是通过哪些元素啊，或者是这个特征属性来判定的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小微企业的认定呢，是依据工信部联企业2011年300号文，这个文件对不同行业的企业划型有非常详细的规定。主要是从看从业人员数、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企业在申请补贴时，人社部门会结合税务、市场监管部门的数据进行综合认定。如果企业自己拿不准，可以在申请前先拨打我们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的咨询电话，或者到现场请工作人员帮忙初步判定。
1: 对，实际上您刚刚讲到了，就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从业人员啊、营业收入啊、资产总额这些维度，其实也已经很好判定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个小微企业的范畴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的企业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劳务派遣。那这类的公司，它是符合这样一个申请条件的吗？
0: 我们的文件呢，对劳务派遣公司呢有专门的规定。各劳务派遣公司呢，应遵循

0: 公平诚信原则，与劳务派遣用人单位协商使用补贴资金，也就是说，如果劳务派遣公司招用了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并派遣到用人单位，补贴资金的分配需要派遣公司和用人单位协商确定，不能一拿就了之了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政策其实非常的透明，而且它的这个边界也非常的明晰。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倒江湖的这样一个情形存在，但是我们还是严格秉承，就是政策就是针对我们的企业或者是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就是一对一的这样。所以在这个其实过程当中，两位嘉宾已经把相关的一个政策啊符合的条件、申领的流程啊，给我们就是梳理的一个非常的清晰了。对，那么在这个板块结束之前啊，其实我还是想请我们的两位嘉宾给我们的高校毕业生怎么说呢？做一个友情的提醒吧。可能在这个享受政策的时候，或者是未来这个走向社会的时候啊，需要注意些什么？那金科先来好不好？
2: 好的。那个毕业生同学呢，可以关注你一个就业学校的一个通知，每年九月份启动，这个一次性的求职补贴这个工作，如果企业用人单位的呢，登录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自助经办系统，查看补贴申请的这块入口，或者拨打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咨询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进行详细的一个解读。也可以参加我们定期举办的那个惠企政策的一个宣讲会啊，是这方面。那另外再提醒一下，就是时间节点，一次性求职补贴的那个是每年九月份启动。
1: 时间节点、
2: 原则上的话是十月底要完成的。第二个社会保险补贴，刚才我们周科也介绍过了，那个毕业生参保后六个月内要申请，企业 HR 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节点，错过了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享受了。 对，所以刚刚通过这个板块的介绍，我们有很多的一个细则哈，我们的金科在这给我们做了一些梳理跟提醒，周科有没有就是更多的一些细节，就是提醒到我们的这个相关企业或者是高校毕业生的呢，需要注意哪些要点？
0: 注意的要点呢，首先还是企业必须是小微企业啊，以及是社会组织其他的我这边也没什么再补充。
1: 对，就是我们企业的这样一个社会组织的一个属性啊，一定要明确。
0: 对，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
1: 不是所有的企业，对对对。实际上，这个我觉得这个政策是一个双向奔赴，一方面呢是为我们的高校毕业生顺利的这个走向社会入职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保障，另外在考虑到我们企业主的这样一个用工的这样一个成本之后呢，推出了一个非常适宜的这样一个举措，也希望通过这种双向奔赴哈，我们都能够就享受到各自的权益，同样呢也尽一些这样一个社会的责任。好，那么我们的直播上一个板块呢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是聚焦高校毕业季。那么在上半段时段啊，我们的金科和周科已经为我们梳理了高校毕业生这个就业补贴，还有这个如何鼓励更多的小微企业或者是我们的社会组织啊来招用大学毕业生，以降低这个用工的成本。那么接下来下半段板块呢，我们就会结合一些毕业生在这个求职招聘过程当中的一些高频问题或者是非常细节的问题，请张科来给我们做这个解答。实际上我们是民生访谈节目，实际上我们的访谈节目还有另外一档叫法宝在线。现在六七月份七八月份是这个就业季，很多的不论是高校毕业生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样一个求职者，他们通常

0: 常都会遇到一些陷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怎么去甄别啊，在这个签订合同的时候如何逃避这个陷阱，我觉得这可能都是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请张科给我们传递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其实张科高校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前，他会签一个所谓的叫三方协议，对，这三方协议哈，跟字面上意思我们都理解，但是它背后蕴含的这个啊深意的话，它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劳动合同？那么我签了这个三方协议之后，是不是我这个身份实现了一个转变，而且我就是一个找到组织的人了，我是签订劳动合同的人，我们能这样理解吗？嗯。
1: 主持人好啊，那个这个问题呢比较典型啊，然后三方协议呢它其实并不等于劳动合同啊，这个三方协议的它的全称呢是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它主要呢是用于一个统计就业率、办理档案转接和户口迁移的一个行政性的文件
0: 哦
1: 啊，而我们的劳动合同呢是确立你和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书啊。简单的说呢，就是三方协议是你去公司的一个路条，而劳动合同呢是你在公司的一个身份证啊。那么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建立劳动关系必须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啊，哪怕你签了三方协议，在入职后的一个月之内你也必须签订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
0: 哦，其实这个就非常明确了，它所谓的三方协议它可能是用于相关的就业数据的一个统计，可能对这个高校来说或者是相应的这个属地它更有一个指导性的这样一个意义，但是就保护我们毕业生或者是劳动者权益本身的话，它是没有什么法律效力的，可以这样讲，所以必须还是要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内跟我们的用人企业来签订这个劳动合同。还有朋友要问了，哎呀，这个劳动合同条款这么多密密麻麻，这字儿我是认识，但是组合在一起我就不知道它表达一些什么样的道理，或者是传递背后传递什么样的内容。所以说我们面对零零总总的这个就业合同，首先我们要明确哈，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合同的话，它有一些硬性规定嘛，就哪几个选项我是必须要去看到的，或者是会通过这些选项来保证我的这个合法的一个权益的，能不能请张科给我们来梳理一些？
1: 有的，这个劳动合同法呢，它规定了九项必备的条款。那么我也给同学们总结了一个看合同三看口诀啊。第一个呢是看期限，是固定期限还是无固定期限，还是以完成任务为期限？那么如果是固定期限呢，那么结束日期一定要写清楚。第二个呢要看报酬，那这个呢是最容易出猫腻的地方
0: 哦，
1: 不能只写说按公司薪酬制度执行或者是面议啊，
0: 就是很模糊的，一律不行，
1: 对，
0: 白纸黑字，
1: 对，你必须要写明基本工资的数额、发放的时间具体是几号，支付的方式是怎样的啊、绩效怎么算啊，最好需要有一个附件的说明啊。第三个呢要看岗位和地点，工作内容要具体，工作地点不能只写全国或者是一个服从安排啊，比如说你应聘的是一个上海总部的会计，合同里不能写工作地点为全国啊，否则如果公司把你调到一个边疆啊，你就很难维权、啊、
0: 对，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细节哈，其实在我们毕业生查看这个就业就是签订这个劳动合同的时候非常有这个指导意义，就是规定几点，一个要看期限，不能通过这个 HR 比较模糊的这样一个表述啊，就疏忽我是固定合同啊，还是这个无固定期限的这个合同，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最容易出猫腻的，刚刚张科已经给我们啊梳理了，就是说他这个具体的发放薪酬的时间到底是多少钱，多少多少元，支付的方式啊，还有你工作的具体的地点、工作内容一定都要白纸黑字的体现在这个合同上。其实我们很多的大学毕业生有这样一种心态，他们可能往往畏强， 在这个 HR 面对面聊的时候啊，感觉哇，他的气场好强大。所以在一些就是权益制定的

0: 过程当中，他往往就忽视了自己应该有的一些权益的保障，完全被这个人家的气场带跑偏了。那可能通过一些模糊的这样一个文字的表述，他可能就丧失了日后哈，就是一旦深陷这样一个争议的过程当中，他会先失了几手。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遗憾的。所以说通过这几点的话，一定要明确在劳动合同签订的时候，这些都是硬性的规定跟指标。对，还有一些企业我觉得它不太光明磊落，就是面对我们高校毕业生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面对我们高校毕业生清澈的这个眼神的时候，说哄骗他啊，这有几个空白的这样一个 A4 纸的这样一个合同啊，那我把你的身份证再收走，那我们另外一个部门的这个 HR 或者是老师啊，会为你制定这样一个合同，这样一个过程是不是涉嫌违法？那遇到这样情形的话，我们的高校毕业生是不是要足够的警惕？
1: 是的，这个是绝对违法的，
0: 绝对违法，
1: 对，
0: 定性了，
1: 对，这个劳动合同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他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也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对，是这样规定。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他做这样一个行为，他完全是一个违法的过程，他真的很容易拿这个我们这个毕业生的这个身份证去做一些违法的行为，像刚刚您说的一些担保这些可能我们都不要，怎么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一定要就是守好自己的这样一个身份证，这个是自己唯一的这样一个身份证，就是这样一个身份的这样一个象征，而且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对，一旦失守的话，可能很多后边的一个陷阱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及时的拔出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也是我们同学们吐槽最多的这个情形了，就是这个所谓的试用期。其实试用期这样一个概念也非常的模糊啊，很多的企业它的这个规章制度都是自己来制定的。所谓的试用期，我可以三个月、半年，甚至是一年。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同学他本身的劳动权益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损害。他甚至用这个试用期去卡我跟你去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就被人拿住了啊！这种情形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的辨别？
1: 这个呢是这样，那么像这种试用期呢，一般都是违法的重灾区。那么关于试用期呢，它劳动合同法它也有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保护网。那么这里呢，我就讲一个真实的咨询案例。
0: 好的。
1: 对，去年呢，有个毕业生小王，那么他呢入职了一家科技公司，那么合同呢是签了一年，那么公司呢告诉他，我们先试用三个月。这三个月不交社保，那么月薪呢给你2700，然后转正以后呢给你5000，那么小王呢他不懂法啊，冷了，那么结果到了第二个月末呢，公司就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把他辞退了。
0: 我觉得这个小王还是属实还是挺惨的，就完全可能被动着在走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他其实很多的这个关键的节点他没有用好法律的武器来保护好自己。所以通过这些情形的话，那我们在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那这个用人单位的话肯定是违法的，是不是？
1: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可以逐条进行一个分析啊。那么首先呢，它第一个就是试用期时长违法啊。那么合同法规定呢，就是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这个试用期呢它不得超过两个月。他们签了一年合同，却设了这个三个月的试用期啊，所以是超了啊。第二个违法是工资违法，那个劳动合同法规定啊，这个试用期工资它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工资或者是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同时呢也不得低于你这个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它这个2700呢也低了，低于上海市的那个最低工资标准2740。对，所以它也是低于了这个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所以它这个也是违法的。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社保违法。
0: 社保也违法。
1: 对，这个试用期呢它是包含在劳动合同的期限内的。那么你只要建立了劳动关系

0: 单位就必须缴纳社保啊。所谓的这个转正再缴，这个是纯粹的违法行为。
1: 对，他这个绝对是不能有空窗期的。嗯。
0: 那么第四个呢，他这里一个就是辞退违法啊，公司说不符合条件，这个他必须要公司拿出证据来啊，证明当时他明确了哪些录用条件，然后小王他不符合哪些条件啊，不能公司空口评说，这个就这么违法解除啊。这个小王是可以要求赔偿金的。
1: 就可以主张自己的赔偿。
0: 对对对，
1: 其实刚刚张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我觉得是非常的一个典型。实际上，这个用人企业在整个用工的周期之内，都涉嫌违法行为。首先是在用工的时长、工资的制定、社保权益的保障，到最后这个违规辞退。所以我们的小张也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其实我们都说走向社会，那个遭遇一些陷阱啊、坑啊。我觉得可能也在所难免，但是要通过这样一个经验教训啊，来怎么说为自己树立起更多就是识人善变的这种意识啊，就在未来的这样一个工作当中，不仅是人际交往，还是属于这个社会交往都需要有这种维权的意识才是更重要的。另外我觉得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像常识啊，其实我们的高校毕业生也应该通过很多的途径去吸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避免踩坑。那还有朋友要问了，那你说这个试用期多少时间合适？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属性去判断，或者自我判断什么样的这个试用期的这样一个时长是我可以接受的，而且同时也不违法的，也可以在未来的工作当中为我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的呢？
0: 这里呢，劳动合同法它也有个明确的规定啊，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0: 就是你这个合同期如果是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那么试用期呢就不能超过一个月。如果合同期是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那么它这个试用期呢就不能超过两个月啊。合同期如果是三年以上固定期限或者是无固定期限的，那么你这个试用期呢就不能超过六个月啊。另外还有个特殊情况，就是非全日制用工或者是完成一次性任务的工作，它这个是没有试用期规定的。
1: 对，一次性的它是没有试用期的，那就是干完一次了一次，对，我们结一次的账。所以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完全可以通过以上的不同的情形来给自己明确一下什么样的一个试用期是非常合适的就既是符合自己的这样一个就是工作当中打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另外呢，还有在这个未来的工作当中就是有一些能够傍身的这样一个权益吧，提升这方面的一个知识跟素养。还有一个其实让同学非常紧张的，就是我们说所谓的像卖身契，很多朋友说我卖给你了你让我做这么多的事儿，这就是违约金。其实大家就很多的这个人士也用这个违约金来威胁我们的这个员工比如说我干不满三年，我要赔30000块钱，说我还没挣到30000呢，我先赔你30000。所以说这个违约金的话，扬言用它来威胁我们员工的一个权益，就是说你不能辞职，你要就一定要当牛做马给我干到什么什么时候。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涉及到这个人身的这样一个恐吓，另外它也应该是违法行为吧。
0: 关于违约金这一块呢，大家可以要清楚一下，就是劳动合同法呢，它为了保护这个劳动者的择业自由呢，它是严格限制了违约金的一个适用的范围。只有以下两种情况，公司才能跟你约定违约金啊。
1: 这个我们要听好了，以下两种情形。
0: 第一种呢，就是专项培训服务期，公司掏真金白银送你去进行专业技术的一个培训比如说出国深造比如说一个昂贵的认证资格考试并且保留了一个发票凭证，跟你约定了一个服务期如果你违反了这个服务期的约定，那么才需要赔付而且这个违约金呢，这个不得超过培训的费用。
1: 就是你培训费用有多少，那你支付的违约金就在多少，也不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用人单位在这方面去狠捞一笔的这样一种说法了。对，所以说 就我们很明确啊，就是像你做一些资格的认证，或者是公司花大价钱啊，让你去做一些这个深造，其实也要考虑到企业的这样一个用人成本，还有他培养一个就是优秀的员工哈、啊，所付出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成本，这应该是考虑到的。对，那有很多情形，比如说像这个。
0: 还有一个第二种情况、
1: 嗯、
0: 就是也更常见，就是一个叫竞业限制、
1: 嗯、
0: 这个呢是针对一个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或者是其他一个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1: 嗯嗯、
0: 如果你离职以后遵守了这个竞业限制的约定啊，公司呢必须按月给你一个经济补偿啊，如果你违反了，这个时候才需要支付违约金。
1: 哦，其实这种竞业限制可能我们平时刷这个某平台的时候会刷到这样的案例哈，其实金额其实还是挺高的，竞业限制这个我觉得它可能保障了在业内整个的一个秩序性，或者是我们用人企业它在这个建立这个人才梯队的过程当中对企业的一种保护。所以说一千到一万，我不论是我们的企业还是我们的这个人才本身，还是要遵守职业道德，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嗯，那有的朋友问了，其实很多这个入职的一些朋友，他会都有一些岗前的培训啊，入职的培训，可能通过啊3周或者是4周这样的一个时间，让你更快更好的适应当前的这样一个岗位啊。那这种情形我们要陪他吗啊、
0: 嗯、这个情形呢应该是不算的
1: 啊、哦、不算的、
0: 这个、啊对，
1: 嗯，
0: 这个是属于上岗前的一个通用的技能培训啊，这个是公司的法定义务，
1: 嗯
0: 啊，这个费用呢它不能转嫁给劳动者啊，所以那种什么干不满3年就要赔公司培养费啊，然后提前离职扣1个月工资的这些条款、
1: 嗯、
0: 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啊。
1: 对，
0: 同学们也不用被这些条款给吓住、嗯、
1: 对，说白了其实这些都是危言耸听啊、那你平时要多刷一刷我们的这个平台，或者多看看我们的这个安家乐业大家谈节目、嗯、哎，不就相应的掌握相应的知识了吗？对，好，那我们的节目也渐近尾声了，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些留言，其实我们还是请张科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些避坑指南吧。很多的朋友就是在择业或者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苦恼，他总觉得这个大坑套小坑啊，一会儿又是连环坑，那我怎么能够在这个就业和择业的这条道路上走得顺顺利利的？所以一些避坑指南最后还是请张科给我们梳理一下。
0: 好的，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入职4件套啊。
1: 嗯，
0: 第一个呢是要留证据啊，比如一些 offer 邮件、聊天记录、工牌、考勤记录、工资条啊，可以截图保存，一旦发生纠纷呢，这就是你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啊。
1: 可能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其实有很多的证据的话，它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微信截图，它能够就是在这个法庭上算作这个主要证据，可以的，
0: 对，
1: 可以的，只要不是这个啊，就咱们所谓的这个 P 图啊啊，就是 AI 的，它是真实的，那它完全可以作为这个凭证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留好凭证。实际上我也劝大家，就是说在一些细节的这个要素上哈、大家还是要做一个有心人，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一旦发生纠纷，这些都可以成为呈堂证供了，这个是保留证据。
0: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拿原件啊、
1: 还有拿原件，
0: 对，劳动合同呢它必须是一式两份啊，公司盖章以后呢你必须拿回属于你的那一份啊、如果公司不给呢，你就可以打12333投进行一个投诉，
1: 12333好，记牢。
0: 第三个呢是一个查社保，入职的次月呢你可以登录人社 APP 或者是支付宝或者是微信的社保查询功能啊，查一下公司有没有给你开户缴费啊。
1: 对，其实现在我们的网上的这个信息的这样一个流通，其实也为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便利，这个确保自己有这个社保的一个权益哈。对，还有吗？
0: 第四个就是一个懂流程、
1: 还有懂流程、
0: 比如说你想辞职了怎么办，那么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那个正式员工呢提前30日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试用期的员工呢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啊，不需要单位批准。
1: 那 这个的话实际上不需要公司说我批准你辞职，实际上到这个时间点就三个月满的话他就可以离开单位了，所以上在你的这个留去方面也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约束啊，更所谓的啊，你要赔我30,000块钱，或者是要怎么怎么怎么样的话，实际上都是一种怎么说，是一种言语上的威胁。实际上，你的人身是完全自由的，对，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人才来去自由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哈。还有这个最后有网友说了这个。哎呀，公司拖着这个不签合同的话，那我相关的权益没有办法保障，那该怎么办啊？有相关的这个途径维权吗？
0: 啊，这个呢也是很多同学的一个软肋啊。那么法律规定呢，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如果未签合同的，那么公司应当呢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如果是满一年还不签的，那么就视为已经订立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先友好的跟 HR 进行一个沟通啊，如果不奏效，那么你就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包括工资流水一个打卡记录等等，然后可以去我们人社局行政执法科进行一个投诉，或者是申请劳动仲裁啊。那么这笔两倍工资的差额呢，这个是法律啊可以给你的一个补偿。
1: 哦，这个太好了，还是有一些补偿的一个权益的一个保障的。对，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节目时间过得非常快哈？我们的三位主讲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一个政策。那么可能未来我们还有更多的主讲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这些政策红利，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好。那么本期直播到这儿就告一段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做客，谢谢你们，谢谢。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了。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
13: 积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5: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7: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6: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8: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9: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8: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9: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8: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冯可一和康硕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潘韵一和他的爸爸为大家带来的优秀作品 You Raise Me Up。 同样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假如我有超能力。新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镇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读完2年级我要转学了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1: 新鲜事，
12: 天下事，
11: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3: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14: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冯可一。
13: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康硕。
14: 为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状态，护航健康成长，最近简邦学校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主题活动，让我们跟随小记者陈月儿一起去了解一下。
15: 最近简邦学校开展了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通过开展心理课程、推荐心理读物、编排特色心理剧，用心守护同学们的心灵成长，引导我们正视情绪，接纳自我。阅读心理好书是我们成长路上的温暖陪伴，老师会推荐我们阅读《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类经典心理读物，书中用简单有趣的故事告诉我们情绪没有好坏，难过、自卑、焦虑都是成长中很正常的感受。心理剧《成长的答案》也是学校心理辅导成果的一次生动呈现，这部剧以细腻的视角捕捉了少年成长中的困惑、迷茫与和解，演员们用自然真挚的情感还原了成长路上的小烦恼，也展现了在老师、同伴的陪伴下如何一步步正视情绪。参演完心理剧《成长的答案》后，你觉得成长的答案是什么？
16: 我觉得演这部剧的过程也是我照镜子一个过程，因为我平时也是一个比较敏感、怕被别人看不起的人，但从这部剧的饰演过程中，我学到了要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勇于跟同伴沟通，在沟通后才能化解矛盾，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成长最好的答案。
15: 从阅读心理书籍到舞台真实演绎，学校用心守护同学们的心灵成长。

0: 长，成长不必完美，迷茫、自愈、和解都是少年最珍贵的勋章。
1: 护眼呢，不只是爱眼日，科学用眼日常行。春申小学小记者团走进了爱尔兴家眼科医院，通过沉浸式的职业体验，学习了护眼知识。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蒋美美一起去了解一下。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为了帮助同学们树立科学护眼的意识，我们春申小学小记者社团就走进了爱尔兴家眼科医院，开启了一场趣味满满的眼科小医生职业体验。来到眼科医院，同学们换上医护工作服，化身眼科小医生。眼科科普课堂上，眼科医生结合小学生日常用眼习惯，向我们讲解了近视形成原因、日常护眼误区。听完干货满满的科普讲座，同学们亲手操作各类专业护眼检测仪器，大家依次体验视力自测、视觉模拟等趣味项目，感受近视后视物模糊的状态。亲身实操的过程也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了眼部构造。龚医生，请问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有什么区别？分别应该怎么干预呢？
3: 我们要想防控好近视呢，记住几句话。第一个呢，就是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坐姿要好，一拳一尺和一寸。第二呢，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时间，每天最起码2个小时。第三个呢，就是记住20分钟到30分钟让眼睛休息一下。第四个呢，就是选择合适的控制方式，比如说戴功能性的框架眼镜啦，戴 OK 镜啦，或者低压托品啊，一定要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合理的选择。
2: 你对那些还没有视力保护意识的同学有什么小建议？
4: 我建议同学们多去看绿的东西，多眺望远处，不要长时间用电子产品，不要在看黑暗处看书、看手机，还要休息，看书30分钟之后休息10分钟。
2: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牢记护眼知识，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科学用眼，用心护眼，眺望更远更美好的未来。
1: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5: 秀要开始了，
6: 谁的秀啊？
5: 我的，今天我来秀。
7: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华江小学的潘韵一，从小啊就是一个喜欢唱歌、热爱音乐的孩子，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氛围和他的音乐天赋，一直都是学校文艺积极分子，并且积极参加学校和市区级各项文体活动和比赛，多次呢代表学校斩获了区级艺术单项声乐比赛的金奖，并且在市级比赛中获得过一金一银的好成绩。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和他的爸爸给大家带来的歌曲 You Raise Me Up。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每个小伙伴心底呢，都藏着天马行空的幻想。谁不曾幻想拥有独一无二的超能力呢？是能够自由飞翔，读懂小动物的心声，还是拥有治愈一切烦恼的魔力？今天的童言无忌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华江小学的队员们的畅想。如果自己拥有超能力，会想做一些什么样奇妙又温暖的事呢？
3: 万一我有超能力，我写一个字，就全部的字写好。
4: 如果我有读心术，我直接能听到我哥对我说的坏话。
5: 我想的是超快速度，因为可以和大人比试速度。
6: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要选处女仪，这样我就不会迟到了。
7: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会想要自己变得很壮很壮，然后把家给抬起来，哪里好玩我就把家搬到哪里去。
8: 我会变出来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9: 我要变出100个冰淇淋吃。
10: 我去哪里都可以变一个魔术，里面变一个载具。
11: 哦，有一个载具可以不用走路，对不对？
12: 如果我能飞的话，我可以飞到任何地方去。
13: 我有超能力，我可以飞，可以踩着筋斗云。
14: 我要变成所有人。
11: 你要变成所有人？
14: 嗯。
11: 那比如说呢？你要变成谁？
14: 你
11: 变成我，你会干什么？哼，
14: 我要是你的技能。
15: 我想拥有一个孙悟空的金箍棒，去打仙桃，变成了火眼金睛和钢筋不坏的身体。
16: 我想踩着金朵云上的天空，坐在那儿看好看的星星。
17: 我想有分身和力大无穷。
18: 我想迅速穿梭，这样的话我打篮球就可以随便过掉别人了。
19: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想学习。
20: 我想要100%的手速，加写作业更快。
21: 我想要九死不生。
22: 我要时空穿越，穿越到考试的时候。
23: 我也是时空穿越，然后想回到过去，把现在武器带给过去。
24: 我想让家人长生不老。
25: 我想和动物对话，能听懂动物在说什么。
26: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27: 唉，
26: 你难道心情不好？
27: 嗯，
26: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27: 有用吗？
26: 不试试怎么知道？
27: 心里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28: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3年级女生，最近妈妈跟我说，当我读完4年级就要转学了。我跟妈妈说了我不同意，但是她不同意，我好难过，我该怎么办？我是米米。
29: 米米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心疼你。你现在的学校里有熟悉的老师，有认识的同学，还有你每天走过的教室和操场。妈妈突然告诉你再过1年你就要转学了，你当然会难过。你说了不想转，妈妈还是没有同意，这种感觉真的会让人很伤心。你会舍不得，说明你很喜欢现在的学校，也很珍惜现在的朋友。小朋友遇到要离开熟悉地方的事情，心里都会不舒服，有的人会想哭，有的人会生气，有的人会一直问为什么要这样呀，这些感受都可以有，你不用急着把难过藏起来。转学这件事也会让人担心，因为新学校是什么样你现在还不知道，新老师会不会温柔，新同学会不会和我啊，我还能不能见到现在的朋友，这些问题在心里跑来跑去，人就会更难过。所以米米，你可以把心里的话慢慢说出来，不要一个人闷着。米米，你可以试试这样做，首先把你的舍不得告诉妈妈，找一个妈妈不忙的时候轻轻对她说，妈妈，我一想到要转学就很难过，我舍不得现在的老师和同学。如果你说着说着想哭也没有关系， 哭出来，妈妈才会知道你真的很舍不得。如果妈妈一时没有听懂你的心情，你也可以找爸爸聊聊，或者请爸爸帮你和妈妈说一说。其次，问一问妈妈，转学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可以这样问：妈妈，为什么我要转学呀？新学校在哪里？我可以提前去看看吗？以后我还能和现在的好朋友联系吗？有些事情小朋友可能不能决定，可是多知道一点，心里就会安心一点，也不会一直乱想。如果以后真的要转学，这个结果暂时不能改变，你可以和妈妈商量，能不能和好朋友拍一张照片，或者留下联系方式。你也可以画一幅画，送给你喜欢的老师或朋友，这样，去了新学校以后，你也能记得现在这些美好的事情。敏敏，你现在难过，说明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孩子。转学这件事，最后可能要由爸爸妈妈来决定，可你的感受也很重要。你可以告诉妈妈你的难过，也可以慢慢了解新学校，给自己一点时间。熟悉的人会留在你的心里，新的地方也可能慢慢出现新的朋友和新的开心。
0: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 想情商高吗？
2: 想。
1: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2: 哎，就别卖关子了。
1: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2: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 成长故事会。
0: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3: 原来呀，他这一昏睡就是七天七夜，这会儿早不知道在哪里了。他这才明白妈妈说的话是多么的正确呀。这个波斯人的确是个骗子，可是他依旧还抱着一点幻想，希望炼金师可以放过他，便大声喊着：
4: 干爹，干爹，求求你放我回去可以吗？我的妈妈还在等着我回去呢，她就只有我这一个儿子。
3: 哈桑的话还没说完就挨了一鞭子，已经伪装了几天的炼金师这会儿一分钟都不想再伪装了，举起鞭子狠狠地抽了他一下，说：
5: 闭嘴，我的干儿子，我是不可能放你回去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这里。
4: 可是你要带我去哪里呀？你准备把我怎么样？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我又没钱又没什么用，你为什么要拐骗我？
3: 哈桑真的想破脑袋都想不通。
5: 你自然有用处，像你这样年轻的小伙子对我大有用处，过些天你就明白了。现在给我把嘴巴闭上，不然我就打死你。
3: 说着，可恶的炼金师又狠狠抽了他几鞭子，才回到房间喝酒去了。哈桑吓得直掉眼泪，呜呜的哭泣，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一个老水手悄悄喂他水喝，告诉他了，他才知道这个人呀的确是个炼金师，不过是个可恶的家伙。为了维持自己的炼金术，他会每年都拐骗一个年轻人去一座山上祭祀，这样他的法力才不会消失。而今年呢，刚好遇到了倒霉的哈桑。哦，天哪，炼金师拐骗了可怜的哈桑，当成货物装上了船，准备去一座山上杀了他作为祭祀， 吓得哈桑不由得痛哭，但是半点办法也没有。他在船上每天都要挨鞭子，那个坏坏的炼金师高兴了打他，不高兴也打他，每天都以折磨他取乐。船上的水手也都敢怒不敢言，只好偷偷地给哈桑喂水和食物，帮他维持体力。就这样，不知道航行了多少天，终于到了一个岛上。炼金师将哈桑手脚捆好，用一根绳子牵着上了岸。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天，到了一座山下，炼金师又逼着他一个人爬到了山顶最陡峭的悬崖峭壁上站着，让他跪在地上祈祷。炼金师在下边得意地大笑：
5: 我每年都要拐骗一个年轻人送到这座山上，将他们留在这个山顶等死，这样的话大山就会赐予我一些炼金的粉末。今年轮到你了，你就待在那里吧，那我可走了哟。
3: 说着，只见他走到一个不知名的树木边，用心刮下来一大包粉末，然后真的头也不回地走掉了。任由哈桑哭喊和哀求，他也没有回头。哈桑这才真的明白了怎么回事，不由得更加想妈妈了。他难过地跪在峭壁上痛哭，几乎想从上边跳下来。他整整哭了三天三夜，最后呀，惊动了在附近打猎的人。只见一个穿着公主服饰的小女孩仰头望着他问：
6: 哥哥哥哥，你在哭什么？
3: 哈桑有气无力地回答：
4: 可爱的小妹妹，我在哭我的命苦呀，哭我不听我妈妈的话，被坏人拐骗了。
3: 小公主听完笑了：
6: 哦，你就是那个邪恶的炼金师今年抓来的倒霉年轻人呀。
3: 哈桑抹了把眼泪说：
4: 是的，就是我，我真的太倒霉了。我向老天爷发誓，我原来只是想做好事救了他，但是没想到他竟然恩将仇报这样对我。
3: 小公主听了奇怪地问：
6: 你救了他？这是怎么样一个故事呀？你快讲给我听听。
3: 于是哈桑就将自己怎么救下这个穷困的老人，怎么伺候他吃喝，又被他拐骗的事讲述了一遍。小公主听完陷入了沉思：
6: 这是个好心的年轻人呀，怎么可以因为做了好事而落到这样的下场呢？不行，我得帮帮他。
3: 说着他喊来侍卫说：
6: 去，你们带着绳子上去，将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救下来。
3: 侍卫们听话地照做了。就这样，哈桑被小公主救了下来，终于得到了一线生机。小公主向他介绍说：
6: 接下来我要带你回到我们的宫殿里去，但是我要先和你说清楚，免得进去后你的无礼冒犯了我的姐姐们，他们一生气，你的下场可能更惨。
3: 说着他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原来呀，他和六个姐姐都是附近一个小国的公主，他们的父亲听命于神王。有一次他和七个姐姐打猎的时候，神王看见了他们，非要将他们七姐妹同时娶进宫。他们害怕极了，父亲也不乐意这门亲事，便派人在这个深山里盖了幢宫殿，让他们藏在这里。哈桑同情地说：
4: 没想到

0: 公主一致同意要和哈桑结拜为兄妹，一起生活在这幢大大的宫殿里。他们每天吃喝玩乐，打猎出游，虽然与世隔绝，但是小日子过得也挺快乐的。就这样呀，哈桑和七个妹妹在这个宫殿里度过了快乐的两年。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朝夕。 FM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7: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服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4: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5: 加油，城市超人。
1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身。

0: 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新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地低。
5: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0: 据地方史料记载，上海地区对于天然病的开采治病用病，可追溯到南宋年间，公元1170年至1174年之间。沿海做生意的大人家开始抗病，随而用病来养捞上来的鱼，使得伊保持新鲜，不至于坏掉，从而可以长途贩运到江东金陵以西，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绍县。严冬来临之前，黄浦江两岸以及吴淞等地，侪有天然治病、采病、治病的商业活动。冬季，农民们向不耕种的低洼地，或者是收割了庄稼的农闲稻地，灌水5到15公分，让伊自然凝结成冰，随后人工熟成。一亩地可采冰20吨左右，藏了了人工挖掘的土窖之内，用芦苇石子盖牢，外头再用篾泥得以封牢，最后用厚厚的稻草结结实实的覆盖成一个金字塔式的草垛，扛到大热天长时出售。进入五旬时节，冰鲜鱼先到冰窖装个20-30吨天然冰，再去港口收五鲜，运转了之后出售给了水产品市场。当时天然冰为每吨4到5块。当地曾流行过迭能一句闲话：“年年交得一滴冰，上面有意招牌头。”制冰已成为冬季农闲时节农村家庭的主要副业。家庭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老家庭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带领大家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界限，从气候、朝代更替、民风民俗等全方位，解密老法里的日天生活。七十以来访谈，知否老法里的消失良方。本期请听第三集，上海对于天然冰的使用历史。戴老师侬好，
1: 侬好一位。
0: 我念上海地区不管是归这个苏州平江府管，还是后来松江府来管，就讲上海地区经济一直是高度的发达，经济发达地方，你这种用冰了啥，古代辰光做冰了啥。

0: 有啥自家的这个特色呢？
1: 侬讲起上海地区呢，根据这个记载呢，上海地区对这个天然冰的开采特子这个市场啊，可以这个追溯到南宋年间，大概是了让1170年到1174年。
0: 哦，
1: 根据这个叫《吴君子》当中的记载呢，这个20年来呢，沿海大家就是国家各部啦，开始抗冰。那么抗了冰之后呢，就是养鱼。这个保鲜，保鲜也得鱼能保鲜，这个只这个鱼也不会得坏掉。
0: 冰出来之后，对吧？弄这个鱼好翻了远眼地方，
1: 侬
0: 近个地方买不出钞票。
1: 这是呀，你这个吴君子当中讲的呀，就是侬鱼保鲜好之后呢，可以贩卖到江东金陵一
0: 线。
1: 江东金陵呢，就是像苏北、南京一带。
0: 南京一带，现在看看还是老近哦，古代是属于蛮远的人。好，
1: 那么上海地区呢？老早了，浪就是天蓝来个前头呢，就是黄浦江的两岸啊，就是这个像高桥啊、吴淞地区啊，以前呢有的这个就是天然这个制冰、采冰，一个就是抗冰的工作的，那么交交关关农民呢，为的像这个就是啥个呢，一点低洼地或者农来的稻田里向灌水，5到15公分，这个水水灌进去，那么等两天，经过这个一夜天之后呢。自然的
0: 结冰了，
1: 哎，凝成冰上。
0: 那这个冰只好用，不好吃的了。
1: 哎，那么
0: 稻田里向，
1: 哎，这个冰也
0: 我
1: 只好用了，哎，
0: 只好用
1: 了。哎，挖下去呢，一头拿这个冰呢，全部敲碎它。
0: 嗯，
1: 敲碎它之后呢，平均这个一亩地啊，可以这个采冰呢20吨。那么扛在土窖里向。上海地区因为没这个像外地这个比较干燥或者啥呢，一头自家弄个这个土窖里向。拿这个炉石子啊，推起了。上头顶上呢。用这个篮子啊，
0: 贴封牢哦。
1: 封牢了之后呢，再要用后头的这个稻草啊，结结凿凿的，推成改成功一只只像金字塔一样的这个沙基
0: 哦，
1: 像金字塔一样只尖削削的。
0: 哎，
1: 挖下去呢，属于啥呢？冷天是扛好，到了热天时呢，码出来。
0: 这个我想着你小辰光这个到冷一点去买冷饮哦。伊这个棉花台的呢，古老，
1: 最古老的。
0: 当时可能这个冷柜不大冷，不大冰头哦。
1: 搿是呀。
0: 包括人家买棒冰雪糕，这个叫啥个装了木头箱子出来到这个，
1: 你像谁不是
0: 老家里来买
1: 棉花台包牢
0: 的？我小辰光想，伊勿要热死个，这个冰哪能勿养脱？
1: 搿是呀。
0: 直至后来就晓得了，拿这个冷气推，就是跟外头热气推隔开来。
1: 那么侬讲起来，到的这个就是我帮你想这个缸里想这个中午的辰光，五旬来的辰光呢，以这个装冰的水呀，就是先到这个冰窖里向装个20-30吨的天然冰，冰装好之后，再到港口呢去收这个鱼，再运到这个就是卖拨的这个就是水产品市场。当时辰光天然冰呢，每吨呢价钿是4块到5块。像浦东地区啊，当时辰光呢，哎，旅游局得了一句闲话，伊叫啥？叫年年交得一粒冰。上面有意招牌头
0: 哦，
1: 侬叫他天然冰扛好
0: 招牌头的，
1: 侬就是慢慢叫做到开年来，那个卖出去之后就是招牌头的，
0: 用不着担心，
1: 用不着担心，这个制冰呢，也就成为就是老早这个一点农民的主要副业了，这个就是做天然冰。
2: 里穿气象。总有一条焚火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成规模的天然冰的冰场，上海地区呢是创建于1880年，这个呢是在浦东。浦东的百里泾特指杨师岗，才造的一座这个天然的冰场。伊这个每年抗冰的用量要750吨。所以讲也有一定的规模。
0: 那么你这个嘉定地区的，就是讲这种天然的冰的这个作坊啊，或者是私人的，或者是这个比较大，这个制冰厂也有呢。
1: 那么侬讲起嘉定地区呢，史料当中呢，我是没看到，我也曾经也问过，就是地方是专家。陶老师，陶继明老师，
0: 陶
1: 继明老师也一讲，伊史料当中呢，嘉定地区的这个对于这个抗冰采冰的地方呢，也没看到。但是呢，我们让这个史料当中记载呢，看到嘉定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唐安妮。唐安妮，伊是这个就是嘉定。

0: 英国龙的盲星教练。
1: 哦，
0: 哎，教练今年一直拉就是青浦芝加哥，青浦芝加哥呢有一只叫千玉冰场。
1: 嗯，
0: 这只冰场呢是建造于清朝光绪31年，
1: 嗯，
0: 就是1905年开办的。
1: 嗯，
0: 原来呢，伊是里向一个做生意的小不拉子雇工，等于是一个
1: 工人，
0: 哎，工人。
1: 哦，
0: 哎，你们一认识来呢，伊成为的这就是啥千玉冰场的股东。
1: 哦，
0: 一直到这只冰场关门，才回到就是嘉定这个地方。
1: 老家里向，
0: 哎，那么侬讲起这个唐安吉呢，伊老早了青浦芝加哥千玉冰场做雇工的辰光呢。伊是做生活顶顶买来个，
1: 哦，
0: 每天是老清老早起来的，要到地里向去看看，地里向那眼冰业绩的情况到底哪呢？
1: 嗯，
0: 啊，去看好了之后，看到这个水啊，已经结成功冰了，那么伊会得到旁边的这个石浪向去哇啦哇啦喊啊，跳冰了，跳冰了，
1: 哦，
0: 啊，那么伊在那一叫嘛，一定农民听见的，是叫是牛，侪早早能起来的，
1: 嗯，
0: 啊，起来的那么，侪跑出来来跳冰了。啊，那么到这个来挑冰的，周岁到这个就是冰里的是啥人？
1: 嗯，
0: 不是你，是舞女
1: 啊！
0: 啊，有交关女的谁来？
1: 哎呦，这个挑冰还蛮怂的，这个生活。
0: 舞女不是来挑的，
1: 伊
0: 来喊啥个呢？伊这呢早上头就是一听见叫了之后呢，凌晨两三点钟就来的。
1: 哦，
0: 因为这个冰里已经才是结成功冰了嘛。
1: 哦，伊整块这个冰。
0: 这个冰里。
1: 一大块，
0: 地里向已经是因为不是水灌进去的，这些成为冰了嘛。
1: 然
0: 后这点妇女同志来了之后呢，伊都不是去弄这个冰，
1: 伊
0: 都是先要开冰炉烤冰。
1: 哦，
0: 哎，等于侬来弄冰了，还要先要弄条路出来的了。
1: 嗯，
0: 哎，一条路出来，然后伊得讲，就是拿来了这个石头铁啦，冷也不怕啊，噼里啪啦，拿这个就是烤进冰场一旁边的冰啊，全部烤成一大块。
1: 嗯，
0: 烤脱了之后。那么再拿这个唱冰的人来了，用这个唱题用的这个稿子啊、
1: 稿
0: 子啊，啊，就是偷到一只小食堂里向。
1: 哎，
0: 那么在那小食堂边头烤冰的人呢，再将冰烤成功溃。
1: 嗯，
0: 啊，烤成功溃，那么这个啥个呢？堂里向有一只竹木头，伊一直伸到这个就是食堂里向当中、啊，伸到当中。那么这个食堂呢比较深啊，挑冰的人呢走到这个木头上呢，将这个竹筐。生在这个就是食堂里向，
1: 嗯，
0: 食堂里向那么啥个的，撩起竹筐捞鱼筐，那么拿这个冰装了以后之后呢，要速度要快哦，
1: 嗯，
0: 要够要落井，奔到200米朝外的冰场去削冰。
1: 哦，
0: 哎，那么到了这个冰场削冰的辰光呢，因为这个啥个呢，一直要从低到高一眼一眼就是上去的，跳到高的地方呢。要铺几层跳板，因为太高了嘛，弄得不好要拐过来的嘛，因为跳板滑头滑头啊。那么走的辰光你要当心。那么跳板人啥个这个布啊呢，也是保暖也是防滑。
1: 哦，
0: 等于还是冰场提供的。
1: 哦，
0: 还是冰场提供的。
1: 这应该老帮用品。
0: 哎，老帮用品。那么跳到高的地方呢，老板呢要加手么啊？
1: 哦，
0: 等于人家家里要稍微一个点的，风险高的嘛。
1: 人家辛苦动的。
0: 哎，那么那冰倒下去之后。冰库里向的人呀，要迅速拿着点冰啊，用这个铁拉铁拉拉冰，
1: 哦，
0: 拉冰打节奏，
1: 嗯，
0: 还要呢，就是啥个，这个空，人家讲起那个空档空隙呢，要留得越少越好，
1: 哦，
0: 哎，那么当地里的冰全部跳空的辰光，马上要了让上头啊撒一层粗衣，
1: 撒了衣不要冰要养脱个，
0: 哎，作用是指。
1: 哦，
0: 尽快的凝固起来。
1: 哦，反而是凝固起来。
0: 哎，凝固起来。
1: 哦，
0: 要注意弄的。那么，库里向练兵的人呢？这个辰光侬不好偷来的啊。
1: 嗯。
0: 假使兵上有空隙，那么伊浪费伊，伊减少的这个
1: 士兵粮
0: 的。
1: 哦。
0: 哎，那么就得了。
1: 嗯。
0: 靠兵的靠兵，拐兵的拐兵啊。
1: 嗯。
0: 跳兵的跳兵，练兵的练兵啊。
1: 行是人，
0: 这个才是分工合作。
1: 嗯，
0: 从凌晨呢一直要忙到早上头个九点钟左右，
1: 哦，
0: 一日天个任务呢终收为功了。
1: 嗯嗯，
0: 地底下这个有了冰之后，侬去挑冰、弄冰，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
1: 嗯，
0: 付出个劳动强度呢还是比较大的。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风花脉络传承至今，
3: 老人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特地迭个就是冰店里向个特地冰的旁边有龙光的，好，冰店旁边个迭个就是啥个风吹啊或者啥呢，要转动起来的，转起来的喊啥呢？要你屋里个迭个水啊灌到迭个就冰店里向，等于就是啥，到天夜的慢慢叫你再就是重新接牢，要反反复复要经过半个多号头之后。再能够拿得扎啥个的，一扎那个冰库里向啊，全部全是挑米。假使就是碰上天冷热的，地里不结冰的，那么侬要啥，少个打几个号头，打的也不好过分哦。但是打到这个到这个立春之后，到了春天这个这个冰呢，一般侪不用的，
1: 不消消的冰，
0: 不个特薄的，还要用冬天的冰的。好，这个冰库里向挑米的之后呢，要封顶的。那么这个冰库封顶有讲究啊，伊实际呢关系到这个抗冰的消耗程度，那么封顶呢要用稻草编织的草笠铺盖，这个草笠是要铺好，再要盖后头后头的稻草，那么封顶结束之后呢，全年的生产任务收入完成的，那么最后来呢，就是到热天室进行销售，一般的讲呢，侬保存的好呢，这个用冰的损耗量呢。只有了让两人左右，
1: 保证了好还要损失这个
0: 两人
1: 两人百分之廿，
0: 百分之廿。假使侬碰到再个天气，或者虎视倒归啊，损失还会得多。有弄得不巧闲话呢，离得本地也捞不回来，
1: 全部养脱，
0: 全部养脱的。
1: 哦，这个是天然冰，侬自家就讲侬去采回来去弄出来的吧？这个是质量产量侪不大稳定哦。
0: 这个是质量产量不稳定，还有啥个呢？都食品有污染。
1: 哦，
0: 而且侬毕竟是这个是天然的嘛，
1: 稻田里向弄出来，
0: 稻田里向的，冰里向弄出来，
1: 水质这个卫生蛮差的。
0: 所以呢，到了这个就是1845年到1860年啊，这个世界各地呢才研制成功的这种制冰机的。用了制冰机之后呢，在了1936年前后，上海这个就是采摘这个天然冰的历史呢结束了。
1: 这个就要进入这个现代社会。冰不仅好用，还好吃。实质浪向，唐老师，这个古代实际上冰好吃的辰光也有呀。
0: 古代辰光冰好吃的辰光，但是最早的辰光呢，
1: 老百姓吃不着的。
0: 伊这个冰呢，吃个冰呢少，基本上这个啥个冰呢，还是用来冰镇，冰镇么子个。侬像这个就是了春秋的辰光呢，就是已经出现了这个叫啥个冰镇的秘诀。就是楚辞当中啊，伊讲的就是啥个呢？就是这个冰镇秘诀哪能个呢？伊拿这个。酒糟的米酒啊，冰镇以后吃起来是清凉美味，就味道好的不得了的。不过呢，当时这个冰的么子啊，伊不是拿这个冰啊拆小了之后，
1: 摆
0: 到
1: 酒里
0: 向，
1: 因为冰还不好就讲直接吃。
0: 搿是个，伊需要一只这个机器，来这个啥呢？摆一段辰光。一只机器叫啥呢？这机器呢叫冰旱。冰旱，这个冰旱呢，实质上就是一只小的冰窖。小个冰窖，伊这个内部呢，一般呢是包括两层，里向一层呢通常是包一眼酒啊或者水果啊，外头一层呢放到个冰窖里向拿出来个冰块。那么打开盖子以后呢，还可以呢这个里向个冷气啊会冒出来，这个冰窖里向个冷气冒出来，
1: 等于这个古代的冰箱。
0: 这个有啥个呢？讲得难听点，就是现代冰箱个，现代个冰箱老早。走粗的一只雏形，
1: 这个像鉴定的鉴啊，
0: 不叫冰鉴，叫冰旱。
1: 冰旱，
0: 叫冰旱。
1: 这个词就让人家就是个鉴的鉴。
0: 这个词就是讲冰鉴的鉴，鉴定的鉴。
1: 等于古代的一只就讲中国人自家，你中国人自家弄出来冰箱。
0: 对个，就是人家讲那个就是中国冰箱的哪能个发展是哪能来的，就
1: 是
0: 古代人讲的叫冰旱是演变而来。
1: 也不是就讲本身像你现在冰箱好制冷的，你在这浪向是两层结构。里向就讲当中一层把塞冰块脱伊，
0: 塞冰块个，那么再一层里向呢把吃个么子个，
1: 外头一只箱子再套牢嘛，等于讲拿这个冷气包了里向。
0: 那么侬讲到了唐朝的辰光呢，有一种这个那个就是人家冰的食品啊，吃的比较多的。这种类型叫啥呢？叫苏菜。
1: 哪里的苏？
0: 苏就是人家讲夏地苏、麦地苏。
1: 这个
0: 苏。一种菜的菜。那么。伊这里向当中是一个苏呢，是一种奶制品。具体个这个做个办法呢，伊拿这个就是蜜糖啊，拿蜜糖呢淋个这个晒脱个冰浪向，这个冰呢凝固成一种小山个样子。唐朝的这个人家这个皇宫里向开始就是开始吃的叫苏菜。
2: 里穿千江，总有一条汾

0: 花脉络传承至今，
1: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0: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2: 到了宋朝之后呢，这个冷饮业品种开始突飞猛进的。
3: 哎，
2: 啊，这个冷饮产业了，让宋朝的街上是到处侪是。
3: 嗯。
2: 啊，那么宋朝这个吃饼啊，当归的一种福利的
3: 工作福利，
2: 哎，还有一种工作福利的
3: 哦，
2: 哎，那么根据这个《宋史》当中记载呢，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啊，在那大热天的辰光呢，会得赏赐给伊吃一种叫蜜薯饼。那么这个蜜薯饼是啥么子呢？根据推测呢，这个蜜薯饼呢，就是浇上蜜，放上豆沙的薄饼。
3: 哦，
2: 哎，搿能讲起来，人家啥中国古代了，辣宋朝的辰光就已经有的薄饼吃了。
3: 宋朝辰光，这个商业经济啊，高度发达。
2: 哎，
3: 侬想宋朝辰光已经没啥个宵禁了，夜里向好出去吃夜宵。
2: 对个，侬一只电视剧当中也是。
3: 蛮多这个一个体现出来哦。侬就讲好眼个这个酒店啊，还派人好把人家送外卖。
2: 搿是个。
3: 当然，伊这个送外卖是高级的哦，马车帮侬这个送出来，自家这个某某酒楼、某某酒家的招牌的这个灯笼等等上上亮挂了海。
2: 这个就是像清明上河图当中，侪有体现的。
3: 侬讲到清明上河图啊，因为我原来专门做过一期节目，清明上河图里向，这个老百姓个摊头吃个么子，样样侪有的。里向有得几只冷饮摊，宋朝称为叫影子，影子。这个了一只电视剧后来比较红的，这个叫《梦华录》里向，刘亦菲演的啊，里向就有的呀。伊专门去么人家买饼，人家为了对手为了这个打击伊啊，拿这个冰块侪摊卖脱，让伊卖勿着。葛末人家独有迭个茶楼里向还吃茶，人要吃眼银子呀，冰个物事没得呀。
2: 嗯，搿个就是讲起来清明上河图当中，就是迭个冷饮摊头有好几只了。迭个迭张图当中，我看到就是有个桥头，桥头呢有只迭个银子摊，撑着两把嘛大个阳伞，上头呢吊着迭个银子个小个招牌，旁边呢还有三个挑担个人正辣辣卖银子。
3: 哦。
2: 那么银子呢，就是像侬刚才讲的，就是饮料。东京梦华录大概就是那个一般记载当中讲，买个银子的品种啊，到底有点啥个饮料啊？有交交关关了，有的那个叫苏糖冰水蓝柚子，山芋四木瓜，
3: 夜
2: 木瓜，还有苏糖绿豆甘草冰水凉水。
3: 哦，
2: 那么这里向提到的一种夜木瓜呢，实质上是个复方。
3: 哦，
2: 拿这个就是碾磨成细粉之后呢，面汤用碧水加眼盐，啊，那这个就是水烧滚了之后，侬开始吃。
3: 这个是热
2: 的
3: 咯，
2: 好
3: 吃
2: 的。那么侬还有一只叫苏糖冰水凉水呢，这只是冷饮，伊啥加冰水更加过上凉。
3: 嗯嗯。
2: 那么就是这个凉水呢，就是啥加进新鲜的金丝，就是加这个金丝当中。
3: 嗯。
2: 那么。一大杯的原料呢，才是平常辰光做好的这种东，用这种膏子啊来冲着吃的。
3: 哦，
2: 哎。
3: 那么是侬讲了噶许多吧？我想着就是讲，曾经有的就讲，我看见过有老同志写的文章啊。家庭就民国辰光就有的叫梅江冷水。
2: 嗯，对个，这个梅江冷水，这个是这个就是家庭特色的一只一个
3: 冷饮，
2: 一只冷饮。
3: 哎，伊是要用这个金丝冲的，当然
2: 金丝冲，
3: 这个金呢是要求非常高，非常清爽的金丝哦，直接好吃的。
2: 就是呀。
3: 梅江呢，自家拿这个梅子什么盐的酱，
2: 弄那个酱，
3: 哎，弄因为甜的秘密，因为要把个盐的，把个盐盐了之后呢，再把糖大量的糖弄成个酱。
2: 就
3: 天热的辰光，弄点梅江。这个
2: 吃上硬多多，
3: 哎，金丝一冲硬多多的。但是现在你可能是考究，不大敢吃的哦。弄那个金丝直接吃。
2: 跟那，跟那就是啥个宋朝的辰光，这种这个冷饮的这个吃的品种也是比较多的。到了就是到了元朝的辰光，就是中国古代的这种啥古代版的哈根达斯开始有。
3: 哎呦，
2: 开始有古代的哈根达斯的。
3: 元朝因为统治者是蒙古族的啦，蒙古族吃奶制品吃了蛮多，
2: 啊，
3: 做成功奶酪了啥个黄油了，侪有的。
2: 你在就是拿那个牛奶当中呢，加那个冰块。
3: 哎，
2: 那么这个牛奶呢，保存辰光可以长一眼。
3: 哦。
2: 啊，那么后首来呢，在那个牛奶当中呢。摆的美食呀，摆的果酱啊，得了一来三年，早期的这个哈根达斯，人家讲起来冰酪，就诞生的。
3: 伊没啥这个叫添加剂的，侬想全部是这个牛奶里向弄出来的。
2: 哎哎哎。
3: 实质上像元朝之前啊，我以前讲中国这个汉民族啊，吃这个奶制品是比较少的。
2: 哎，等于是个，这个
3: 是。啊，是非是小毛头，一个是就是小毛头的辰光，有辰光就是讲，人家这个叫啥，不是这个母子喂养啊。 牛奶弄不大这个，一起门人家去买只羊，弄那个羊奶，把那小囡吃了。
2: 讲起来，这个就是冰岛产生之后呢，后来个叫啥个呢？马可波罗啊，受到这个就是女朝的这个女狮子皇帝的赏赐。
3: 哦
2: 啊，那伊拿这个就是啥个？拿的这技术呢，带到了欧洲去。
3: 意大利。
2: 哎，带到了欧洲去。后头来呢，经过人家改造之后。去发明了今朝的冰淇淋。
3: 哎，
2: 哎，实质上冰淇淋的鼻祖就是了女朝神话区域。
3: 丁朝是中国人发明出来
2: 的。
3: 哎哎。出现了史料当中最早的食用冰制品，是唐朝一种非常流行的冰食，名为苏塞。其中苏是一种奶制品。苏塞的具体制作方法是拿蜜糖淋到塞冰上头，让伊冷凝成小塞的样子。宋朝之后，经济高度发达，原本只有皇家特指高等级官员才能享用的冰，大热天也出现了民间甚至老百姓的餐桌上。到了元朝，因为蒙古统治者习惯食用大量的牛奶、酸奶、奶酪等奶制品。元朝商人在了冰食当中添加了各种果浆和牛奶，制成与现代冰淇淋相似的奶冰，外观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的冷饮制品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4: 品味人生故事，
5: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云生站在中央银行的门口，焦急地张望着。王仁山坐着洋车从远处驶来，云生快步迎上去。王仁山边下车边焦急地问：“
2: 薛主任，怎么变卦了呢？”
1: 薛主任说：“接到总行的通知，所有存款一律冻结。”“
2: 冻结？这么快就冻结了？”
1: 王仁山很是疑惑。“
2: 我把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薛主任死活都不给。”
1: 杨车夫在一旁等得不耐烦了：“
3: 您二位是不是别冻结我，先把车钱给付了？”“
2: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
1: 云生赶紧掏钱。王仁山思索了片刻：“
2: 你在这儿等会儿，我去找薛进东。”
1: 薛进东正在办公室里如醉如痴地练习甩水袖，嘴里还自打着锣鼓点儿，呛得得，呛得得，呛
4: 吧嗒
1: 呛。敲门声连续响了好半天，薛进东才极不情愿地打开门。“
3: 嗨，我当是谁？原来是王经理，请进来吧。”
2: 薛主任好大的雅兴，您是真好这一出，明儿我一定给您包个堂会。
1: 薛进东坐到沙发上：“
3: 得，你别净捡好听的说了，咱来点实际的。这么说吧，我也有发愁的事儿，你也帮我结结愁行不？”
1: 王仁山也坐下：“看您说的，您大权在握，还能有什么愁事？
3: 王经理，咱就甭打哈哈了，我可是真佩服你们荣宝斋呀，消息灵通啊。”
1: 王仁山陪着笑脸：“
2: 薛主任，我什么都不知道，铺子里确实有事儿要应急，但分有折，我也不敢这么折腾。”
1: 薛进东拿着官腔：“
3: 不是我为难你，总行今天一早就发了通知，所有的商户存款一律禁提，这我可是不能违背哦。”“
2: 薛主任，天高皇帝远，什么总行不总行的，在北平中央银行您就是皇上，既然是皇上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1: 王仁山凑近了薛进东：“
2: 您一百个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办。”
1: 王仁山伸出两个指头：“

怎么样？薛金东想都没想，就把王仁山的指头掰成三个。王仁山犹豫了一下，成，就这么定了，晚上我给您送到府上。薛进东摆手，不用那么麻烦，咱省点事儿，你缺钱用，我把它带给你。王仁山愣了片刻，随即苦笑着，那我就谢谢了。李山东也不顺利，他在市政府求爷爷告奶奶的转了一圈，一个大子儿也没要出来，眼瞧着已经快晌午了，他不敢耽搁，饿着肚子又奔了司法局。在司法局的接待室里等了半天，魏东训才出来答复他，回去请转告王经理多多包涵，张局长说了，办公费用一到账就先给荣宝斋划过去。办公费用到账得什么时候？您跟局长再说说，先给一点，有多少算多少。李山东央求着，不行不行，张局长一言九鼎，你回去吧，对不住了。魏东训甩手走了，李山东无奈，只好又去了铁路局。傍晚，他疲惫地回到铺子，把一小包纸币推到王仁山面前。王仁山一看就火了，一整天才要回这么一点，你怎么干的？李山东撅着嘴，哪家都说给，就是没现钱，我好说歹说才凑到这么点儿。王仁山长叹了口气，赶紧吃饭去吧。王仁山转过身又吩咐云生，云生，你一会儿带人把铺子里的东西搬出七成后倒到后库，从明儿起大宗的货咱暂时不卖，就说没现货，记住千万别开单子，告诉客人货到了咱给送去。那咱开着铺子不卖东西，云生有些犹豫，不是不卖，是大宗的不能卖。你听好了，凡是学生用的笔墨，挂单的书画家用的东西都照常供应，同行要是有人来打听，就说前些日子铺子的货出得太快，眼下缺货，就这么办。另外你明天一早就给供货商发电报订货，我们这次付全款，一旦货单确认，马上把货款汇出，记住三天之内一定汇出所有货款，结清货单。好，您放心吧。云生刚要出去，王仁山又叫住了他，车票买到了吧？云生一拍脑袋，哎呦，经理，我忘了跟您说了，徐海去车站只买回来一张佳作，车票这两天根本就没有。为什么？王仁山感到诧异，他问了，说是大部分客车都改成了军列，听说又要打仗了。打仗？跟谁打呀？政府跟共产党打呗。王仁山听罢气就不打一处来，他失态地吼道，打仗打仗，他妈的没完没了的打，刚刚踏实了几天又来了。经理，您消消气儿，东家还等着您呢。云生小心翼翼地提醒。王仁山来到张家，张幼林得知只买到了一张车票，就劝他不要去了，由云生代劳。王仁山摇摇头，不成，这事儿还是我亲自去保险。张幼林叹道，哎，现在的情景除了囤货之外也确实别无他法，投机囤货非经商正道，但情势所逼也只好偶一为之，已解燃眉之急了。王仁山无可奈何，可惜呀，

荣宝斋只有文房四宝，要是经营粮、盐、糖、棉，这下就发喽。东家，我求您的事儿。王仁山显得有些不安。张幼林掏出几张存单递给他，这是汇理和花旗银行的，我的老底儿全在这儿了，你看着用吧。王仁山接过存单，泪水夺眶而出。他走到佛像前，扑通一声跪下，连连磕头：大慈大悲的菩萨，请您保佑荣宝斋，让我们度过这一劫，将来我给您塑金身。

0: 清晨，朱子华走进保密局北平站二组的办公室，特工郑天勇站起身：“组长，您走。”“宋怀仁的事情查清楚了吗？”郑天勇点点头：“查清楚了。宋怀仁在日本人占领时期为虎作伥，参加过不少协助占领军迫害中国人的事儿。不过，按照他所犯的罪行，还不至于是死罪，因为他手上还没有人命，属于罪行较轻的。司法局为什么没有惩办他？”“我从侧面了解，司法局的张局长迷恋收藏古董，宋怀仁在日伪时期为日本人收集过字画，据说都是真品。目前这些字画下落不明，还有一种说法，日本人投降以后，宋怀仁为荣宝斋从嘉禾商社的日本商人手里又低价把这些字画收回来了。张局长是不是为了这批东西在做什么交易？”朱子华皱起了眉头：“有这种事儿？嘉禾商社是井上村光手下的一个特务组织，这批字画应该算是嫡产。”“我也这么想，长官。接收日本特务组织的嫡产，轮到谁也轮不到司法局呀。按照对口接收，这批嫡产也该由我们保密局接收。”朱子华啪的一拍桌子：“岂有此理！长官的意思是，先把宋怀仁抓起来再说。记住，抓人时不要太张扬，最好神不知鬼不觉，不然司法局又要和咱们闹了。”“是。”郑天勇立正答道。郑天勇和助手贾福很快就摸清了宋怀仁的出行规律。第三天早上，保密局的汽车停在了宋怀仁家胡同口外的路边。郑天勇和贾福坐在汽车里注视着宋怀仁家的大门。突然，郑天勇碰碰贾福的胳膊：“注意，那小子出来了，准备。”宋怀仁似乎是刚吃完早饭，他用牙签提着牙迈出门槛，下了台阶，慢腾腾地从胡同里出来，沿着街道走过来。郑天勇和贾福下了汽车，宋怀仁毫无觉察地走到汽车旁，贾福突然用手枪顶住了宋怀仁的后腰：“别动，动就打死你。”还没等宋怀仁反应过来，郑天勇一把将宋怀仁的脖子勒住，推进了汽车里。贾福也回到驾驶室，汽车一阵风似的开走了。不久，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出台了为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1:200，全国一片哗然。“
1: 看报嘞，看报嘞，法币换伪钞，1块顶200块，政府空前大掠夺，百姓的日子没法过了啊！看报嘞，看报嘞，看报嘞！”

0: 报童大声吆喝着拐进琉璃厂，逛街的人们立即争相购买，不一会儿就有人捶胸顿足，完了，这下完了。还有的人破口大骂，
1: 什么他妈的狗屁政府，纯粹是流氓。
0: 反应快的拔腿就跑，
2: 快回去买粮食，要涨价了。
0: 街上是一片混乱。报童卖到慧远阁的门口，陈正科从铺子里出来买了一份，他看着看着眼前一黑，歪在了台阶上。钱喜才赶紧奔出来，使劲掐他的人中，
3: 掌柜的，掌柜的，您怎么了？掌柜的。
0: 伙计们七手八脚的把陈正科抬了进去。这一强盗掠夺式的收换办法，致使百姓资产大幅贬值。此后不久，仅北平就有数千家商户因此而破产倒闭。张幼林有日子没到荣宝斋去了，那天他闲来无事，从鸟市上回来，顺便到铺子里逛一圈。来到琉璃厂，只见街上一片萧条，很多家铺子都没开门。再往前走，发现慧远阁的伙计们正在往马车上装东西。钱喜才扶着陈正科从里面慢慢的出来，张幼林诧异的走过去，
4: 陈掌柜的，您这是？
0: 陈正科有些失态，
4: 一比二百呀，
2: 这不是明抢吗？
4: 好不容易剩下的这点家底儿，一下子愣就打了水漂了，这叫什么狗屁政府，简直就是明抢豪夺，强盗啊，就是一帮强盗。
3: 您别急，先闻闻再想办法，
0: 张幼林安慰着。
4: 大东家，我比不得您荣宝斋，我现在是没钱没货没权，什么都没有，还能有什么办法？您行啊，政府里有人通风报信儿，我是什么？今儿个就是给政府磕响头，也救不了慧远阁。我他妈真想……
0: 钱喜才打断了他：“
3: 掌柜的，您上车吧，再不走，债主们来了就麻烦了。”
0: 陈正科上了马车，
4: 走吧，走吧，走了清静，一了百了。
0: 张幼林目送着马车渐渐远去，钱喜才把慧远阁的大门锁上，叹着气：“
4: 哎，完了。”
5: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王仁山隔着窗户看到了张幼林，他招呼伙计们排成两队，站好了等着东家。张幼林迈进门槛，觉得挺新鲜。
6: 哟，今儿怎么了？
0: 王仁山高声喊道：“
6: 鞠躬！”
0: 伙计们和王仁山一起给张幼林鞠躬。张幼林倾其所有，帮助王仁山在法币兑换前将资金全部用于储货，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荣宝斋的损失。王仁山怀着感激之情和伙计们表达对东家的敬意。纸里包不住火，张乃光的办公桌上展开着两幅一模一样的西陵圣母帖。

0: 发雷霆。
1: 娘的，骗到老子头上来了，好大的胆子。
0: 魏东逊皱着眉头，到底是谁在骗您呢？张乃光又看了看，
1: 奶奶的，老子看着都他妈一样。
0: 荣宝斋的宋怀仁要拿字画保命，他要是敢拿假的糊弄您，这不是找死吗？张乃光想了想，
1: 不是宋怀仁，那就是天津的贺锦堂，反正跑不出去这俩人。
0: 宋怀仁那天跟我提过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是他们东家祖传的宝贝，哪是真哪是假，张先生应该最明白，您请他鉴定不就得了？魏东逊提出了建议。
1: 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
0: 张乃光有些犹豫，
1: 西陵圣母帖和柳玉图以前是张家的宝贝，要是请张幼林来鉴定，他会不会夺我之爱呀？
0: 局长您放心，以张先生的人品绝不会另有他想。
1: 那就好，你去安排吧。
0: 几天之后，魏东逊到荣宝斋去接张幼林，王仁山趁机提起结账的事儿，魏东逊很不以为然。王经理，你荣宝斋把市政府各部门的文房用品都包了，可这全北平再也找不出第二家南纸铺有荣宝斋做的生意大，司法局的这点欠款还至于追得这么紧吗？
2: 魏先生，您不知道，跟政府来往的买卖全是赊账，现在的票子眼瞧着一天比一天毛，账再不收回来，恐怕就成了一堆废纸了。我求您了，魏先生，回去跟张局长说说，起码也得把去年的欠账清了。
0: 王仁山冲魏东逊连连拱手，拜托了，拜托了。魏东逊看了一眼张幼林，
2: 你也别光指着我，
0: 干嘛放着县城的东家不用？局长正好请张先生帮忙，何不顺便催催账？王仁山苦笑着，
2: 这种事儿请东家出面不大合适，还是劳您大驾吧。得，我这儿给您行礼了。
0: 魏东逊赶紧扶住王仁山，别，王经理，咱们是老交情了，我呢也别让您为难，一会儿跟局长提提，不过提归提，成不成我也没谱。张幼林开口了，
2: 仁山，没什么抹不开的，我去说，咱也别净打肿脸充胖子，铺子都快开不下去了，就是孔圣人今儿也得为五斗米折腰。
0: 魏东逊接过话来说，您肯出面这事儿就好办了，得，王经理，我们走了。来到张乃光的办公室，张乃光热情地从里间迎出来，
1: 哎呦，大东家，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来到张乃光的办公室，张乃光热情地从里间迎出来。嘿呦，大东家，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哈哈哈哈，张局长，咱再不见面，以后恐怕是没机会喽。张幼林表情严肃，张乃光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怎么讲？

0: 张乃光连连摆手，哎，不可能不可能，您是跟谁赌气吧？荣宝斋这么大的铺子，镇着琉璃厂半条街，哪能说倒就倒啊？魏东训时时地插上了一句，局长，刚才王经理还在催欠款呢。
1: 就这点事儿啊，张先生，对不住对不住。魏秘书，你通知财务部，这两天就把欠款划过去。张先生，小事一桩，您放心当您的东家，有我在，就是前门楼子倒了，荣宝斋也不能倒啊。
0: 张乃光豪气冲天，张幼林作揖，那我替王经理谢谢了，您老兄一句话的事儿，王经理愣是憋了仨月没敢提，权重如山呐。张乃光笑着，哈哈哈哈，这点事儿都把您给惊动了，我还能不给面子啊？要说面子大，还得说是您，一个电话，得，我就得坐在司法局的沙发上听您的调遣。
1: 哎，不敢当，您别怪罪，
0: 今儿请您来是公事私事都有，这公事还就得在这儿说，不管公司，有事儿您直说。哎，看您这高兴劲儿，准是又得着什么宝贝了吧？
1: 呵呵，还真让您说中了，我淘换到了怀素的西陵圣母帖，嘿，他妈的一下子来了两幅，
0: 我这点道行您知道，不辨真伪，
1: 今儿得请您给长长眼。
0: 西陵圣母帖？不可能。张幼林摇着头，
1: 您看看再说嘛。
0: 张乃光从保险柜里拿出两幅西陵圣母帖展开，张幼林扫了一眼，都是赝品，
1: 您仔细瞧瞧。
0: 张乃光生怕张幼林看走了眼，甭看，没错，张幼林十拿九稳，
1: 两幅都是赝品，
0: 都是。张乃光急得满头大汗，他手忙脚乱的又拿出了柳玉图，展开放在桌子上，
1: 张先生，这幅的您应该也很熟悉，请您也给长长眼。
0: 张幼林不加思索，也是仿作。张乃光气急败坏，
1: 娘的，骗到老子头上来了！
0: 他狠狠地将烟蒂扔到了地上。过了半晌，张乃光缓过劲儿来，开口问道：
1: 张先生，我听说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以前是在您手里，怎么出了赝品？
0: 啊，当时为了糊弄日本人，不得已才找人仿的，仿作到了井上村光手里，至于是怎么流传出去的，这我就不清楚了。您是从哪儿逃回来的？
1: 反正是赝品，从哪儿逃过来的都他妈一样，等老子腾出功夫来再收拾他们。
0: 不过张乃光从张幼林的话里还是听出了另外的东西，他清了清嗓子，
1: 这么说真迹还在您府上？
0: 张幼林俯身看画没搭腔。张乃光进一步问道，
1: 能否借来以保眼福啊？
0: 仿的还真不错。张幼林答非所问。张幼林看完了画，抬起头，张乃光面露凶相，他盯着张幼林，
1: 不知好歹，老子非得给他点厉害看看。
0: 张幼林假装没听懂，张局长，您可别介，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玩古玩字画看走了眼是常有的事儿，吃一堑长一智吧。片刻，张乃光

0: 换了口吻，他微笑着
1: 张先生，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我是真喜欢，我也知道这是您家传的镇宅之宝，不过万一有那么一天您要出手，可一定先想着我呀。
0: 没得说，就凭咱们这些年的交情，不想着谁也得想着您呢。张幼林敷衍着。
2: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0: 朱子华临时处理了一件其他的案子，宋怀仁被晒了好些日子才提审。那天深夜，他被带进一间放着各种刑具、阴森可怖的地下室，隔壁还不时传来杀猪般的嚎叫声。宋怀仁被吓得浑身哆嗦，冷汗一个劲儿地顺着脖子往下流，就差尿裤子了。朱子华坐在阴影里，他一见宋怀仁这副熊样就没情绪了，于是长话短说：宋怀仁，我不喜欢啰嗦，问你什么如实回答，免得皮肉受苦，明白吗？宋怀仁战战兢兢：
3: 长官，我明白明白。
0: 那你就说说你和日本特务井上村光如何掠夺古玩字画的事儿，还有主要谈谈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的下落。宋怀仁以买卖人，当初投靠日本人也不过是为了捞些好处而已，哪儿想到惹上了保密局，事到如今他也犯不着替日本人背黑锅，于是宋怀仁天随便赶紧表了态。宋怀仁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呢？思来想去，他只好硬着头皮去司法局找魏东训。魏东训也不含糊，整整蹲了宋怀仁三个多钟头才慢腾腾地走进会客室。宋怀仁战战兢兢地站起来：
3: 魏先生，我有急事找您。
0: 魏东训很不耐，他皱着眉头：什么事儿？快说。
3: 是这样，我上次拿给您的两幅字画，
0: 宋怀仁吞吞吐吐：怎么了？
3: 保密局的朱先生您认识吧？
0: 你说是朱子华吧？认识。他怎么了？宋怀仁又吞吞吐吐起来：
3: 那两幅字画不知怎么被朱先生知道了，他说这属于嫡产，应该由保密局接受保管。
0: 魏东训一听就火了：放屁，他朱子华有什么权利对司法局下命令？不给，看他能怎么样。宋怀仁扑通一声跪下，声泪俱下：
3: 魏先生，我求您了，保密局，我实在惹不起，朱先生说了，我要是不要回这两幅字画，我就没命了。
0: 魏东训嘲讽地看着他：姓宋的，保密局你惹不起，难道就惹得起司法局？
3: 不，我谁也惹不起，你们都是我的爷。
0: 宋怀仁就差给魏东训磕头了。回到办公室，魏东训把朱子华惦记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的事儿告诉了张乃光。张乃光自然是暴跳如雷，他爹啊娘啊的一通招呼，恨不得把朱子华的八辈祖宗都侮辱一遍。骂痛快之后，张乃光想出了一条计策，他拿出柳玉图

0: 成训呐、啊，你到琉璃厂找个高手仿一幅。
1: 什么？仿一幅？魏东训迷惑不解，
0: 张乃光也没有解释，只是说：“哎，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云生腋下夹着几幅字画，撩开门帘走进荣宝斋后院的北屋。他把字画递给王仁山，搓着冻得通红的双手：“
0: 经理，这阵子蒲大爷是真够勤快的，只要尺寸送到，准是提前交活，不拖着了。”
1: 王仁山展开一幅，边看边说：“
0: 蒲大爷是揽到了家的主，他能勤快？哼，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头些年有一回，这位大爷愣给人家客人拖了一年半才交差，弄得你是急不得恼不得。我看蒲大爷准是手头没得用了，这才上赶着写写画画的挣饭钱呐。
1: 倒也是，物价涨得这么厉害，谁心里不肝颤呢？
0: 这阵子给书画家的润笔别耽误，能早结的尽量早结。”
1: 正说着，张幼林走进来，他诧异地看着王仁山：“
0: 外边这么冷，你这屋里怎么还不拢火？”“
2: 哦，生火烟气大，我这些日子胸口老觉着憋闷。”
1: 王仁山撒了个谎。张幼林半信半疑：“
0: 不会是卖炭的涨了钱，你舍不得用吧？”“
2: 瞧您说的，该用的还得用，前边铺子里不是暖暖和和的。”
1: 云生给张幼林沏上茶：“
2: 东家，你喝口水。”
1: 张幼林嘘了嘘茶叶，抿了一口。
0: 我说：“经理，你这茶不对呀。”
1: 王仁山苦笑着：“
0: 今儿您老人家就将就点，涨价闹得买卖不好做，眼瞧着过了阳历年就是年关了，今年的红包还不知道该怎么发呢，能省点还真得省点。”“
1: 你这可有点小家子气了。”“
2: 我也是没辙，法币再这么贬下去，前景可不妙啊。”
1: 王仁山忧心忡忡。
0: 躲过了初一，还有个十五在后头等着呢。哎，盼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东家，还有件窝心的事儿呢，我在心里憋了好几天了。
1: 魏秘书来通了个信儿，说张乃光想问问您，有没有意思出让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张幼林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盯着王仁山：“司法局的货款划过来了吗？”王仁山摇摇头：“还没有。张乃光是个口是心非的东西，前些日子还答应得好好的，这两天又变卦了。”张幼林一拳砸在桌子上：“柳玉图，西陵圣母帖，我张家三代人豁出命来保了几十年，没想到现如今成了祸害。

0: 宋怀仁提心吊胆地挨了些日子，当他差不多已经万念俱灰地再次来到司法局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魏东俊竟然没怎么刁难他就归还了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宋怀仁喜出望外，他立即狂奔到保密局，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把字画呈给了朱子华。朱子华得到这两件宝贝爱不释手，他把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展开，和北平地图并排悬挂在办公室的北墙上，仔细的欣赏着。门外有人喊报告，朱子华身子没动，进来。郑天勇走进办公室，他手里拿着文件夹递到朱子华的面前，长官，这是一份逮捕令，请您签字。朱子华看也没看就签了字。郑天勇合上文件夹，看了看柳玉图，谄媚地问道，长官，这真是那个皇上画的吗？朱子华点点头，北宋的徽宗皇帝，这幅画传世已经800年了。哟，那可值了钱了，这书法呢？更值钱，已经传世1100多年了。你看，这上面还有历代收藏家的收藏印，光皇帝就有好几个，有南唐李后主的，明朝英宗皇帝的，还有这清朝乾隆皇帝的。长官，那个宋怀仁怎么处置？他的事儿先放一放，过一阵子再说，我还不相信他敢跑了。郑天勇面有难色，宋怀仁是个汉奸，我们收到不少有关他的检举信，这样的汉奸我们要是不意思意思，舆论恐怕交代不过去。宋怀仁的罪行还是比较轻的，他不过是和日本人拉拉扯扯，介绍日本人买些古玩字画，从检举信上看他手上好像没有人命，要是这样的人都追究，那么沦陷区里的好人就不多了，北平就是再建100座监狱也关不下。我明白了，长官。不过说是这么说，可宋怀仁的案子还不算完，先把他挂起来，以观后效吧。以观后效？啥叫以观后效呢？咱又不能到保密局去表现。宋怀仁仔细琢磨了一番之后，决定回荣宝斋上班，他要争取在近期内做出几档子露脸的事儿给朱子华看。第二天，宋怀仁大摇大摆地走进荣宝斋，他又恢复了以前的派头，背着手在营业厅里踱步，东瞧瞧西看看，只是大伙都各自忙着自己手里的活，谁也没搭理他。宋怀仁终于坐下，启贤呐，给我沏杯茶去。任启贤瞟了他一眼，沏茶？对不起您呢，店里生意不好，买不起茶叶了，我们都改喝刷锅水了，怎么着，也给您来一碗？宋怀仁一拍桌子站起来，嘿，你怎么说话呢？见我宋怀仁走了背字，连你也想挤兑我？嘿，不敢。宋先生，您有事儿没事儿，要买东西您掏钱，要是没事儿就赶紧走，别耽误我们营业。我可告诉你，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是来上班的，我这个副经理是东家任命的，咱东家可没说撤换我。怎么着，谁瞧着我不顺眼找东家说去，跟我说不着。宋怀仁气哼哼的又坐下。王仁山一直在核对账目，他终于抬起头来，老宋啊，不是让你在家歇着吗？东家待你不薄，你那工钱待遇 不是一点没少吗？王经理，我正要跟您说呢，我已经没事了。保密局的朱先生说，这案子已经结了，我在敌伪时期的表现不算汉奸，结论已经有了，也算劳您驾跟东家说一声，我想来上班。老宋啊，有句话我本来不想说，可我要是不说出来，你总是不明白。你是不是汉奸，政府有政府的说法，咱老百姓有老百姓的说法，这是两码事儿。就算政府说你没事了，可老百姓不认可，那谁也没辙。鬼子在北平待了8年，谁都干了点什么，老百姓心里自然有杆秤啊。王经理，照您的意思，我就该找一地缝钻进去？天地良心呐，这8年里我可没干什么缺德的事儿啊。宋怀仁还挺理直气壮，李山东实在忍不住了，他大声吼道，
1: 姓宋的，你还有事没事？没事赶紧走。
0: 宋怀仁瞪起眼睛，
1: 李山东，连你一个伙计也敢欺负我，你就不怕我将来？
0: 还没等宋怀仁说完，李山东抄起墙角的长柄扫帚向他扑去。宋怀仁见势不妙，仓皇逃出了荣宝斋。张乃光遇见朱子华是在一个舞会上，舞会的场面很大，北平国民党军政要员们都携带着打扮的珠光宝气的夫人小姐在舞池里翩翩起舞。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

0: 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2: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3: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5: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6: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7: 加强听测。
8: 是，加强听测，
9: 准备扶起侦察。
10: 三六警报。
5: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1: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5: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2: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5: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3: 你们准备好了吗？
14: 全要准备了。
5: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7: 3、2、1，
1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9: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0: 哎，可以。
21: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0: 哎，可以可以。
22: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0: 没事，可以。
1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3: 可以
24: 可以
25: 可以
26: 可以
27: 可以
28: 可以。
1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5: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张乃光遇见朱子华是在一个舞会上，舞会的场面很大，北平国民党军政要员们都携带着打扮的珠光宝气的夫人小姐在舞池里翩翩起舞。朱子华身穿笔挺的军服，配上校肩章，和一个女人在跳华尔兹，这一对男女的舞姿出众，引来不少旁观者。一曲结束，众人纷纷鼓掌，朱子华春风得意地向众人频频致意。张乃光挤入人群，
2: 哎呦，这不是朱组长吧？少见少见，怎么样，老弟进来好吗？
1: 哦，是张局长，你也来跳舞了，您的舞伴呢？张乃光拍拍自己的大肚子，
2: 我这个岁数可是跳不动喽，还有舞伴呢。这会儿我家那个河东狮吼就在那边看着我呢，你要是个女人，这老娘们就该扑过来和我拼命了。
1: 朱子华听了也大笑起来。早听说张局长惧内，看来是真的了。张乃光凑过去小声说道，子华老弟，有件事儿我想向你核实一下。
2: 我局里最近收到不少检举信，都是告一个叫宋怀仁的汉奸，我正想抓他呢，可听说他的案子被你们保密局接手了，有这事儿吗？
1: 哦，你问这个。朱子华点点头，没错，我们是在办这个案子，因为这其中牵扯不少日伪特务组织的嫡产，按照对口接收的原则，我们保密局理应负责。张局长，有什么异议吗？
2: 张乃光赶紧摆手，没有没有，我只是好奇，听说你老弟收藏了两幅珍贵的字画，你知道我从民国五年就开始搞收藏，手里多少有几件好东西，一般的字画咱还看不上眼，可要是真有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那样的宝物，我还非要看看不可。怎么样，朱组长，找个时间，找几个有身份的朋友，我来摆一桌，你把字画带来，让我们开开眼，如何呀？
1: 好说好说，我随时恭候。朱子华爽快地答应了。

0: 久之后，张乃光在全聚德包了个雅间，邀请了几位有头有脸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大伙儿闲聊着。警察局的柳局长问道：“
1: 张局长，今天请客总要有个说法吧？”“
2: 是啊，是娶了一房姨太太，还是捡到一坛金元宝啊？你给说说嘛啊！”
0: 城防赵副司令附和着。张乃光摆摆手：“
1: 没事没事，不过是想和大家聚一聚，一起吃个饭。”哈哈哈
0: 哈。魏东训推门进来。保密局北平站朱子华先生道：“身穿军服的朱子华出现在雅间门口，他双手抱拳：‘抱歉抱歉，钟某来晚了，还请各位老兄多包涵。’”张乃光迎上去握手：“
1: 哪儿的话，朱组长能大驾光临，张某受宠若惊啊，请这边这边这边坐啊。”
0: 朱子华回头对随从吩咐：“把字画挂起来，让张局长和各位老兄给我长长眼。”张乃光故作惊讶：“
1: 朱组长，你还真把字画带来了？我还以为您就是这么一说呢。”“朱组长真是太客气了。”“
0: 你张局长是收藏大家了，可别看不上我这些小玩意儿哦。说实话，我也就是玩玩票而已。”话是这么说，可朱子华的脸上还是洋溢着一种骄傲的神情。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被悬挂在北墙上，官员们纷纷围上去观赏。“
3: 哎呦我的天哪，怀素的狂草，了不得了不得呀！朱组长还自称是玩票，你的收藏是故宫博物院级的啊！”
0: 柳局长艳羡地看着朱子华。财政局长也赞叹不已：“
4: 哟，徽宗的画虽说传世不少，可件件是真品，都是价值连城啊。”
0: 张乃光面带笑容：“
1: 朱老弟，你这两幅字画鉴定过真伪吗？”“
0: 啊，也找了一些行家鉴定过，没什么问题。关键是这两幅字画有出处，应该是真迹。”“
1: 都是哪些行家呀？这么肯定？”
0: 张乃光的话里明显具有挑衅的意味。朱子华的脸一沉：“张局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哎，朱组长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行家也难免有走眼的时候，鄙人就上过不少回的当。”
0: 张乃光依旧是笑眯眯的。“那以张局长一个收藏大家的眼光看，这两幅字画是不是真迹呢？”“
1: 嗯，有一半的可能是真的。”“
0: 哦，那另一半的可能就是假的了。理由呢？”“
1: 理由是什么？”“很简单，就在前几天，我也得到了柳玉图，加上我以前收藏的西陵圣母帖，和您这两幅简直一模一样。”
0: 张乃光回过头：“
1: 魏秘书，把我那两幅字画挂起来，也让朱组长给我长长眼。”
0: 魏东训打开早就准备好的卷轴挂在墙上，来宾发出一阵惊叹。赵副司令仔细地看着：“
3: 哎呀，还真是一模一样啊，连细小的笔触都毫无二致。”
0: 朱子华吃了一惊，冷汗从脑门上滚落下来，但是他不肯服输，仍旧强硬地说道：“张局长，即便如此，那也不能证明我的字画
4: 就是假的。张乃光不禁大笑起来，
1: 朱老弟，你非要这样认为，当然也可以。收藏。

0: 商家都是这样，只要自己认为是真的，那就是真的。不过我可没有朱老弟这么自信。在座的诸位老兄，谁要是喜欢收藏名家仿作，我愿意奉送。柳局长马上搭腔，哎呦，那我先谢谢张兄了，反正我不是收藏家，弄副仿作挂在客厅里我也知足了。朱子华一声不吭，他脸色铁青地走到自己的两幅字画前，掏出打火机点燃了字画，火苗迅速飞窜着向上卷起。赵副司令大声惊叫，哎呦，快灭火快灭火，把房子点着了可了不得。张乃光则慢悠悠地鼓起掌来，好啊，烧了也好，省得有人拿假话再去害人。魏秘书，把我那两幅也点了，给大伙助助兴。朱子华脸色铁青，拂袖而去。回到保密局，他气得直拍桌子，立即差人叫来了宋怀仁。宋怀仁小心翼翼地走进朱子华的办公室。朱先生，您找我？朱子华指了指椅子，宋怀仁坐下了。朱子华依旧铁青着脸。现在北平司法局正在调查你在日伪时期当维持会长的事儿，我们准备把你移交司法局。
1: 交给司法局？
0: 宋怀仁的心里一掂量，觉得不对劲儿，赶紧追问，
1: 长官，我这案子你们不是已经结了吗？
0: 谁告诉你结了？是我们通过调查认定你不是日本人留下的间谍。宋怀仁站起身，连连鞠躬，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0: 朱子华冷冷说道，间谍的嫌疑是排除了，但你在日伪时期所犯的汉奸罪是确凿的。按照业务归口的原则，你的案子应该由司法局负责，因此我们决定把你的案子移交给司法局。宋怀仁听罢大惊失色，他扑通一声跪下，磕头不止，
1: 朱先生，朱先生，您不能把我交给司法局，我是为了您才得罪了张局长，您饶命，您饶命啊。
0: 朱子华阴冷地笑了，到了司法局恐怕你就再也出不来了。
1: 司法局我不能去，朱先生，你无论如何得拉我一把啊。
0: 宋怀仁哭了。朱子华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救你？凭什么？放你出去恐怕没那么容易。你我有过命的交情吗？没有啊。那凭什么呢？不把你交给司法局，我拿什么向上峰交代？不把你送走，又用什么堵住我部下的嘴呢？宋怀仁哭得更厉害了，眼泪像开了闸的河水奔涌不止。
1: 朱先生，我冤枉啊，当初日本人逼着琉璃厂成立委执会，是东家和王经理让我出面干的，我真是冤枉啊。
0: 朱子华不耐烦地冲门口喊道，来人，把他带走。
2: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0: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早晨，李山东和徐海打开荣宝斋的大门，准备卸窗板，突然发现张幼林正站在门口。李山东颇感意外，

东家，您今儿真早。睡不着啊。张幼林精神疲惫。您到后院歇会儿，我给您沏茶。李山东转身进了铺子。张幼林没忙着进去，他问徐海，徐海啊，你说宋怀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这个人做买卖是够精明的，可就是做人有那么点儿，我说不上来。徐海支支吾吾。张幼林望着东边升起的一轮红彤彤的太阳，感慨着，日月轮回又是一天呐。云生急急忙忙从铺子里出来，东家，您有事儿？宋怀仁昨个夜里没了。云生大吃一惊，怎么回事？汉奸罪被执行死刑了，我刚接到的通知。徐海也很吃惊，东家，他的事儿不算大，手上又没人命，照理说判个三年两年徒刑也就差不多了，他是有罪，可罪不该死啊。张幼林长叹一声，唉，我也没想到宋怀仁会被枪毙，这的确有些冤枉，看来司法局也会草菅人命。沉默了半晌，张幼林又说道，云生，帮我办件事儿，你待会儿去趟左家庄，请化人厂帮着把后事办了，挑费都记在我账上。云生有些犹豫，东家，宋怀仁被枪毙了，政府自有安排，我看您就不必管了吧。哎，大家共事一场，好也罢坏也罢，临到了都是一把灰，人都没了就别计较了。张幼林说罢向铺子里走去，他刚要迈进铺子，忽然又想起了什么，站住了，回过身盯着云生，你再去趟法源寺烧几炷香，请僧人念念经，赶早超度了他，下辈子可别再做坏事了。您放心吧，我这就去拜。云生带上钱匆匆地走了。徐海感叹着，东家，您可真是好人呐。张幼林无奈地摇摇头，这世道好人又能怎么样？你看咱荣宝斋生意是越来越不景气了，比日伪时期还糟糕，主要还不是因为政府部门欠着款不还，咱就是想告他们，法院也不会受理，上次我问法院的人，像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起诉政府？您猜人家怎么说？想告政府，你长几个脑袋呀？哼，判了八年呐，总算是判回了我们自己的政府。可这个政府啊，我是越来越看不透了，他究竟是不是好政府？我还想再看一看，时间长了也许就看清了。徐海愤愤地说道，东家，我看这个政府挺孙子的，您没地方说理去啊，就这么熬着吧。

0: 就这么熬着，摇摇晃晃，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1948年的初春。那天傍晚，张幼林正在自家的书房里写字，王仁山匆匆走进来。东家，你还写字呢？有人要找事儿。张幼林放下毛笔，仁山，你坐下慢慢说。龙宝斋不死不活挺了两年，已经这样了，还能再倒霉到哪儿去啊？魏东逊刚找过我，还是那两幅字画的事儿，说张乃光。张幼林懒得听下去，他打断了王仁山，这又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张乃光惦记那两幅字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张乃光的意思是，他为这幅字画已经耐着性子等了两年，他想问问张先生还打算让他等多久，现在他的耐性已经到了头，想找张先生说道说道。张幼林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他不耐烦地挥挥手，我不想和他谈，你转告魏秘书，我那两幅字画现在不卖，将来不卖，永远也不打算卖。
1: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演播徐平。
0: 王仁山告诉张幼林，张乃光的意思是，他为这两幅字画已经耐着性子等了两年，他想问问张先生还打算让他等多久，现在他张乃光的耐性已经到了头，想找张幼林说道说道了。张幼林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他不耐烦地挥挥手，我不想和他谈，你转告魏秘书，我那两幅字画现在不卖，将来不卖，永远也不打算卖。王仁山皱着眉头，东家，我听到一个消息，应该是可靠的，宋怀仁临被处决之前写了两份供词，一份是揭发您在日本人投降之后指使荣宝斋收购嘉禾商社的字画，将嫡产据为己有，另一份是宋怀仁指认少东家和共产党有往来。听到这里，张幼林啪的一拍桌子站起来，放屁，您别急，谁都知道宋怀仁被枪毙了，这两份供词是死无对证，况且是不是宋怀仁写的也很难说，可张乃光事隔两年以后又把这事儿抖搂出来，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明摆着是想威胁您，咱们得好好合计一下这一关怎么过。张幼林咆哮起来，怎么过，反正要字画没有，要命有一条，让他张乃光看着办吧。东家，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攥着，硬顶不是事儿，得想个辙呀。王仁山平心静气地说道。过了半晌，张幼林颓然地坐下，
2: 我是没辙了，
0: 为了这两幅字画，张家三代人提心吊胆了近百年，心血都快耗尽了。王仁山压低了声音：“董家，我倒有个主意。”

0: 第二天一早，张幼林取出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默默地将它们展开悬挂到墙上，注视着这两幅饱经沧桑的字画，张幼林的耳畔似有似无的又想起祖父张养山临终前的那些话：今后张家子孙就算是遇到天大的难事，也不准将国宝卖掉，否则就是最大的不孝。张幼林又仿佛看到母亲倒拿着鸡毛掸子咬着牙往自己身上抽，说：你把画拿到哪儿去了？说。张幼林的眼泪刷刷地滚落了下来。张小璐推门进来，他很诧异，试探着问：爸爸，您怎么了？张幼林抹了一把眼泪：小璐啊，我问你件事儿，你一定要和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和共产党有联系？张小璐不觉一愣：爸，您问这个干什么？张幼林直视着儿子回答：我难道还怕你爸爸去告密吗？张小璐赶紧摇头：爸，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有几个清华的同学抗战时去西山参加了八路军，前两年我们在街上遇见，又恢复了联系，正巧那时我接到通知，让我们这些预备役军官重返部队，同学们劝我千万不要参加内战。张幼林打断他的话：我问你，现在还找得到他们吗？可以联系上。平西门头沟一带有共产党的根据地。张小璐回答得十分肯定。好，那你马上离开北平，去找你那些同学。爸，出什么事了？张小璐瞪大了眼睛。张幼林收起字画递给儿子：事情紧急，你今天就走，走时带上这个。
1: 我为什么要带字画走？
0: 张小璐迷惑不解。张幼林长叹一声：有人在打他的主意，这人很有势力，我们斗不过他，所以你必须带他走，保护他。
1: 爸，这是我们张家的传家之物，谁在打他的主意？难道没有王法了吗？
0: 哼，这个世道哪儿有王法，惹不起咱总还躲得起。孩子，你带上他走吧。张小璐思索了片刻：
1: 爸，我该怎么处置这两幅字画？
0: 张幼林不无留恋地抚摸着两个卷轴：孩子，你知道这两幅书画承载着我们张家三代人的希望，当年我祖父曾打算作为张家的传家之宝，一辈接一辈的传下去，无论到什么时候，就是饿死也不能卖掉，否则就是最大的不孝，张家的子子孙孙永远不会原谅他。近百年来，这两幅书画历尽坎坷，这其中的甘苦只有我们张家后人自己知道，不足为外人道啊。时至今日，我终于想明白了，这两件国宝实在不适合由张家保管了。
1: 为什么？
0: 因为

在一个个人的生命财产，包括个人尊严都毫无保障的社会里，连生命的价值都变得微不足道，更何况两幅书画呢？没有一个政治清明、提倡民主、自由、公正的政府，那么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将生活在黑暗中，永远没有希望。我仔细考虑过，这两件国宝级的字画实在不适合私人收藏，张家三代人为他已经熬尽了心血，实在没有能力再继续保护他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一个民主、自由、公正的新政府保管它。这样珍贵的字画，只有一个政治清明的好政府，才有资格收藏它。张幼林老泪纵横，要分手了，我这心里很难过，真是舍不得呀。看着父亲伤心的样子，张小璐有些犹豫。爸爸，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张幼林擦干了眼泪，他态度坚决。走吧，你必须走，带上他走得远远的。你妈那儿有我去说。孩子啊，你走时不必和我们告别，悄悄地走。张幼林转身走出了书房，张小璐流着眼泪喊道：“

0: 荣宝斋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云生指着货架子上少得可怜的几沓纸对王仁山说道：您看，冰雪轩、云母轩、净皮、棉料都没多少了，安徽的纸要是再不上来，恐怕就得用川纸顶了。王仁山摸着冰雪轩十分惆怅，北方的书画家都用不惯川纸啊，这些先收起来，留给老熟人吧。还不知什么时候能进货呢。就在这当口，任启贤送完货，拉着空板车走进广安门的城门洞，他被几个士兵拦住，一名军官走过来，上下打量着他：“
1: 姚大，多大？”“
2: 我还小呢，六十了。”
0: 任启贤没好气的答道。“
1: 哼，你小子还挺个，怎么说话呢？”“
0: 老总，我说您有事儿没事儿，我可没工夫跟您斗咳嗽，没事儿我走了啊。”“
1: 走？往哪儿走啊？没事儿我能找你吗？告诉你吧，老子找你不光有事儿，而且还是公事儿，跟我们走吧。”“
0: 跟你们走干什么？”任启贤倔强地梗着脖子，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厄运已经来临。一名士兵把任启贤拽住：“
1: 长官看得起你，带你当兵去，有饭吃，有钱花。”“
2: 我不去。”
0: 任启贤挣脱着。军官吼道：“
1: 少他妈啰嗦，这儿由不得你，给我带走。”“
3: 你们讲不讲理，这不成土匪了吗？”
0: 任启贤和士兵厮打起来：“
1: 他妈的，给脸不要脸，把这小子给我捆起来。你不是不想当兵吧？老子还非让你当不可。”
0: 任启贤被士兵们捆了起来，他骂着：“
3: 好啊，非要让我当兵，没关系，大爷我就当，反正别让我赶上打仗。上了战场，大爷我第一枪就照你后脑勺上打。”
0: 任启贤的话还没说完，后背就狠狠地挨了一枪托，他被连拉带拽的拖走了。任启贤的失踪对荣宝斋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从经理到伙计，一个比一个情绪更加低落，铺子里仅有的那点货卖得差不多了，柜台里空空荡荡。李山东百无聊赖的拿着鸡毛掸子，东掸一把西掸一把。王仁山心事重重的抱着一卷旧蓝布进来：“
2: 山东，帮着把货架子给围上。”
0: 李山东放下鸡毛掸子，懒洋洋地走过来：“
2: 经理，都没东西了，还围他干嘛呀？
0: 你看着空架子心里舒服是吧？”王仁山没好气儿地把旧蓝布蹲在柜台上：“
2: 三五天都没来个人，肚子都喂不饱，谁还有闲心写字画画的？”
0: 李山东嘟囔着：“
2: 我看你是想回家了吧？”“回不回家倒无所谓，可铺子里没货又没客人，咱就这么干耗着。”
0: 李山东扯起旧蓝布往货架子上围：“
2: 哎，别围到头，露出半格，好歹放几张宣纸进去撑撑门面。”“经理，这都一个多月了，起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看……”
0: 后面半截话李山东没说出口。王仁山长叹一声：“
2: 哎，祸不单行啊， 铺子本来就不景气，起贤又将来我怎么和他父母交代呀？人家可是把儿子送到荣宝斋来学徒的。王仁山真想大哭一场。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俩人都没有再言语。
4: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2: 下午，荣宝斋终于来了买主，一前一后两辆洋车停在铺子门口。寿先生搀扶着胖太太从前车上下来，胖太太吩咐后车的车夫：“
5: 喊老五，你看着钱。”
2: 说完，和寿先生一起向铺子里走去。进了铺子，胖太太四处打量着：“
5: 哟，这就是荣宝斋？”
2: 显然，这胖太太是大失所望。王仁山迎上去：“
6: 啊，是太太，先生，您二位用点什么？”
5: 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就你这样也敢叫荣宝斋？
6: 太太，您要用什么？这儿没有，我可以给您从库里调过来。
2: 胖太太嘴一撇：“
5: 哼，算了吧，等你把东西调来，又不知道是个什么价钱了。”
2: 王仁山苦笑着：“
6: 您知道，现在的物价是一天三变，谁也说不准呐。”
2: 寿先生倒背着手走到西墙的书画前：“
1: 这儿都是谁的画？有名吗？”
2: 李山。

0: 山东跟在寿先生身后，都是知名画家的作品。您看的这幅是齐白石齐老先生的。胖太太走过去，齐白石，好像听说过，就是他吧？您要订画？王仁山疑惑地看着胖太太，
1: 哼，我才不订呢，咱们一手钱一手货。今天就说今天的，明天怎么样我管不着。就这个，哎，什么石的画的来着，给我来50张。
0: 齐白石的画？50张？王仁山不禁睁大了眼睛。
1: 怎么嫌少？那就100张。
0: 胖太太满不客气的又加了1倍。李山东差点被吓着，他半张着嘴，半晌才戳出话来：“100张，字画也囤积呀。”胖太太颇为得意：“
1: 没见过是吧？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告诉我，除了齐白石，还有谁画的？”
0: 这下王仁山和李山东都不敢轻易开口了，见没人言语。寿先生假装内行的摇着脑袋，
2: 这样花卉、虫草、果树、树石，都来点还有。
0: 胖太太不耐烦的打断了寿先生：“
1: 行了行了，就你那点道行，还在这儿耍。”
0: 随后，胖太太转过身向王仁山说道。
1: 就100张，什么中堂、条幅、扇面，干脆你随便看着来吧，我付现钱。
0: 天哪，100张，这么多！王仁山不知如何是好。胖太太叹了口气：“
1: 哎，实在是没东西可买了，弄几幅画先收着，总比存废票的强。”
0: 接着胖太太吩咐寿先生：“
1: 去把韩老五叫进来。”
0: 寿先生去叫韩老五的当口，胖太太对王仁山说道：“
1: 告诉你，我才不订画呢，今天就付全款，等着画好了，哼，又涨价。”
0: 王仁山又是一惊：“付全款？那我得跟公家商量商量。哎，您稍等。”王仁山转身要去打电话，胖太太横过身子拦住他：“
1: 你别找辙，价钱不能变，就按你现在的润格走。”
0: 王仁山很是为难：“太太，您看现在的物价没个谱，这100张画到拿过来的时候……”“
1: 今天你店里的润格可是明码标价，我才不管拿过来的时候是什么价。”
0: 胖太太蛮不讲理。韩老五扛着一麻袋金圆券进来：“
3: 撂哪儿啊？”
0: 王仁山无可奈何的摇头：“
3: 哎，就放这儿吧。”
0: 韩老五把麻袋放在地上，转身又出去了。李山东帮着王仁山把麻袋拖到账柜前，悄声说道：“
3: 经理，咱赔大发了。”
0: 王仁山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无可奈何：“
3: 哪有什么辙，除非关门。”
0: 韩老五说着又扛进一包来。“
3: 够吗？”
1: 胖太太吩咐：“都搬进来，把咱这点钞票全砸在这儿。”“
3: 这么大数目怎么个点法？”
0: 李山东边解麻袋边发愁。王仁山过去和胖太太商量：“
3: 太太，您看这金圆券一时半会儿点不完，您二位坐着喝点水，我和伙计慢慢给您过数。”
0: 胖太太皱起眉头：“
1: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我可没那闲工夫，痛快点，我看你还是过秤吧。”“
3: 那就省事了。山东，把台秤搬来。”
0: 李山东推来台秤，王仁山定砣计数：1000万元。

0: 86斤7两。自从小鹿走后，何家碧郁郁寡欢，终于病倒在床上。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6: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7: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8: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7: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0: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2: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3: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4: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4: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8: 妈，
9: 闺女啊，
8: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9: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8: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9: 哦，我是想说你啊，
8: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9: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8: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9: 好好，哎
8: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9: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0: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0: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5: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4: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6: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演绎生活点滴，
3: 品味人生故事，
18: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自从张小璐走后，何家碧郁郁寡欢，终于病倒在床上。张幼林的心里也不痛快，为了使荣宝斋能够维持下去，王仁山咬着牙借了笔款子，可谁成想俩月就赔得一干二净。哎，张幼林在家里坐不住，他溜达出来，沿着大街向鸟市走去。张幼林看见赵汉伯拎着鸟笼子迎面走过来，张幼林停下脚步，双手作揖：“赵先生，您可是有日子没见了，怎么着，遛鸟呢？”赵汉伯摇摇头：“哪儿啊，我是卖鸟来的，瞧见没有，这对百灵我是养不起了，到鸟市上看看，给他找个好人家吧，价钱好商量。”“
2: 好嘛，您这新闻界的泰斗，怎么连只鸟都养不起了？不至于吧？”
1: 张幼林有些不大相信。赵汉伯苦着脸：“不瞒您说，如今我比叫花子强不到哪儿去，就冲这一天三遍的物价，我离要饭也不远了。哎，政府天天喊限制物价，限制物价，哎，可是他限制得了吗？日本人投降以后三年多的时间呐，物价上涨了800万倍，如此恶劣的通货膨胀，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2: 咱们彼此彼此啊，赵先生，我还欠着您的情呢，您动用社会舆论，联合各界知名人士为我鸣不平，我还要到府上专门致谢呢。”“
1: 哎呀，您太客气了，张乃光作为司法局长，为了两幅字画居然指使汉奸诬陷您和荣宝斋，这太可耻了。哎，这事后来怎么样了？”
2: 赵汉伯关切地问。“荣宝斋有账目为证，收购嘉禾商社字画的口供不攻自破，司法局费了半天劲儿也没找着茬。他张乃光说我儿子是共产党，可小路不在北平，他又没地方查去，也就这么悬着了。
1: 哎，但愿到此为止吧。
2: 借您吉言，不过我也想开了，要字画没有，要命有一条，大不了赔上我这条老命。至于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他张乃光休想得到。”
1: 张幼林是铁了心要跟张乃光斗到底，反正字画已经安全地带出了北平，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告别了赵汉伯，张幼林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不知不觉之间就来到了琉璃厂。琉璃厂街上是一派破落的景象，店铺的幌子被昨夜的大风吹得东倒西歪，七零八落，也没有人收拾，行人寥寥无几，大

大多数店铺都没有开门营业。张幼林缓慢地走着，不住地摇头叹息。王仁山从后面紧走几步赶上来：“东家。”张幼林站住，他指着荣宝斋隔壁大门紧闭的古运堂，长叹一声：“前两天东街连着倒了三家老古玩铺子，都是百八十年的老店。东家，不成咱们也……”后面的话王仁山说不出口。国运不济呀，仁山，我明白，眼下是干耗，耗不起，可买卖一做就赔，做得越大赔得越多，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无回天之力了。齐贤有消息吗？有人看见他被抓了壮丁了。哎，国共正打得你死我活，这时候被抓去当兵，不是擒着送死吗？张幼林百感交集，他的眼泪刷的流下来。启贤，我对不住你呀、啊、你遭了难，我这当东家的救不了你呀、啊、我张幼林是个废物点心。东家，您别去，别去。东家，王仁山扶住张幼林进了铺子。晚上回到家里，何家碧把张幼林唤到床边：“幼林呢、啊、我想了又想，荣宝斋不能就这么趴下，咱还得想法借钱，这回跟我娘家借。”张幼林摆摆手：“算了，我谁也不求，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不，幼林，这些年我从没跟娘家张过嘴，眼下荣宝斋到了这份上，我跟亲弟弟借，他不会见死不救。”何家碧很固执。张幼林沉默不语。“我求你了。”何家碧挣扎着要坐起来。“我给你跪下。”张幼林赶紧扶住何家碧：“哎呀，家碧，你这是干什么呀？”何家碧流着眼泪：“我跟了你一辈子，知道你是个不轻易低头的人，可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荣宝斋是张家祖传的买卖，说什么也不能败在咱们手里。只要能借到钱，无论如何撑下去。再说了，铺子里面还有王经理和伙计们，他们辛辛苦苦地跟着你干了这么些年，荣宝斋要是倒了，大伙儿都到哪儿吃饭去啊？”这后一条理由打动了张幼林，他沉默了半晌，缓缓说道：“哎，我应了你还不行？

第二天一大早，王仁山接过张幼林的电话，吩咐徐海和李山东，你们俩到顺源祥米店买粮食去。徐海想了想，这崩子不近呢，王经理，大老远的干嘛去那儿？顺源祥米店

0: 太太娘家开的买卖，东家过去办事儿，你们跟着把粮食买回来。这日子口要是没个熟人指着排队买粮食，腿站折了也不一定见着粮食毛。张幼林坐着洋车赶路，街上开门营业的商户不多，急匆匆穿行的人却不少，很多人都在惶惶不安地来回串店，偶尔过来一辆洋车都是载货不载人，叫车的人随着拉货的车走。快到顺源祥米店了，前面突然骚动起来，有人大喊，粮店要放粮了，粮店要放粮了。路人听罢纷纷向前奔去。顺源祥米店的门外乱哄哄地挤着一大堆人，铺子的大门开了一条缝，戴眼镜的账房先生把一块木牌子挂到门板上，上面写着白面每斤7500元，棒子面每斤3200元。众人立即就炸了窝，
1: 又涨了300，这价还他妈有谱没谱啊？
0: 起风了，天空传来阵阵的雷声，挤在前面的人开始用拳头砸门，
1: 开门开门，快开门买粮食啊。
0: 后面的人拼命往前拥。看到这阵势，张幼林吩咐车夫绕到后边去，从后门进去。进到米店里，张幼林硬着头皮说明来意，何家碧的弟弟顺源祥米店的东家何兆光哭丧起脸，
2: 姐夫，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的买卖也不好做，流动资金也很困难，您说这日子口不开门吧，政府说你囤积居奇扰乱市场，可开门您瞧这阵势能开吗？
0: 伙计带着两个警察进来，何兆光过去冲两个警察拱手，这么多人非出乱子不可，还得请您二位帮忙维持维持。高个子警察翻了翻白眼儿，
3: 我们只管抓囤粮的奸商，其他的可管不着。
4: 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外面的民众把门砸得更响了。矮个子警察背着手走了几步，
3: 何掌柜，算是帮您一把，给您立个新规矩，每斤粮加价500，我们兄弟和你二离天走。
0: 何兆光还在犹豫，大门忽悠起来，似乎马上就要被挤垮了。高个子警察大手一挥，
5: 就这么着吧，行不行也由不得你了。
0: 说着他拉开门栓，从里面把大门打开，挥舞着警棍驱赶门口的人，
5: 靠边滚开，都他妈滚开。
0: 账房先生跟在矮个子警察身后出来，他哆哆嗦嗦的在粮架上各加了500，又哆哆嗦嗦的躲回到铺子里，众人又激愤起来，
1: 棒子面刚才还3200，屁大功夫就涨到3700，黑心的奸商啊，还让不让人活了？
0: 一时民怨沸腾，两个警察眼瞧着就要弹压不住了，这时一辆军用卡车疾驶而来，众人躲闪着让开路，卡车在米店门口停住，跳下十几个持枪的国民党士兵，一个配上尉军衔的军官指挥士兵
5: 先进门口，
0: 士兵们横枪驱赶众人，
5: 靠边都靠边。
0: 米店门口很快被清理出来，军官站在车上大喊，
1: 都安静安静，听我说，不法奸商囤积粮食哄抬物价必须严惩。
0: 人群中有人附和，
1: 对，严惩奸商平抑物价。

0: 也有人高喊：“
1: 别说废话，快卖粮食！”
0: 军官继续说道：“
1: 上峰指令，所有奸商，政府都要严惩；所有囤积的粮食，政府都要没收。”
0: 何兆光窜出来，他撕心裂肺地喊道：“长官，不能啊！我这是在卖粮食啊，警察可以给我作证。”他在人群中搜寻着刚才那两个警察，谁知道这两个警察早已不知去向了。政府平价卖粮，好啊！众人欢呼起来。军官挥挥手：“安静，安静！没收的粮食都要押到前方充任军粮。”士兵们随即把铺子的大门撞开，扛起粮食往卡车上装。这时众人明白过来，叫喊着：“放下，那是我们的救命粮，不能当军粮，不能让他们抢走啊，强盗！”老百姓和士兵撕扯起来，站在汽车上的军官拔出腰间的手枪，向着天空啪啪啪连放三枪，嘴里喊着：“谁敢再抢，老子崩了他！”人们被震住了，纷纷向后退去。士兵们一袋一袋地往卡车上装粮食，其中一袋散落到地上，立即有人上去捡拾，众人蜂拥而上。混乱中，老幼多被人挤倒，一位妇女的钱袋散了，纸币被狂风刮得漫天乱飞。妇女嚎啕大哭：“钱哪，我的救命钱！”妇女的女儿，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哭着帮妈妈捡钱。眼瞧着刚刚平息下来的人群又乱套了，士兵们不由分说，挥舞着枪托冲向人群。乌云翻滚，大雨倾盆而下。李山东躲闪着大兵挥舞的枪托，后退中被倒在地上的老人绊倒，砸向帮着妈妈捡纸币的小女孩。徐海冲过来，一把扯开小女孩。小女孩挣脱了徐海，继续跪爬在泥水中疯狂地抓钱。她凄惨地叫着：“妈妈，钱，钱哪！”倒在地上的老人不顾践踏，拼命地往怀里扒拉散落在地上的粮食。目睹此情此景，张幼林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2: 老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0: 又是一个阴雨天，天空响起了一个炸雷，荣宝斋高悬在门楣上的匾被震得摇摇欲坠。张幼林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过来，王仁山在前，云生、李山东扛着木梯子在后，也从铺子里跟出来。王仁山紧走几步，搀扶张幼林。张幼林在门口站住，他抬起头凝视着荣宝斋的匾，良久才缓缓说道：“
3: 道德重则得国，失重则失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无力地抬了抬手：“摘吧。”
0: 王仁山的眼泪涌流出来，他抓住张幼林的胳膊：“东家，
3: 给我摘。”
0: 张幼林使劲用拐杖戳着地面，王仁山和伙计们大哭起来：“东家，荣宝斋就这么完了。”张幼林跺着脚大喊道：“摘呀！” 云生和李山东爬上梯子，慢慢的把匾摘下来。张幼林老泪纵横，突然他捂住胸口，颓然倒下。王仁山和伙计们哭喊着扑过去，轰鸣的雷声再次响起，天空像被撕开了口子，瓢泼大雨疯狂的倾泻下来。此时国内战局正在急剧的变化之中，中共领导下的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场已大获全胜，东北野战军正在攻克锦州。此后不久，平津战役拉开了序幕。张幼林、何家弼和北平100多万市民一起在困顿中苦熬岁月。1949年1月31日，北平终于和平解放。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一部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城，接管了北平的防务。原北平守军傅作义部20多万人开往城外听候整编，平津战役宣告结束。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北平入城仪式。那一天，道路两旁挤满了欢呼的人群。张幼林、何家弼站在前门大街离人群稍远的一个高台阶上，他们望着入城的队伍和欢呼的人群，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两位老人很久没有这样舒心惬意了。张幼林举起单筒望远镜仔细查看着，何家弼有些着急，他催问道：都看见什么了？跟我说说。身穿解放军军装的任启贤雄赳赳地走在队伍里，张幼林一眼就发现了，他激动起来：启贤，他参加解放军了。原来任启贤被抓壮丁，辗转到了国民党整编第73师，在济南战役中他伺机脱逃，加入了人民解放军。何家弼接过望远镜：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张幼林指给何家弼。这时张小璐所在的部队走过来，他远远的就看见了父母，兴奋的走出队伍，拨开人群跑过来：爸妈妈！张小璐举起右手行了个军礼。张幼林愣了一下，随即和张小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爸爸，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我已经交给了人民政府，将来会在新的故宫博物院展出。太好了，太好了，这下我就放心了。张幼林老泪纵横：小璐啊，咱那铺子。爸爸，我都听说了。妈妈，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荣宝斋垮不了，它会继续存在下去，新政府会帮助咱们。我们首长说，荣宝斋是代表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只要中国文化在，荣宝斋就会永远的存在下去。张幼林不住的点头：这就好，这就好啊。泪眼模糊中，欢迎的人群点燃了鞭炮，无数爆竹炸响着震耳欲聋。大街上红旗招展，解放大军源源不断地开进了北平。
4: 听众朋友，都良的长篇历史小说《荣宝斋》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
5: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1卷《木兰歌》。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

0: 处理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体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手卷《木兰歌》围绕着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展示了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描绘出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塑造出了张居正、高拱、冯保、李贵妃等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生动再现，历史氛围的精心营造，小说既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又给人小畅通达、引人入胜的阅读愉悦。
2: 夏草繁茂，春花已零落，蝉鸣在树，影儿堕。两位相公堂上坐，听奴家唱一曲《木兰歌》。世上事，一半荒唐，一半险恶。皇城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铁马金戈。羽扇纶巾，说是些大儒大雅，却为何我揪着你，你撕着我，置陷阱，使绊子，一个比一个更利索。呜呼，今日里全都上跑马抖威风，到明日败走麦城，只落得形影相吊，英雄泪滂沱。只可叹荣辱兴衰转瞬间，天涯孤旅古道悲风，都在唱那一个字，错错错。
3: 隆庆六年闰二月十二日清晨，春寒料峭的北京城仍是一片肃杀。后半夜响了几声春雷，接着扯起了漫天丝丝冷雨，天气越发显得贼冷，直冻得狗缩脖子马喷鼻儿。打更巡夜的更夫造例一挂清鼻涕，揪了还生。却说各处城楼五更鼓敲过之后，萧瑟清冷一片寡静的京城忽然喧哗起来，喝道声、壁叫声、马蹄声、唱惹声嘈嘈杂杂，通往皇城的各条街渠上，大小各色官轿一城接一城匆匆抬过，憋着一泡尿也舍不得离开热炕头的老北京人都知道，这是立朝的日子，不然这些平日里锦衣玉食的张福之旅、借胄之臣，绝计不肯吃这等苦头的。大内客漏房报了银牌，只见皇城午门内东南角的内阁衙门，两扇厚重的朱漆大门被厮昏缓缓地推开，内阁首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从门里走出来。此时西光初露，冻雨才停，悠扬而又威严的钟鼓声在一重重红墙碧瓦间跌宕回响。参加朝见的文武百官在鸿胪寺官员的带领之下，已经来到了皇极殿外续班站好。两位阁臣刚出大门，一阵寒风迎面吹来，把高拱一部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大胡子吹得零零

0: 乱乱。就因为这部大胡子，再加上性格急躁，陈辽和宫廷中的太监背地里都喊他高胡子。高拱一面整理胡子，一面用他浓重的河南口音说道：
1: 哎，这些弄啥嘞，都二月了，风还这么刺骨头。
0: 身材颀长气宇凝重的张居正慢悠悠地回答：
1: 二月春风似剪刀嘛。
0: 他也是一部长须，只因用了胡笳，这才不至于被风吹乱。内阁大门出了几十步路，即是会稽门，两个腰挂乌木牌的小活者正在擦拭着会稽门的住处，见两个辅臣走过来，连忙避到一边垂手恭立。高拱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只顾着和张居正说话：
1: 我说叔大，今日皇上要听议光绪庆远福通民造反之事，兵部平常都是由恁来分管了，恁准备如何走对了？
0: 张居正说：
1: 广西庆元府山高林密，同民于此聚居，本来就持械好斗，加之地方官吏无好生之德，盘剥有加，遂激起民变。其首领韦银豹、黄朝猛两人胆大妄为，率领叛民屡戮天子命官，攻城劫寨，深宵沉赏，如今已经三年了，地方督府连年请兵请饷，朝廷一一答应调拨，如今已耗去几百万两银子，可是叛民却越缴越多。昨日警报抵京，说是韦银豹又攻陷收复不到半年的荔波县城，把知县的人头挂在了城墙上示众，擒贼擒王，要想荡平庆远机寇，地方宁米，只有一个办法，把韦银豹和黄朝猛这两个贼首捉拿擒杀。
0: 高拱点了点头：
1: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奈何巨贼巨贤，乌万管军交了三年了，自己孙膑折将，却没赏着韦银豹一根毫毛啊。
0: 张居正决断地说：
1: 这是用人不当啊，应重新选派两广总督。
0: 哎，高拱警觉地问：
1: 那恁认为应该宣派谁来？我还是推荐殷正茂。
0: 高拱的脸色略一阴沉，这位天字一号的书臣，同时兼着吏部尚书，拔擢用人之权被他牢牢地抓在手中，此时他冷冷地说：
1: 恁已经三次举荐他了，我已经说过了，这个人不能用。
0: 张居正并不计较高拱的粗暴态度，只是感叹道：
1: 哎，我真不明白袁府为何对殷正茂成见如此之深呢？
2: 哼，殷正茂这人虽有军事才能，但谈笔称性，启用他不要说我呀，皇上也不会同意了，朝中大臣就更不会支援了。
0: 张居正摇摇头，他知道高拱在这一问题上怀有私心。现任两广总督李炎是高拱的门人，深得高拱的信任，但正是这个李炎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容不得人呐。先是排斥令倭寇毛贼闻风丧胆的铁胆英雄戚继光， 戚继光奉调北上，任蓟镇总兵之后，另一位抗倭名将于大猷接替他继续担任剿匪任务，李严又多方掣肘，克扣军饷，弄得于大猷是进退两难。这回韦银豹攻陷荔波县城，李严不但不引咎自责，反而上折子弹劾于大猷拖延军务，剿匪不力。朝中大臣如兵部尚书杨伯、左都御史葛守礼等都知道于大猷的冤枉，但高拱一味偏袒李严，他们也无可奈何。张居正私下里征求过杨伯和葛守礼的意见，他们都认为李严不撤换，庆远叛贼就绝无剿平之。张居正沉思着不再说话，高拱又说：我说叔的，待会儿见到皇上，不要主动提出更换两广总督一事，不管李严留不留人，反正尹整茂不能接任。再说了，哪个没有决议的事儿，一下子通到皇上那里，倘若整治起来，叫各位大臣怎么看呢？高拱明是规劝，暗是威胁，张居正苦笑了一下：哼，你是首辅，凡事还是你说了算。说话间，两人走出了会稽门，由此北上，便是黄旗门前的御道。忽然御道上传来了喧闹之声，两人循声望去，只见靠近黄旗门的御道中间停着隆庆皇帝的成舆。高拱顿时心下生疑，对张居正说：哎，皇上这时候不在黄旗殿中御座，跑来这里作甚来？张居正也大惑不解，隐隐约约他看到隆庆皇帝站在成舆跟前指手画脚，仿佛在发脾气。元父，皇上像是有什么事儿。张居正话音刚落，只见内史抬了两乘小轿飞奔过来，招呼两位阁臣上轿，说是皇上要见他们。两位阁臣赶到的时候，只见隆庆皇帝朱载垕正在成舆边上走来走去呢。他30岁时从父亲嘉靖皇帝手中接过了皇位，改年号为隆庆。朱载垕今年36岁，正值盛年，却因酒色过度未老先衰。这会儿只见他满脸怒气，身上虽然穿着大朝时的章服，但头上的冠冕却没有戴正，前后对称的板斜在一侧，坠吊着的珍珠宝玉一片乱摇啊。一大群乾清宫的进士环跪在隆庆皇帝周围，一个个战战兢兢，显得异常的紧张。不等轿子停稳，高拱就跳起来激声地喊了一句：皇上！他走到皇上跟前跪了磕头，张居正跟在他身后也跪了下去。隆庆皇帝不停地来回走动，嘴里恨恨不休地唠叨着：啊，你们来了，来了就好，我要告诉你们，我气死了，我气死了，气死了。雨虽然停了，但天上阴沉，北风一阵赶一阵的刮。两位大臣跪在地上，棉袍子被渍水浸湿，又冷又硬的石板硌得膝盖生疼生疼的，寒气也透入骨髓，这滋味很不好受啊。但皇上没有发话，谁也不敢起来。服侍在侧的乾清宫管事牌子张贵小声的提醒：
3: 皇上，赐两位老先生平身吧。
2: 起来，起来，谢皇上。
0: 高拱与张居正谢恩站起，

0: 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都不知道皇上为何突然怒气冲冲。隆庆皇帝仍然扯着高拱的衣袖，又是一阵寒风吹来，高拱刚整理好的胡子又乱了，飘了一脸。高拱有些尴尬，伸手扶进脸上的银白长须，轻声地说：皇上，早朝的时间已经到了。隆庆皇帝仿佛压根就不知道这么回事儿。早朝？什么早朝啊？两位大臣这才赶到皇上，神情恍恍惚惚的，与往日大不相同。高拱于是小心翼翼地问道：皇上不早朝，又想做什么嘞？隆庆皇帝沉默不语，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高拱。忽然他把高拱拉到了一边，耳语道：你是朕的老师，也是朕一手提拔的首辅，现在有人欺负朕，你到底管还是不管？啊？高拱小心地问道：是什么人敢欺负皇上来？隆庆皇帝愣了一下，继续又说：你把奴儿花花给我找回来。这高拱一时语塞。在隆庆皇帝与高拱说话的时候，张居正小声地问张贵：皇上今儿早上是怎么了？张贵说：
1: 哎呀，早上起床盥洗，皇上还好好的，一出乾清宫刚坐上轿舆，皇上就嚷着要下来，然后不知为何气呼呼的一口气走到了这里来了。
0: 皇上手上的疮好了吗？
1: 没有啊。
0: 张贵摇了摇头，声音愈来愈低了。
1: 有时候痒起来，整夜都不能睡觉。
0: 叫过太医了吗？
1: 哎呀，还没有。
0: 张贵一拍脑门子，连忙对着身边的一位小活者说：
1: 快去叫太医来。
0: 小活者飞一般的跑走了。一直拽住高拱衣袖不放的隆庆皇帝这时候声音又高了起来：一说奴儿花花你就不吭声，朕看你也不是个忠臣。高拱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知如何答应。站在一旁的张居正上前朝皇上一揖：请皇上还宫吧。高拱也小声地请求：
1: 皇上回宫吧。
0: 犹豫了一会儿，隆庆皇帝长叹了一声：哎，好吧，你们送我。高拱用手指了指轿门，示意隆庆皇帝上轿。皇上却不理会他，仍拽住高拱的衣袖，抬步走向了皇极门前的金台。在金台上，隆庆皇帝又停下了脚步，望着晨光中巍峨的皇极殿，忽然跺了一下脚，恨恨地说：哼，祖宗200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怎奈东宫太小，如何是好？就这么几句话，隆庆皇帝重复说了好几遍，说一遍捶一下胸，说到后来几乎变成了哭腔了。见皇上如此失态，高拱和张居正面面相觑呀。作为大臣，他们不敢打断皇上的唠叨，直到隆庆皇帝停住了嘴，高拱才赶紧的安慰：
1: 皇上万寿无疆，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0: 隆庆皇帝愣愣地望着高拱和张居正，忽然又不说话了。隔了一会儿，他挽起了衣袖，对两位大臣说：你们看啊， 我这手腕上的疮还未落痂呢。哎呀，皇上病刚有好转，千万不要发怒，空伤甚坏呀。隆庆皇帝颓然不答，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了一声，哎，什么事儿都没有，只是内官坏了，先生你怎么能知道？说毕，隆庆皇帝仍然拉着高拱的手走进了皇极门，下了丹池。隆庆皇帝喊道：上茶。此时依然是天低云暗，站在这皇极门内空空荡荡的广场上，身上仍感受到北风中的飒飒寒意。近在咫尺的皇极殿外，文武百官早已经列队站好，等着朝见了。现在他们都看到皇上和两位辅臣站在广场上，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禁不住交头接耳，是议论纷纷。这时内侍搬来一把椅子，北向而设，请皇上落座。隆庆皇帝不肯坐，内侍又把椅子转了一个方向，朝向了南方，隆庆皇帝这才坐了下来。但他拉住高拱的那只右手却一直不肯松开，内侍又把茶送了上来。隆庆皇帝伸出了左手接过了茶杯，喝了几口，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对高拱说：哎，现在我的心稍微安宁了些。说着，隆庆皇帝站起身来，由东角门穿过了皇极殿与建极殿，走到了乾清宫门。一直被隆庆皇帝拽着衣袖的高拱这时停下了脚步，隆庆皇帝催促：走。臣不甘入啊。乾清宫属于皇帝的生活休憩之地，称作后宫，也叫大内，后妃宫娥都住在里面，除了内侍，朝廷命官一概不得入内。隆庆皇帝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说：送我。既然皇上这样坚持了，高拱也只得遵旨行事，和张居正一直陪着隆庆皇帝走进了乾清宫，进入了寝殿。皇上坐到了玉榻上，右手仍牢牢地抓着高拱。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0: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1: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1: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4: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5: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7: 小爱同学，
1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7: 小度，小度，
19: 在呢。
17: 嘿 ，Siri，
1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7: 儿子啊，儿子啊，
2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7: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3: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4: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26: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0: 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 一，点火，
3: 点火。
4: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5: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0: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6: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7: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0: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5: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8: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0: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9: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4: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4: 是什么？
1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5: 你指尖夹着的。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9: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8: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9: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8: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20: 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7月15号周三，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呢是晴到多云，局部地区出现了短时的阵雨或雷雨的可能。明后天的气温依然是在高位的运行， 午后局部地区的雷阵雨呢，对缓解高温是没有太大的效果。本周六起，副热带高压出现一个减退南落，将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会逐渐的回落。那么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今天上午呢，嘉定早早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嘉定今天呢正式入伏。根据嘉定气象台，截至下午3:30，嘉定的最高气温飙升到40摄氏度，出现在 F1 上赛场。下午2:10的时候呢，上海各区的瞬时温度出炉，肉眼可见已经有局部地区红温了。嘉定的黄渡，还有嘉定安亭 F1 赛车场、嘉定南翔三个站点，最高温达到了38.9摄氏度。那这波热浪威力着实呢是非常这个厉害啊，实时气温甚至还登上了全国榜。据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上午10时徐家汇气温36.4摄氏度，全国实时气温排名第5。那么2026年的三伏天共40天，初伏为7月15到7月24，中伏为7月25到8月13，末伏为8月14到8月23号。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指南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清凉平安的度过三伏天。那如果说户外防暑的话呢，一定要避免暴晒，科学防护外出呢，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优先选择树荫和建筑的阴凉路段来通行，减少暴晒的时长。驾车族也要注意了，高温环境下呢，密闭车厢的温度会快速的飙升，极易引发中暑、窒息等危险。在此也是提醒，切勿将老人和儿童单独留在车内。另外呢，像一些外卖配送、环卫保洁、建筑施工等户外的作业工作人员，建议穿戴浅色透气衣物，佩戴遮阳帽，补水坚持少量多次的原则，首选凉开水或者是这个淡盐水。一旦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中暑前兆的症状，要尽快到阴凉通风处休息调整，如果症状不缓解，要及时就医。另外的话呢，居家的话呢，要巧开空调，规范用药。像老人、儿童、孕妇的耐热能力偏弱是居家防暑的重点关注的人群，居家空调建议设置在26到28摄氏度，夜间可以开启睡眠模式，避免风口直吹人体关节。此外还要经常开窗通风，及时更新室内的空气。同时防暑药品也要规范使用，像风油精可以缓解头晕不适，改善蚊虫叮咬的症状。另外呢，孕妇及3岁以下儿童谨慎使用。此外呢，像藿香正气水解暑起效迅速，但孕妇和哺乳期女性谨慎使用，且严禁与头孢类药物同服。酒精敏感人群可更换无酒精剂型。另外呢，在办公区域的话呀，也要注意这个温差了啊，保护肩颈。办公室的空调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室内外的温差控制在5到8摄氏度。从高温户外进入空调室内呢，可以先在阴凉处稍作停留，擦干汗水，让身体逐步适应温度的变化。日常要定时开窗通风，适度加湿空气，定期清理空调浴网。工位可常备薄外套或披肩，来遮挡这个颈肩的部位，避免冷风直吹受凉。另外要多喝温水，少喝冰镇饮品，定时起身活动，舒缓身体疲惫，促进血液的循环。接下来送的是今天的下半区哪开场曲，来自杰伦的爱琴海。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7，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今天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今天起长达40天的三伏天拉开了序幕。记者走访嘉定多家的超市，发现水八仙、精酿啤酒、平价雪糕等各类的消暑商品集中上新，夏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在河马先生上海中信泰福万达广场店，江南水八仙主题生鲜区位置醒目，茭白、翠藕等时令的水生蔬果是整齐码放，吸引市民驻足挑选。市民谢女士表示啊，她买回去呢，就是想，买一些时令的解暑食材，比如莲子心，还有莲藕芽这些。买回去呢，去除苦味或老根，用来煮粥或者是炖汤，清清凉凉的，特别适合夏天，既解暑又养生，全家人都爱喝。水八仙指的是荸荠、茭白、纯菜、菱角、芡实、莲藕、茨菇和水芹八种集合，那么鲜嫩脆糯口感的江南水生植物。那么河马先生上海中信泰富万达广场店的副店长李长涛介绍，得益于全国基地的布局优势，河马的水八仙售卖期提前了2个月，从5月份持续到10月份，销售旺季集中在7、8月份，天气最炎热的时候呢，也是这些解暑食材的最佳售卖期。随着气温升高，门店水八仙的周销量的这个环比呢是增长了10%至20%。水八仙抢先上市的背后呢，是一套精细的供应链体系。莲子娇嫩采摘之后4小时内就会失水，失去清甜的特性。所以呢，从田间采摘就开始控温，通过冷链空运。今天在海南采摘的莲子，第二天就能够发往全国的门店。除了上市时间提前，今年河马围绕水八仙的商品也是更加的丰富了，8种基础食材被开发成了数十款商品，针对不少消费者不知道怎么吃、不会处理的痛点，河马对水八仙进行了初步加工，鸡头米与荸荠去皮，茭白仅保留最嫩部分，补菜预先切断，还推出了开袋即炒的茭白毛豆组合和开袋即食的鲜蒸荷塘水三鲜，方便消费者烹饪食用。此外，在奥乐奇嘉定宝龙广场店，平价消暑商品同样受到市民的青睐。记者在店内了解到啊，冰柜前不时有顾客驻足挑选。市民王先生表示，天气热了就想买冷饮雪糕，这边商品价格还是挺亲民的，而且品种也多。此外，夏季呢也是啤酒消费的旺季，今夏的体育赛事热潮进一步拓宽了啤酒的饮用场景，消费者对品质、风味和性价比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奥乐奇今年推出了多款自有品牌啤酒，涵盖经典德式工艺、全球热门复刻酒款和创新风味系列。其中德式小麦精酿鲜白啤采用的是低温锁鲜技术，全麦芽酿造。此外呢，还有像柠檬拉德勒啤酒则延续德国巴伐利亚的传统配方，以啤酒混合真实柠檬汁，口感清爽。除了丰富的饮品，奥乐奇还推出了红油冷泡小龙虾、自然火爆鱿鱼须等小食，以及海盐芝士爆浆冰马薯、联名冰淇淋等冰品。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0，来关注一下车市最新方面的讯息。首先来关注的是腾势 Z 开启的国内预售。7月13号呢，腾势 Z 国内预售通道正式开启了，国内预售价不含选配，酷配也就是硬顶版是68万元，然后敞篷版是78万元，赛道版118万元，三个版本同步开放了预售。小米汽车将会在2027年正式进军欧洲市场。近日，针对不少海外用户呼吁小米尽快将速七、预七等车型引入欧洲市场的诉求，雷军在海外社交媒体账号公开回应，明确小米汽车将在2027年正式进军欧洲市场。登陆欧洲的首站定为德国，目前相关筹备已经陆续开展，4月份引入曾任职特斯拉中欧区域的资深运营高管，负责欧洲区域车辆交付与物流体系搭建，携手英超球星赖斯担任预期车型的体验官，提升当地消费者认知。截至2026年的年中，其海外销售、售后研发体系正稳步搭建。7月14号，盖世汽车获悉，尚维起源正式推出了全球首款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该产品基于单一本体，实现四足与轮足人形双形态的自主识别与切换，无需人工干预，旨在打通户外复杂地形与室内家庭环境之间的移动与交互断层。据了解，起源 T1 将会在7月17号开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公开展示。

北京时间来到了17:50，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样子》。那么今天的下半圈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李吉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据地方史料记载，上海地区对于天然病的开采治病用病，可追溯到南宋年间，公元1170年至1174年之间。沿海做生意的大人家开始抗病，随后用病来养捞上来的鱼，使得伊保持新鲜，不至于坏掉，从而可以长途贩运到广东金陵以西，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绍县。严冬来临之前，黄浦江两岸以及吴淞等地，侪有天然治病、采病、治病的商业活动。冬季，农民们向不耕种的低洼地，或者是收割了庄稼的农闲稻地，灌水5到15公分，让伊自然凝结成冰，随后人工熟成。一亩地可采冰20吨左右，抗辣了人工挖掘的土窖之内，用芦苇石子盖牢，外头再用篾泥得以封牢，最后用厚厚的稻草结结实实的覆盖成一个金字塔式的草垛，扛到大热天尝试出售。进入五旬时节，冰虽然先到冰窖装了20-30吨天然冰，再去港口收五鲜，运转了之后出售给了水产品市场。当时天然冰为每吨4到5块。当地曾流行过迭能一句闲话：“年年叫得一地冰，上面有意招牌头。”制冰已成为冬季农闲时节农村家庭的主要副业。家庭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老家庭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带领大家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界限，从气候、朝代更替、民风民俗等全方位解密老法里的热天生活。七夕以来访谈，知否知否，老法里的消暑良方。本期请听第三集，上海对于天然冰的使用历史。唐老师，侬好。
1: 侬好，一位。
0: 我念上海地区哦，不管是归这个苏州平江府管，还是后来松江府啊来管，就讲上海地区经济一直是高度的发达。经济发达的地方，你这种用冰了啥？古代辰光做冰了啥？还有啥自家的这个特色呢？
1: 侬讲起上海地区呢，根据这个记载呢，上海地区对这个天然冰的开采特指这个市场啊，可以这个追溯到南宋年间，大概是辣辣1170年到1174年。根据这个叫《吴君子》当中的记载呢，这个20年来呢，沿海大家就是各家各户啦，开始抗病。那么抗了病之后呢，就是养鱼，这个保鲜，保鲜也鱼的保鲜，这个只这个鱼呢不会得坏掉。
0: 病出来之后的吧，弄得鱼好翻了远眼地方，
1: 是呀，
0: 那近的地方卖不出钞票。
1: 是呀，你这个《吴君子》当中讲的呀，就是弄鱼保鲜好之后呢，可以贩卖到广东金陵以西。广东金陵呢，就是像苏北、南京一带。
0: 南京一带。现在看看还是老近哦，古代是属于蛮远的。好。
1: 那么上海地区呢，老早了浪就是天冷来的前头呢，就是黄浦江的两岸啊，就是这个像高桥啊、吴淞地区啊，以前呢有的这个就是天然这个治病、采病，一个就是抗病的工作了。那么交关农民呢，为的像这个就是啥个呢？一点低洼地或者农闲的稻田里向灌水，5到15公分，这个水灌进去，那么等两天，经过这个一夜天之后呢，自然呢
0: 结冰了，
1: 人人工冰上。
0: 那这个冰正好用，不好吃的了。
1: 那么
0: 稻田里向，
1: 这个冰呢，
0: 我
1: 错了，
0: 正好用
1: 了。挖下去呢，伊得拿这个冰呢全部敲碎它。敲碎了之后呢，平均这个一亩地啊，可以这个采冰呢20吨。那么扛在土窖里向。上海地区因为没这个像外地这个比较干燥或者啥呢，伊得自家弄个这个土窖里向。拿这个芦席子啊，提盖牢。上头顶上呢，用这个篾泥啊，
0: 提封牢。
1: 封牢了之后呢，再要用后头的这个稻草啊，结结凿凿的，推成改成功一只只像金字塔一样的这个沙基。像金字塌一样叫鸡小小的。挖下去呢，就是啥呢？冷天是扛好，到了热天时呢，码出来。
0: 这个我想着你小辰光这个到冷饮店去买冷饮哦。 伊这个棉花台头呢，古老，
1: 最古老的。
0: 当时可能这个冷柜不大冷，不大冰头哦。
1: 是呀。
0: 包括人家买旁边雪糕，这个叫啥个装了木头箱子出来到这个，
1: 你像谁不是
0: 老家里来买棉花
1: 台包老的？
0: 我小辰光想，伊不要热死个，这个冰糖那不养它。
1: 搿是呀。
0: 直至后来就晓得是，拿这个冷气退伊，就是跟外头热气退伊隔开来。
1: 那么侬讲起来，到的这个就是我帮你想这个刚你想这个中午的辰光，五旬来的辰光呢，伊这个装

0: 冰的实验，就是先到这个冰窖里向装个230度的天然冰，冰装好之后，再到港口呢去收这个冷，再运到这个就是卖给的这个就是水产品市场。当时辰光天然冰呢，每吨呢价钿是4块到5块。
1: 哦，
0: 哎，像浦东地区啊，当初辰光呢，哎，旅行馆得来一句闲话，伊叫啥？叫年年叫得一粒冰，上面有意招牌头。
1: 哦，
0: 哎，侬叫了天然冰扛好。
1: 招牌头的，
0: 哎，侬就是慢慢叫做到开年了，那个卖出去之后，就是招牌头的，
1: 用不着担心，
0: 用不着担心，哎哎哎，这个制冰呢，也就成为就是老早这个一点农民的主要副业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做天然冰。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成规模的天然冰的冰厂，
1: 嗯，
0: 上海地区呢是创建于1880年，这个呢是在浦东，浦东的白丽泾特指杨师港，才造的一座这个天然的冰厂，
1: 嗯，
0: 啊，以这个每年抗冰的容量。要750吨，
1: 嗯，
0: 所以呢，也有一定的规模。
1: 那么，你这个嘉定地区的，就是讲这种天然的冰的这个作坊啊，或者是私人的，或者是这个比较大，这个制冰厂还有呢。
0: 嗯，那么侬讲起嘉定地区呢，史料当中呢，我是没看到，我也曾经也问过，就是地方是专家陶老师，陶继明老师，
1: 陶继明老师，
0: 陶继明老师也，伊讲，伊史料当中呢，嘉定地区的这个抗冰采冰的地方呢，
1: 哎，
0: 也没看到
1: 过。哦，
0: 哎，但是呢，我们让这个史料当中记载呢，看到嘉定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唐阿尼，
1: 嗯，
0: 哎，唐阿尼伊是这个就是嘉定各种的孟姓教人。
1: 哦，
0: 哎，早年间呢，伊在那就是青浦朱家角，青浦朱家角呢有一只叫千玉冰厂。
1: 嗯，
0: 这只冰厂呢是建造于清朝光绪31年，
1: 嗯，
0: 就是1905年开办的，
1: 嗯，
0: 原来呢，伊是里向一个做生意的小白子，雇工，等于是一个
1: 工人，
0: 哎，工人，
1: 哦，
0: 哎，那么伊后十来年，伊成为的这就是啥，千玉冰厂的股东，
1: 哦，
0: 一直到这只冰厂关门，才回到就是嘉定这个地方，
1: 老家里向，
0: 哎，那么侬讲起这个唐阿姨呢，伊老早了青浦朱家角千玉冰厂做雇工的辰光呢。也是做生活顶顶忙的。
1: 哦，
0: 啊，每天是老清老早起来的，要到地里向去看看，地里向那个冰的这个情况到底哪呢？
1: 嗯，
0: 啊，去看好了之后，看到这个水啊，已经结成功冰了，那么意味着到旁边的这个石浪向去哗啦哗啦喊啊，跳冰了，跳冰了。
1: 哦，
0: 啊，那么在那一叫嘛，一点农民听见的，是叫是牛，才早早能起来的。
1: 嗯，
0: 啊，起来的那么，才跑出来来跳冰了，啊，那么。到这个来挑冰的，周岁到这个就是冰里的是啥人？
1: 嗯，
0: 不是你，是妇女
1: 啊！
0: 啊，有交关女的谁来？
1: 哎呦，这个挑冰还蛮重的，这个生活。
0: 妇女不是来挑的，
1: 伊
0: 来喊啥个呢？伊这呢早上头就是一听见叫了之后呢，凌晨2-3点钟就来的。
1: 哦，
0: 因为这个冰里已经才是结成功冰了嘛。
1: 哦，伊整块这个冰。
0: 这个冰里。
1: 一大块，
0: 地里向已经是因为不是水灌进去的，才会冰的嘛。
1: 哎哎，
0: 那的妇女同志来了之后呢，伊都不是去弄这个冰，
1: 伊
0: 都是先要开冰炉烤冰。
1: 哦，
0: 哎，等于侬来弄冰上，要先要弄条路出来的了。
1: 嗯，
0: 哎，一条路出来，那么伊得讲，就是拿来的这个石头铁啦，冷也不怕啊，噼里啪啦，拿这个就是烤进冰场一旁边的冰啊，全部烤成一大块。
1: 嗯，
0: 烤脱了之后。那么再来这个唱冰的人来了，用这个唱题用的这个稿子啊，
1: 稿
0: 子啊，啊，就是偷到一只小市场里向。
1: 哎，
0: 那么在那小市场边头烤冰的人呢，再将冰烤成功块。
1: 嗯，
0: 啊，烤成功块，那么这个啥个呢？塘里向有一只竹木头，伊一直伸到这个就是池塘里向当中，啊，伸到当中。那么这个池塘呢比较深啊，挑冰的人呢走到这个木头上呢，将这个竹筐。沉在这个就是池塘里向，
1: 嗯，
0: 池塘里向，那么啥个的，撩起竹筐捞鱼筐，那么拿这个冰装了起之后呢，要速度要快哦，
1: 嗯，
0: 要够要落井，奔到200米朝外的冰场去削冰，
1: 哦，
0: 哎， 那么到了这个冰场下冰的辰光呢，因为这个啥个呢，一直要从低到高，一眼一眼就是上去的。跳到高的地方呢，要铺几层跳板，因为太高了嘛，弄得不好要拐过来的嘛，因为跳板滑头滑头啊。那么走的辰光呢，要当心。那么跳板人啥个这个布啊呢？也是保暖，也是防滑。
1: 哦，
0: 等于你还是冰场提供的。
1: 哦，
0: 还是冰场提供的。
1: 应该老帮用品。
0: 哎，老帮用品。那么跳到高的地方呢，老板呢要加手模啊。
1: 哦，
0: 等于人家加的要稍微一个点的，风险高的嘛。
1: 人家辛苦动的。
0: 哎，那么拿冰倒下去之后，冰库里向的人呀，要迅速拿着点冰啊，用那个铁拉铁拉拉冰。
1: 哦，
0: 拉冰打节奏。
1: 嗯，
0: 还要呢，就是啥个？这个空，人家讲起那个空档空隙呢，要留得越少越好。
1: 哦，
0: 哎，那么当地里的冰全部跳空的辰光，马上要了让上头啊撒一层粗盐。
1: 撒了盐，不要冰要养透啊。
0: 哎，作用是指
1: 哦，
0: 尽快的凝固起来。
1: 哦，反而是凝固起来。
0: 哎，凝固起来。
1: 哦，
0: 哎，要粗盐弄的。那么库里向离冰的人呢，这个辰光侬不好偷来的啊。
1: 嗯。
0: 假使冰上有空隙。那么，伊浪费伊，伊减少的这个
1: 制冰量
0: 的，哎，那么就得了。
1: 嗯，
0: 烤冰的烤冰，掼冰的掼冰啊，跳冰的跳冰，立冰的立冰啊。
1: 行
0: 这样子人，这个才是分工合作。
1: 嗯，
0: 从凌晨呢，一直要忙到早上头个九点钟左右。
1: 哦，
0: 一日天一个十二五日，终身为工了。
1: 嗯嗯，
0: 地底下这个有了冰之后，侬去跳冰、融冰，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付出的劳动强度呢，还是比较大的。
2: 历穿千江，终于一条粉花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终于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特地这个就是冰地里向的特地冰的把全部弄光的，好，冰地旁边的这个就是啥个风车啊或者啥呢，要解冻起来的。
1: 嗯，
0: 解起来的还啥呢？要你屋里的这个水啊灌到这个就冰地里向。
1: 嗯，
0: 等于就是啥，到天涯的慢慢叫你再就是重新结牢。
1: 嗯，
0: 要反反复复要经过半个多号头之后，再能够拿得着啥个的，一只这个冰库里向啊，全部就是挑米。假使就是摆到天冷热的，地里不结冰的，那么侬要啥？稍后打几号头，打的也不好过分哦。
1: 嗯，
0: 但是打到这个立春之后，到了春天这个这个冰呢，一般侪不用的，
1: 不消消的冰，
0: 不个太薄的，还要用冬天的冰的。好，这个冰库里向挑米的之后呢，要封顶的。那么这个冰库封顶有讲究啊。
1: 嗯。
0: 啊，伊实际呢关于到这个抗冰的消耗程度。
1: 嗯。
0: 那么封顶呢要用稻草编织的。草里铺盖，
1: 嗯，
0: 啊，这个草里是要铺好，再要盖后头的稻草，
1: 嗯，
0: 那么封顶结束之后呢，前年的生产任务收入为正的，
1: 嗯，
0: 那么最后来呢，就是到热天室进行销售，
1: 嗯，
0: 一般的讲呢，侬保存的好呢，这个用冰的损耗量呢，只有了让两成左右，
1: 保存的好还要损失这个
0: 两成
1: 百分之廿，
0: 哎，百分之廿，假使侬摆到这一天气，或者虎视倒归啊，
1: 嗯，
0: 损失还会得多。如果弄那么巧的话呢，离得本地也捞不回来，
1: 全部养脱，
0: 全部养脱的。
1: 哦，这个是天然冰，侬自家就讲侬去采回来去弄出来的吧？
0: 嗯、
1: 这个是质量、产量侪不大稳定哦。
0: 哎，这个是质量、产量不稳定，还、
1: 哎、
0: 有啥个呢？都食品有污染。
1: 哦，
0: 而且侬毕竟是这个是天然的嘛，
1: 稻地里向弄出来，
0: 稻地里向的，冰地里向弄出来，
1: 这个卫生是蛮差的。
0: 哎，所以呢，到了这个就是1845年到1860年啊，这个世界各地呢才研制成功的这种制冰机的。
1: 哎，
0: 用了制冰机之后呢，在了1936年前后，上海这个就是产生这个天然冰的历史呢结束了。
1: 这个就要进入这个现代社会。
0: 嗯。
1: 冰不仅好用，还好吃。
0: 嗯嗯嗯。
1: 实质浪向，唐老师，这个古代实当冰好吃的辰光也有的。
0: 古代辰光冰好吃的辰光，但是周朝的辰光
1: 老百姓吃不着的，就是。
0: 伊这个冰呢，吃个冰呢少，基本上这个啥个冰呢，还是用来冰镇，冰镇么子个。
1: 哦。
0: 侬像这个就是了春秋的辰光呢，就是已经出现了这个叫啥个冰镇的秘诀。
1: 嗯嗯。
0: 啊，就是《楚辞》当中啊，伊讲个就是啥个呢？就是这个冰镇秘诀哪能个呢？伊拿这个。酒糟的秘诀啊，冰镇以后吃起来是清凉美味，
1: 嗯，
0: 就味道好的不得了的，
1: 哎，
0: 啊， 不过呢，当时这个冰的么子啊，
1: 哎，
0: 不是拿这个冰啊切小了之后，
1: 摆到
0: 酒
1: 水里
0: 老酒里向，
1: 因为冰还不好就讲直接吃。
0: 搿是个，你需要一只这个机器，来这个啥呢？摆一段辰光。
1: 啊，
0: 一只机器叫啥呢？这机器呢叫冰焊。
1: 哦，
0: 冰焊，这个冰焊呢，实质上就是一只小的冰窖。
1: 哦，
0: 小的冰窖，伊这个内部呢，一般呢是包括两层，里向一层呢，通常是摆一眼酒啊或者水果啊，外头一层呢，放到个冰窖里向拿出来个冰块。
1: 哦，
0: 那么打开盖子以后呢，还可以呢。这个里向的冷气啊，也会冒出来。这个冰机里向的冷气冒出来，
1: 等于这个古代的冰箱。
0: 这个有啥个呢？刚才难听点，就是现代冰箱的，现代的冰箱老早走出的一只雏形。
1: 这个像鉴定的鉴啊，
0: 不叫冰箱，叫冰焊。
1: 冰焊。
0: 叫冰焊。
1: 这个词就让人家取这个鉴的鉴。
0: 这个鉴，这个词就是讲冰鉴的鉴。鉴定的鉴。
1: 等于古代的一只，就讲中国人自家，你中国人自家弄出来冰箱。
0: 对个，就是人家讲那个，就是中国冰箱的哪能个发展是哪能来的？
1: 这
0: 是古代辰光的这冰焊上的演变而来。
1: 也不是就讲本身像你现在冰箱好制冷的，伊实质浪向是两层结构。里向就讲当中一层把塞冰块脱伊，
0: 塞冰块个，那么再一层里向呢把吃个么子个，
1: 外头一只箱子再套牢么，等于讲拿这个冷气包了里向。
0: 那么侬讲到了唐朝的辰光呢，有一种这个那个就是人家冰的食品啊，吃的比较多的。这种类型叫啥呢？叫苏菜。
1: 哪里的苏？
0: 苏就是人家讲下底苏、麦底苏
1: 的苏。这个
0: 苏。一座山的山。那么。伊在里向当中是一个苏呢，是一种奶制品。具体个这个做个办法呢，伊拿这个就是蜜糖啊，拿蜜糖呢淋个这个晒脱个冰浪向，这个冰呢凝固成一种小山个样子。唐朝这个人家这个皇宫里向开始就是开始吃的叫苏山。
2: 历穿千江，终于一条粉花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家庭故事，真实告实。
0: 到了宋朝之后呢，这个冷饮呢品种开始突飞猛进的。这个冷饮摊呢，了宋朝的街上是到处侪是。那么宋朝这个吃冰啊。当官的一种福利的
1: 工作福利，
0: 哎，它有一种工作福利的。那么根据这个《宋史》当中记载呢，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啊，在那大热天的辰光呢，会得赏赐给伊吃一种叫蜜薯饼。那么这个蜜薯饼是啥么子呢？根据推测呢，这个蜜薯饼呢，就是浇上蜜，放上豆沙的薄饼。搿能讲起来，人家啥中国古代在那宋朝的辰光就已经有的薄饼吃了。
1: 宋朝辰光，这个商业经济高度发达。侬想宋朝辰光已经没啥个宵禁了，夜里想好出去吃夜宵。
0: 对个，侬一只电视剧当中也是。
1: 蛮多这个一个体现出来哦。侬就讲好眼个这个酒店啊，还派人好把人家送外卖。
0: 搿是个。
1: 当然，伊这个送外卖是高级的哦，马车帮侬这个送出来，自家这个某某酒楼、某某酒家个招牌的这个灯笼等等上上亮挂了海。
0: 这个就是像清明堂屋头当中，侪有体现个。
1: 侬讲到清明上河图啊，因为我原来专门做过一期节目，清明上河图里向，这个老百姓个摊头吃个么子，样样侪有个，里向有得几只冷饮摊，宋朝称为叫饮子，饮子。这个了一只电视剧后来比较红个，这个叫《梦华录》里向，刘亦菲演个啊，里向就有个呀，伊专门去么人家买冰，人家为了对手为了这个打击伊啊，拿这个冰块侪摕伊卖脱，让伊卖勿着。葛么，人家独有这个茶楼里向还吃茶，人要吃眼银子呀，冰个么子没的呀。
0: 搿个就是讲起来，清明上河图当中，就是这个冷饮摊头有好几只了。这张图当中，我看到就是有个桥头，桥头呢有只这个银子摊，撑着两把嘛大个阳伞，上头呢吊着这个银子个小个招牌，旁边呢还有三个挑担个人，正辣辣卖银子。那么饮子呢，就是像侬刚才讲的，就是饮料。东京梦华录大概就是那个一般记载当中讲，买个饮子的品种啊，到底有点啥个饮料啊？有交交关关了，有的那个叫苏糖冰水蓝玉子，山芋水木瓜，洋木瓜，还有苏糖绿豆甘草冰水凉水。那么这里向提到的一种洋木瓜呢，实质上是个复方。伊拿这个就是啥？碾磨成细粉之后呢， 每一趟用鼻水加眼盐啊，在这个就是水烧滚了之后，侬开始吃。
1: 这个是热的咯，热
0: 好吃的。那么侬还有一只叫苏糖冰石凉水呢，这只是冷饮，伊啥加冰水更加过上凉。
1: 嗯嗯。
0: 那么就是这个凉水呢，就是啥加进新鲜的金丝，就是加这个金丝当中。
1: 嗯。
0: 那么。一大杯的原料呢，才是平常辰光做好的这种东，用这种膏子啊来冲着吃的。
1: 哦，
0: 哎，
1: 那么是侬讲了噶晓得吧？我想着就是讲，曾经有的就讲，我看见过有老同志写的文章啊，家庭就民国辰光就有的叫梅江冷水。
0: 嗯，对个，这个梅江冷水，这个是这个就是家庭特色的一只一个
1: 冷饮，
0: 一只冷饮。
1: 哎，伊是要用这个金丝冲的，当然
0: 金丝冲，
1: 这个金呢是。要求非常高，非常清爽的金丝哦，直接好吃的。梅浆呢，自家拿这个梅子成什么盐的浆，
0: 弄那个浆，
1: 哎，弄应该甜绵绵，因为放个盐的，放个盐盐了之后呢，再把糖大量的糖弄成个浆。天热的辰光，弄个梅浆，这个
0: 吃上硬多多，
1: 哎，金丝一冲硬多多的。但是现在你可能是考究，不大敢吃的哦，弄那个金丝直接吃。
0: 那搿个就是啥个宋朝的辰光，这种这个冷饮的这个吃的品种也是比较多的。到了就是到了元朝的辰光，就是中国古代的这种啥古代版的哈根达斯开始用。
1: 哎呦，
0: 开始用古代的哈根达斯的。
1: 元朝因为统治者就是蒙古族的啦，蒙古族吃奶制品吃了蛮多。
0: 奶制品啊，
1: 做成功奶酪了啥个黄油了，侪有
0: 的。哎，你这就是拿这个牛奶当中呢加这个冰块。
1: 哎，
0: 那么这个牛奶呢，保存的辰光可以长一眼。
1: 哦。
0: 啊，那么后来呢，拿这个牛奶当中呢。把的美食呀、啊，把的果酱啊，得了一来三年，早期的这个哈根达斯，人家讲起的冰酪，就是诞生的。
1: 伊没啥这个叫添加剂的，侬想全部是这个牛奶里向弄出来的。
0: 哎哎哎。
1: 实质浪向元朝之前啊，我以前讲中国这个汉民族啊，吃这个奶制品是比较少的。
0: 哎，等于是个，这个元朝
1: 之前。啊，除非是小毛豆，一个是就是小毛豆的辰光，有辰光就是讲，人家这个叫啥，不是这个母乳喂养啊。
0: 嗯。
1: 牛奶弄不大这个，一起门人家去买只羊，弄这个羊
0: 奶，
1: 把那小囡吃了。
0: 哎哎哎哎讲起来，这个就是冰酪产生之后呢，后来个叫啥个呢？马可波罗啊，受到这个就是元朝的这个女世祖皇帝的赏赐。
1: 哦
0: 啊，那一拿这个就是啥个？拿的这技术呢，带到了欧洲去。
1: 意大利。
0: 哎，带到了欧洲去。后来呢，经过人家改造之后。去发明了今朝的冰淇淋。
1: 哎，
0: 哎，实质上冰淇淋的鼻祖就是了元朝辰光
1: 有。丁朝是中国人发明出来的。
0: 哎哎。
1: 出现了史料当中最早的食用冰制品，是唐朝一种非常流行的冰食，名为苏菜。其中苏是一种奶制品。苏菜的具体制作方法是拿蜜糖淋到馅饼上头，让伊冷凝成小山的样子。宋朝之后，经济高度发达，原本只有皇家特指高等级官员才能享用的饼，大热天也出现了民间甚至老百姓的餐桌上。到了元朝，因为蒙古统治者习惯食用大量的牛奶、酸奶、奶酪等奶制品。元朝商人辣辣冰食当中添加了各种果酱和牛奶，制成与现代冰淇淋相似的奶冰，外观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的冷饮制品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
7: 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

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4: 什么？健康证？
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4: 什么电话号码？
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6: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开付款码，
4: 对。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1: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

0: 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1: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2: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 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2: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啊。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0: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3: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0: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2: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2: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2: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2: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7: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B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6: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8: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6: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9: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 科创再贷款已帮助 2.1 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6: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板配套科创民企债。

0: 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4: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6: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原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5: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7: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8: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9: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0: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4: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

0: 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2: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3: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3: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1: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0: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5: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自美伊七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勋俊综合报道。
7: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

0: 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0: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镇龙乡道路损毁严重。记者今天从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续抢通作业，今天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在贷款总额度1.2万亿元，主要作用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取得了不错效果。截至今年4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达到了1.5万亿元。中国科协今天发布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在北京举行的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先进制造等领域重大问题受到关注。中国科协在年会主论坛上发布的30个问题难题还包括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北京时间今天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斯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7月15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国家日庆祝仪式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创造和追平了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世界杯赛事已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国铁集团表示，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这段时间我们关注雨情很多，如果到哪儿去啊，突降大雨，能避雨恐怕就是最迫切的事情。前一段时间在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已经到了景区闭馆时间，一场倾盆大雨把几十名游客拦在了大门口的屋檐底下。那当值的保安曹师傅呢，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清场，也没有出声来催促大家离开，他默默地陪大家伙站在屋檐下，直到一个小时之后雨势渐歇，所有游客都安全离开，他才落锁关门。这个举动被大家记录下来，都觉得温暖。那这份担当首先当然是源于曹师傅内心的善良，也来自景区管理制度的托底。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景区在培训当中多次就强调，遇到恶劣天气，保安可以在确保游客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延迟关门时间。那这种工作方法上的灵活设置看上去不复杂，但是也为个人行为授了权，为执行规定留出弹性，这才让善意有了生长的空间。那这种朴素的善意，我这两天还发现一个事情。最近在上海街头，一名外地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到上海卖瓜，结果误闯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让这位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罚款当然还是秉公，买瓜是阴私，罚款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但是作为普通人，执法者也有恻隐之心，不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也给善意留出了合适的空间。就像按时闭馆是景区的制度规定，雨中等候就是将心比心的善良。最难得的是，他们都守住了最合适的分寸感，既没有因为同情就破坏了规则的底线，也没有因为死守条文就冷了人心。执法者有温度，服务者有担当，规则有弹性，这些既守规矩又暖人心的故事，的确给我们启示和力量。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入伏，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大暑节气期间暑气最盛，湿热交织，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也是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多位主任医师医学专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且给出了相关的健康建议。小暑大暑前后天气闷热，有的老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有的呢偏爱冷饮冰西瓜绿豆汤等等来解暑。老年人在夏季使用空调饮食和饮水的时候有些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的解答。
1: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冷饮可长不能贪凉，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补水要勤，喝法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次适量为宜。平常的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菜剩饭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
0: 那也有记者问到，有的人认为啊，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那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老年人暑期用药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杨戈的回答。
1: 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 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加用凉茶、清热药、山七、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患者要是清醒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0: 那还有记者问到，这个季节如果在雷暴中有人被击倒，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去触碰伤者，是不是会触电？应该怎么样安全迅速的施救？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建议。
2: 碰到这种雷暴天气，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进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啊，这需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就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搏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要进行心理复苏。需要提醒的一点哈，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身处在外边，我们现在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啊，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需要注意的是，洪水退去的时刻恰恰是健康风险最容易被忽视的关口。那些裹挟着垃圾杂物的积水退去，但是水里面携带的病菌、寄生虫、污染物可能就残留在环境当中。被污染的水源、泡过的食物、潮湿角落滋生的霉菌，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肠道疾病、过敏，甚至皮肤感染。洪水过后要留意哪些容易忽略的健康隐患，我们应该怎么来筑牢灾后的健康防线。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来听听她的建议。
4: 洪水会携带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化工原料，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5: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灭病酶、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致病菌、病毒、寄生虫等扩散，易造成饮用水和食物污染，引发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积水浸泡皮肤呢，造成的微小创口也会呢增加感染风险。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墙面会滋生霉菌，病霉生物密度呢持续增加，这类环境卫生问题不会快速的消退，若清理消杀不到位呢，后续数月仍可能危害人身健康。
4: 井水、自来水、露天水源可能被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污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血吸虫卵的人畜粪便会直接入水，增加溢水的影响范围，

0: 潘丽君提醒，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正规瓶装水，是降低水源性传染病感染风险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日常起居生活清洁处置要注意，避免接触存在异味或者浑浊的水。
1: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若无瓶装水呢，则应煮沸后呢饮用。对于钢桶水或手压井水呢，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接消毒处理。若浑浊呢，则应先经自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呢，再进行消毒处理。常用的消毒剂为漂白精片或含氯泡腾片，将药片压碎，加水搅拌溶解后呢，取上清液倒入钢桶中，搅拌静止呢30分钟。自备水井的消毒呢，可以采用直接投加法，或者是持续消毒法。一般清洁井水加氯量呢为2毫克每升，水质浑浊时呢增加至3毫克每升至5毫克每升。井水投药消毒每天至少进行2次。被淹没或损坏的水井修复后呢，必须清掏冲洗并超量氯消毒后呢方可使用。
0: 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1: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上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0: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1: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0: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对于仍存在风险的地区，建议居民备好应急物资。潘丽君列举，
1: 汛期或洪涝灾害期间囤积保障性食品时，应注意选择耐储存的食品种类和食材，储备易保存、不易变质的食品，少囤呢简易包装、生鲜食品等储存条件要求严格、保质期较短的食物。
2: 洪水退去，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但健康的防线千万不能松。不喝生水，不吃被水泡过的食物，汤水的时候做好防护，打扫时千万记得消毒。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是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最管用的盾牌。这段时间，强降雨、台风接连来袭，全国20个省份先后出现险情，牵动我们所有人的心。而在受灾的地方，农田被淹、车辆泡水、房屋受损的情况也在多地发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灾后重建复产全面启动，不管是修缮房屋、补种作物，还是维修车辆，资金周转都是很迫切的需求。哪些损失能走保险？怎么才能最快拿到理赔款？成了受灾群众最挂心的事情。那今年的巨灾理赔有些不一样，一些地方洪水还没有退完，预赔款就已经打到了受灾群众的账户上。但是记者也了解到，还是有人因为不清楚理赔边界，操作不当，本该拿到的赔偿就打了折扣。那今年的巨灾理赔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留意关注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来了解一下。
3: 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

0: 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
1: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净，全部地块呢查看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就能报案定损。
0: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八成，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2: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起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0: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1: 就是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再加大这个赔付量。
0: 受台风巴威侵袭，浙江衢州龙游县等地万亩早稻倒伏。保险工作人员提醒农户，受灾后切勿自行扶苗清田，先拍摄田地全景和作物受损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展田间作业，不然极易出现赔付缩水乃至拒赔。如今农户只需线上提交身份证件、土地确权材料和受灾影像，不用开具气象证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查勘，缩短理赔办理流程。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表示，
3: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0: 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险，赔付标准并非统一划定。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采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4: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0: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室内装修以及家具家电，像暴雨浸泡导致的地板起翘、墙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冰箱等家电泡水损坏，均可正常申请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章搭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不在家财险赔付范围内，受灾损毁无法获得理赔。
5: 监管部门也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如果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来投诉，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个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群众安全，当时北京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顺利转移安置。而在这背后，一条密

0: 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拿个电话挨个的确认进度，汇总上报信息的这种忙碌场景。可是谁能想到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谢允石借助 AI 工具的帮助，自费买了10亿磁元，手搓出来一个防汛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在这次暴雨群众转移工作当中就派上了用场。不少人都好奇他是怎么想到用 AI 自主研发防汛小程序的，这个小程序又解决了防汛工作当中的什么问题。谢允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来听听这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1: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2: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磁元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1: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这三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我们就能把他叫进来，让他出来，哎，说来来来，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2: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对于自然灾害，预防非常关键，但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1: 我知道下面转移怎么做，也是具体操办过这种基层防汛转移的事儿。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确保预警通知到位，及时跟进群众转移动态，并将数据进行汇总。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
2: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允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
1: 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当年也是参加过学校的比赛，拿过一等奖，到上班以后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断的学这个东西，所以现在 AI 时代捡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吧。这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这个小程序呢，它分市级用户，管理员有区级调查员，镇级用户有村级用户，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功能。前前后后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就做好了。
2: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不仅解决了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遗漏等问题，也省去大量报表电话的烦恼。
1: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能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然后结合着大家的提出的这个意见进行完善，我觉得自己做这个东西给大家用，应该是会用起来更顺手。
2: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编织而成。他也感慨，随着时代发展，触手可及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生活与工作更加自如。
0: 20多块钱的成本，一个月的业余时间，一个接地气的小工具，这些确实值得我们点赞。我们常说啊，要给基层减负，要科技赋能，其实最管用的办法往往就来自一线工作者自己的琢磨。您看 AI 真的不是飘在天上的概念，当它真正接上了地气，对准了真问题，就能成为基层干部的好帮手。
3: 中国 之声

0: 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新能源车这些年可以说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然而最近一些媒体的报道却看懵了不少新能源车主。报道里说，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而这个报道呢，也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号称数据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达 8.2 年，且7年以上车辆占比近 60%， 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其中1到3年车辆占比达到了 90%。不过，数据的发布者很快就出来澄清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昨天发布声明说，报告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那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新能源车到底耐不耐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3: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私家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2: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2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3: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2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2: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3: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1: 那专家解释的也很清楚，在用车平均年龄不等于车辆的平均使用寿命，新能源车的普及时间短，加上技术迭代快，这才导致了在用车平均车龄只有1.8年。但是新能源车的寿命可以高达10到15年，不管是耐用性还是技术指标，新能源车丝毫不比燃油车逊色。所以选油还是选电，咱们还是得看需求、看预算，别被一个数字误导了。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连日来，美军对伊朗已经发动了多轮打击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稍早前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给出的分析。
6: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而这个交火呢，从中东当地时间8号开始到现在大概1周的时间内，美国和伊朗的交火大概是进行了7轮啊，就连上最新的这一轮。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也会对刚刚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1: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后，双方又会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接着来听专家的分析。
6: 这次的冲突就是这个7月8号以来的这个冲突啊，实际上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主控权的争夺。那么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通航的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 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航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的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游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在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共享单车又涨价了。近期美团、滴滴、青桔、哈罗单车在多地都提高了起步定价，您平时如果骑行共享单车恐怕也会感觉到确实有点贵，扫开可能就将近2块钱。具体来说呢，美团单车在工作日周末的起步价都定为1.88元，涨了0.38元。滴滴青桔单车调整之后，工作日和周末的起步价是1.99元，1.99元，上调了0.49元。哈罗单车的工作日资费标准和青桔基本持平，起步1.99元可以骑行60分钟。其实这几款共享单车起步骑行时长呢，都由30分钟延长到了60分钟。表面上看是加量不加价，但是对大多数短途用户来说，单次的支出肯定是涨了。那几家公司也都表态谈了涨价的原因，比方说服务质量、运营成本变化，他们似乎也在暗中统一了这个调价逻辑，都采用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这种组合策略。单次骑行30分钟以内的短途用户呢，出行成本有所增加，而单次骑行时长如果在30分钟到60分钟这个区间，是中长途的使用者，骑行的花费呢，反而有可能是有所降低。但是问题恐怕在于有多少人会骑满一个钟头呢？中国自行车协会2025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自行车单次平均骑行距离是2.7公里，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用户的骑行时间可能就在15到20分钟之间。于是大家感叹了，共享单车真是有点越来越没有性价比了，甚至比一些地方的公交车还要贵。那到底为什么涨价成这样呢？越来越贵的共享单车会改变现在的最后一公里交通生态吗？今天我们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来一起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这最近大家发现共享单车又涨价了啊！扫开这个起步价就将近2块钱，本来呢准备骑2公里，结果一算发现还不如公交车便宜。那为什么涨价呢？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困惑的。您觉得是因为车的成本变高了吗？好像车确实换好了一点。
7: 咱们这么来分析这个问题啊，比如有人说我的车变新了，变好了，我的单位的造价成本涨到了1000以上了，更贵了啊。这种说法呢有它的合理之处，包括说它的运营成本也在上涨，说有它的这个调度的成本啊、人工成本啊加在一块，总共的话啊，说是达到1.75块左右，有这样的分析。说车的成本变高了，我们把它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来看的话，说车的购置成本上涨，其实呢是有很多有待商榷的地方。因为咱们近一年来入门通勤车，就是800到1500元这个档次的车，咱们国家是整体产能过剩，渠道库存同比高出了12%，这样的话呢，出厂批发价同比实际上是下降了10%左右的。 也就是说从共享单车企业它购置的成本出厂价格，咱们也就是说咱们所说的 PPI 价格其实有下降的趋势，但有人会争论啊，说橡胶也上涨了，这是实际情况，人工成本也在上涨啊，那进口的一些很核心的配件也在上涨，但是你要相应的这个车架的成本，基本的一些

0: 原材料成本其实反倒也有下降的趋势，但是从总体上来判断哈，车的购置成本由于更新，由于升级，出现了上涨，那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讲可靠性就会弱一些，竞争行业是属于产能过剩的状态，那么你通过增加购置，其实可以使得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环节的产量，比如说再增加10%，那么导致成本相处于下降的状态。所以从这个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这次共享单车的涨价分结构性的涨价，那么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市场行为、市场策略，是供求关系的一种调整，而不能把它归结为主要是由成本变动引起的。个人的一个判断是说，这次共享单车的涨价，成本因素是极其次要的一个因素，更多的是市场竞争结构和市场价格策略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涨价的目的呢，更多的是想把我们的消费者群体进行区分，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从而使得共享单车企业的话呢，这个市场的空间更加稳固，更多的能够稳定既有的基本盘，那么对新增的市场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1: 您刚才讲到这个定价策略啊，但是也有人说恐怕是在倒逼大家进入会员行列，就是如果你不买会员的话就很贵嘛，您说是不是也有一定道理？
0: 其实我对于这个判断是非常赞同的，就是说骑行的人员如果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短距离出行的，一类是距离较长的出行的。短距离就是他们统计过，大概平均北京市为例的话，人均出行里程2.7公里左右，那你这个时间也比较短，那这样的话你就处在这样一个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空间，你变成会员之后呢，就可以节约自己的成本，这样的话消费就会获利的，但是你要锁定长期使用一种品牌。统计数据表明，我们从总体上来讲，就包括节假日，我们各种出行目的全部平均下来的话，应该65%左右都是以通勤为目的的，上班接驳为主要目的的。这种情况下的话，相对来讲的话呢，就能够更好的把这部分群体锁定。但对于距离更长一点的，比如说你超过了半个小时，那么这个群体相对来讲的弹性就会大一点。那么大一点的弹性空间的话呢，它就要通过降价的策略。你就会发现这部分群体实际上是通过降价的方式，不变会员，单位价格也在下降。
1: 是的，
0: 对这样的群体来讲，它的弹性相对来讲大一点。厂家明显是非常了解市场的成本、市场的需求、市场的分类，也知道他们不同的共享单车企业的竞争的状况，所以他们当然并不违法，他们是一种同时调价，但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在进行商业上的勾结，他们开始采取共同的这样的一种策略来提高行业的和各个企业的利润水平和成本覆盖的能力。
1: 哎，那您说啊，大家会买账吗？毕竟现在我自己都感觉，就是如果没买会员的车，扫码骑车是真是有点心疼的。那这轮涨价它涨到这么高的这个水平之后，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总体上来讲，我认为哈，对于大家的出行量的影响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虽然说价格上涨了，但是一次出行2块钱左右，相对老百姓的收入，相对现阶段城市居民的收入来讲的话，还是相对来讲是一个零头。就像买了一瓶水喝了一瓶饮料一样的价格水平一样的话呢，人们大多数的这种心理，就包括我们的交通行为心理、交通出行选择的这种规律上来看的话，大多数老百姓都不会特别在意，他更多的关注的还是否方便快捷，是否让我觉得你有一些新的质量的提升。所以说你看这个厂家就非常的有意思，他就会安装一些新的装备啊，更新一些车辆啊，外观更加漂亮啊，改善的方面让消费者觉得，骑行者觉得还是有所改善的。他这个策略的话呢，就让消费者觉得我可以接受。当然说，如果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少量的群体。你敏感的话，你就可以办会员，通过这种锁定的方式，商家制造出一个商业的痛点，让价格就相对敏感型的消费者就会办理会员，来对于某个品牌有一个长期的使用。这就是一个平台锁定客户的一种策略啊。总体上来讲，我个人认为是对于市场的需求负面负向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甚至从长期来看啊，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啊，其实从长期来讲，它甚至都可能反倒会更多的骑行。相对来讲，对于需求量，对于人们是否选择共享单车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当然大家也会问啊，后面还会涨价吗？还会降价一点吗？是吧，共享单车低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0: 就像说我们以前
1: 虽然残酷但得面对现实，
0: 也就是说它进入到了一个价格水平要能够覆盖基本成本，逐渐差异化定价，并且随着人工成本，随着市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随着人们收入的变化，它应该有一个不断调整一个趋势，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说降一些的空间都是属于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愿意购买这个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你就可以降一些，是吧？比如你是会员，多很多的多样的折扣的策略，会稍微有一些局部的结构性的下降，这个也仍然会存在，不会说都是上涨，都是涨一路涨，总体结构性的、总体性的、水平性的上涨，也是不可避免的。
1: 但是您说这个共享单车它存在了这么些年，其实我觉得已经改变了，特别是城市交通，比如说最后一公里、最后两公里的这个生态，它的这个角色，您说会不会有所改变？比方说，它现在它的定价策略已经是说，你起步价所覆盖的不是30分钟，而是60分钟了。它可能不仅仅想提供最后一公里的选择了，包括城市中最后一公里的这个交通生态，您觉得未来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0: 肯定会发生变化，而且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发生变化。也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自行车协会啊，包括一些研究机构啊，相关的研究也都表明了这个趋势，就是说原来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是以通勤为主。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结构，通勤大体的数据啊，65%左右，休闲娱乐观光锻炼身体占到20%左右，生活呀购物啊占到10%左右，其他的占5%左右，这当然是因城市也会不同的啊。但是说明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原来是以解决交通通勤为主要目的的这样一个特征虽然没有改变，但它的占比已经处在一个下降的趋势了。也就是说休闲娱乐生活观光啊，包括买菜啊，短途办事啊，包括这个景区漫游啊，城市这个绿道的这种打卡呀，休闲娱乐呀，各种各样的这种需求也在不断的发展，甚至骑共享单车自身就是目的。这就是对于传统的共享单车交通定位的一种重大的一种改变，也说明我们整个的交通的共享单车的生态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使得共享单车的选择就不仅仅只是服务于我们通勤，那么就使得我们的在城市当中的角色也会发生改变。当然有更长期的、更长远的，特别是随着咱们绿色能源的这样一种普及，那么共享单车将来是不是只服务于中短途都是可以打上问号的。如果说加上新能源电力的这样的一种赋能，那么再加上它的骑行功能，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未来的科技的改变，都是需要拭目以待的。
1: 对平时出行非常依赖共享单车的朋友来说啊，这回恐怕真的只好锁定某家平台买会员。但是大家会有这么一个体验，说我买了 A 的会员，遍地就是 B 和 C 的车。这就意味着当平台试图让我们更多人成为忠实用户，那么是不是的确要提高服务的水准，起码让大家找车不难，车都好骑，这个是很基本的要求。而在成本和价格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才能把我们这些用户留在共享单车上。交通工具涨价可以，但是不要离谱，更好的服务，这才是留客之道。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随着三伏天的序幕拉开，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暑燥症、热怒症频频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多地心理门诊的情绪相关就诊量环比上升了近20%。那暑燥症算不算心理疾病呢？高温影响情绪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哪些人群更容易情绪中暑？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嘉定区委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暑天问诊不出门，养老院里有凉厕；入伏首日，超市里的夏日清凉已上新；2026青少年科创集散地夏令营开营。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今天上午，嘉定区委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落实中央市委部署要求，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主题开展集体学习，更好引领带动全区上下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区委书记肖文高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华，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吴杰出席。肖文高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贯通，深入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意又明其理。肖文高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特别是14个坚持，是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的集中概括，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4梁8柱，阐明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所在。要从整体上系统学习领会、深化认识理解，真正吃透这一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肖文高强调，要更加坚定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嘉定党的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切实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筑牢政治忠诚，坚持守正创新，扛牢政治责任，深化党建引领，不断增强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发有为，开创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新局面，更好为上海现代化建设挑大梁、做贡献。

0: 肖文高强调，要持续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迅速行动起来，精心组织实施，在全区上下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原原本本学，入脑入心学，一体贯通学，将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周静清，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色、科学内涵、理论品格等方面做了深刻阐述，为嘉定区深入学习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清晰指引和有力指导。会前，中心组成员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会上，区领导朱孝杰围绕学习主题，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谈了认识体会。区委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嘉荣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炎炎夏日，患有高血压等慢性病的高龄老人去医院存在一定风险。记者走访发现，养老院加互联网医院的模式正悄然改变这一困境。老人们坐在空调房里就能看上专家号。
1: 经常开的，我怕热。
2: 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到28度，
1: 对，
2: 这样会比较舒服一点，不会太低，然后又不会感觉太热。
0: 上午9点，在马路镇福利院内，黄阿婆正通过屏幕与南翔医院的医生连线。黄阿婆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病，近日感到头疼不适。医生听完他的描述，随即调出既往电子健康档案，结合在福利院内测量的即时血压数据给予回复。整个问诊过程不到10分钟，医嘱便同步到了福利院的护理系统中。据介绍，该福利院自2023年7月起与南翔医院合作开通互联网医院，截至目前，线上会诊数约270人次。
3: 老年人他的一个慢性疾病是比较多的，包括高血压、糖尿病。那么如果他一下血压升高，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来咨询二级医院的专家如何调整用药这一块的一个问诊服务。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互联网医院呢，它是有一个排班的模式。那么我们老人有需求的话呢，就是可以立即的一个解决问题。
0: 除了引入互联网医疗，面对高温考验，福利院的后勤保障同样细致入微。在2楼活动室内，老人们在护工带领下做着手指操。活动结束后，护工们还会端上绿豆汤作为游戏奖励。
4: 多的汤，吃的凉。我每年一不下山，高兴嘛看看电视，啊，空调嘛开了了，比我的好叫喘息。
5: 有问题了，因为侬跟确实讲，那那边人那龙汤杯根本你打一个了，伊是经常有生那个活动，老人呢觉得蛮开心啊，那么你家人呢觉得蛮放心的。
0: 近年来，区民政局深入实施养老服务五家行动，系统构建覆盖城乡触手可及的嘉定养老幸福圈。截至目前，全区共有在运营养老机构27家，其中公办16家，核定养老床位9685张。在医养结合方面，全区累计建成养老院加互联网医院16家，引入3家3甲医院资源，全面提升辖区养老机构医疗康养服务水平。嘉荣媒记者徐晨毅、张晓东报道。今天起，长达40天的三伏天拉开序幕。记者走访嘉定多家超市，发现水八仙、精酿啤酒、平价雪糕等各类消暑商品集中上架，夏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在河马先生中信泰富万达广场店，江南水八仙主题生鲜区位置醒目，茭白、翠藕等时令水生蔬果整齐码放，吸引市民驻足挑选。
6: 天气热了，然后我来买一些金属的、解暑的这些水八仙一类的，像比如这些莲子呀，然后去掉这些煮一些粥一类的就非常的好。
0: 水八仙指的是荸荠、茭白、纯菜、菱角、芡实、莲藕、茨菇和水芹8种集合鲜嫩脆糯口感的江南水生植物。目前门店已上架茭白、藕带、莲藕、菱角、莲蓬5款商品。8月会新增芡实，9到10月则陆续上架水芹和纯菜。
7: 江南传统水八仙河马饶呢分季错峰上市，天气炎热的时候是最佳的一个售卖期。目前从天气的情况来说，我们店来周环比来说有10%到20%以上的增长。
0: 在奥乐奇嘉定宝龙广场店，平价消暑商品同样受到市民青睐。记者在店。

0: 内看到冰柜前不时有顾客驻足挑选。
1: 天热了，过来看一下有没有冷饮啊、啤酒什么的，买一点。这边商品价格还比较亲民的，而且品种还比较多。
0: 夏季是啤酒消费的旺季，今夏的体育赛事热潮进一步拓宽了啤酒的饮用场景，消费者对品质、风味和性价比也是提出了更高要求。奥乐奇今年推出了多款自有品牌啤酒，涵盖经典德式工艺、全球热门复刻酒款和创新风味系列。除了丰富的饮品，佐酒零食与消暑冰品同样为市民带来清凉体验。加荣媒记者李品、蔡晨浩报道。昨天，2026嘉定区青少年 AI 加 X 创新夏令营在嘉定青少年科创集散地开营，750名青少年在这里开启一场与人工智能深度接触的科技之旅。上午9点半，科创集散地内已是热火朝天，在一楼展示区域，一群小营员正在老师的指引下了解机器人背后的科技奥秘。本次夏令营围绕人工智能主题，开设智能机器人交互设计、飞行器创意制作、城市 IP 与多维数字创作等多个方向的课程。营员们可以根据兴趣自主选择，在为期一周的课程中，从编程入门到项目实践，完整体验一个科创作品的诞生过程。
2: 我选择的是智能家居的课程，我想做一个乐高分拣机，因为平时在家分乐高很烦人，有乐高分拣机一天就能分很多乐高。
0: 夏令营课程不只是停留在兴趣层面，而是将前沿科技转化为青少年可理解可操作的内容。在高性能飞行器工程调试课堂上，大家依次上台，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操纵无人机飞行。而在多模态机器人实践课堂上，老师还现场演示小车编程过程。
3: 那我们今年的一个亮点就是把 AI 和科技加在了一起，比如说机器领域的具身智能啊，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心智生产力，这些与这个我们当前的科技前沿有关的一些内容，其实是放到了我们的课程里面，就是说从简单的现象去了解背后的原理，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做一个相当于是把理念的一个实践化，就是可操作化。
0: 自2018年起，嘉定青少年科创集散地每逢寒暑假都会举办特色冬夏令营活动。今年的夏令营面向全区3至8年级学生开放，共开设4期，每期约11至14个班级，以小班公益课堂的形式，让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科技魅力，丰富假期生活。加荣媒记者黄湘玉、张泽生报道。不仅是孩子们有精彩的课程，最近2026年上海工会夜校夏季班嘉定分校也开课了。做香牌、练瑜伽，下班后的职工们换上轻松心情，有了更具质感的新去处。昨晚记者来到古法香牌香珠制作课堂，一股沉静的草木香气扑面而来，长桌上香粉、粘粉、模具和电子秤整齐码放，学员们正低头专注地揉搓香泥，掌心温热间，香泥逐渐柔软油润。
4: 从初阶的这个传统香的认知，到我们的一个制香啊，制作香牌，制作我们的线香、转香和一个复合香，大概的课程可以带给我们市民群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香文化的一个体验。
5: 离我家比较近啊，比较方便。然后呢，选择这个香道课程是因为我自己比较感兴趣嘛，之前有学过茶叶，学费合下来的话，大概一节课大概是好像是80几块钱，是比在外面学划算。
0: 隔壁瑜伽教室里，轻柔的冥想音乐缓缓流淌，学员们盘腿坐在瑜伽垫上，随着教练的口令缓缓伸展肩颈。
6: 对我们住在附近的人来说，又想运动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上过很多工会的夜校，我觉得老师请的都还挺好的。
0: 据悉，嘉定区工会夜校夏季班在全区共布局38个教学点，统筹开设66门精品课程，着力构建15分钟职工学习圈，让职工下班就近上课，便捷参与。
7: 那么除了传统的职场成长、健康养生、文体休闲等传统的科目以外呢，还增设了 HHA 国际急救员等考证课程。那么职工完成课程学习并通过测试以后呢，就可以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我们还针对了暑期增设了亲子手工、亲子创科创等亲子课程，送入各街镇的暑托班。
0: 加入媒记者席林燕、汪建报道。 七月盛夏又到了葡萄成熟的季节。近日，2026第九届华亭文心葡萄采摘暨唐行桑黄推介活动举行，10几种不同品种葡萄集中。

0: 亮相，一起去看看。
1: 品鉴区内，飓风、红富士、沉香、夏黑等十余款葡萄品种依次排开，色泽鲜亮，果香四溢，吸引市民驻足尝鲜。其中一款名叫辽峰的葡萄颇受欢迎，成为现场人气选手。
2: 辽峰葡萄也就是飓风系的一个比飓风更优秀的品种，六月底到七月初一直雨水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个初早栽培的呢，它的糖度已经足够了。
1: 活动现场由华亭镇唐行村自主培育有森林黄金之称的桑黄同步亮相。据介绍，唐行村依托市农科院技术支撑，引进优质品种沪桑二号，采用智能化种植模式，突破季节与天气限制，全年可稳定种植3至4茬。上月中旬，首茬桑黄已顺利采收。活动现场，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桑黄产学研示范基地、葡萄新品种新技术展示示范基地揭牌成立。据悉，今年的葡萄采摘文化活动将持续到九月底，园区将推出亲子采摘等丰富的配套活动，不断拓展葡萄家多元融合的文化场景。嘉荣媒记者戴一新、赵晨报道。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陵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乡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

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

0: 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1: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3: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4: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1: 毛盛勇认为，
0: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7: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6: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8: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1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6: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9: 今年1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6: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 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2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2: 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3: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3: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4: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5: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5: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4: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5: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四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陈吉宁公正陪同。
2: 宝屯路211弄市民新村居民区通过抽户加原拆原建方式，帮助300多户居民圆了旧房改造梦。居民们兴奋地向总书记介绍自己的新家。播送记者报道。
1: 上海依托产业互联网平台探索伴随式出海新模式，以工业 AI 智能体打通全球供需链路。本台 AI 服务制造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 AI 智能体如何让中国工厂被全球看见。
2: 今年上半年，本市重大工程完成投资超1300亿元，完成全年计划51%，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1: 从菜摊占道到停车困局，奉贤区区长王义群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聚焦民生关切。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嘉定区区长高湘。
2: 昨天入伏首日，徐家汇站最高气温达38.9度，为今年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双休日高温天气有望短暂缓解。
1: 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预期增长目标。
2: 六月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上海二手房价连续5个月上涨。
1: 上海两位少年高考完直奔广西救灾，播送本台晨间快评。千里驰援灾区是一份酷炫的成人礼。
2: 美国对伊朗打击强度再升级，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否认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
1: 阿根廷2-1逆转战胜英格兰，将与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
2: 本次节目监制宁京、周仲阳、李英蕊。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2: 我是兰心。
1: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2: 本市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30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8.9度，最低气温30.5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凉到轻度污染，夜间幽到凉，明天凉到轻度污染，后天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
2: 习近平总书记实地查看拎马桶攻坚成果，走进居民家中倾听心声，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总书记全心全意的为民情怀。上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都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用实实在在的变化回应群众期盼。请听报道。
3: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上海正用一份份旧改答卷回应着百姓的期盼。今年五月，静安区翻瓜弄小区旧住房改建项目完成选房，1122居民进入新居倒计时。而彭浦新村彭一小区的居民们已经通过原拆原建改造项目，彻底告别了厨卫合用的历史，住进了独门独户的电梯房。小区还新增了1600多个车位，周边社区食堂、图书馆、运动场馆一应俱全，15分钟社区生活圈便捷可达。彭浦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张立珍说。
4: 总书记指出，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质朴深情的话语为我们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标杆。自2005年起，彭浦新村在上海率先启动成片非成套旧住房改造，20年来圆满完成了102幢旧住房改造，惠及居民4907户，让老旧的工人新村焕发了全新的活力。我们将始终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做细基层精细化治理，
3: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在杨浦，作为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的凤南一村旧住房更新项目正在施工。杨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陈颖说，想方设法提升群众居住环境水平，居民获得感显著提升。
5: 以凤南一村为样板，依托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全市最大拆除重建项目的征询、签约、搬迁全100%。改造后，配套托育、医疗、养老、文体、食堂等便民空间，既留存工人新村文脉，又补齐民生短板。接下来，我们将持

0: 续推进高质量城市更新，依托党群阵地，汇集群众心声，把各项民心工程落地落细，用实实在在的变化回应群众期盼。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今年上海首次编制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十五五”规划，立足上海发展实际，构建惠民生、促发展、提品质、续文脉、优生态、强韧性六个维度23项重点任务。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城市更新科科长马明玉说，将推进老旧住房成套化改造，精心实施综合修缮等，为群众安居宜居尽最大努力。
2: 我们将继续多策并举，综合运用各种更新方式，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考虑房屋的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切实需求，千方百计推进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工作。
1: 到2030年，上海将实施老旧小区改造3000万到4000万平方米，推进不少于20个重点片区更新，推动片区内不少于300个更新项目实施，以片区更新带动城市整体更新。同时，上海还发布了关于加强党建引领物业治理的若干措施，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市住建委副主任、市房管局局长高世云表示，
3: 全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在房管领域各项工作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紧扣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十五”规划，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安居幸福感。
1: 目前上海有超过1.3万个各类党群服务阵地，基本实现了街镇居村全覆盖。这里既是社区基层治理的实体支撑，更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深受市民喜爱。上周末台风巴威影响上海期间，金山区还遴选出区内269个党群服务阵地作为专用安置点，服务转移群众。金山区党建服务中心主任孙健说，将进一步推动更多资源和服务向一线下沉，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4: 牢牢抓实政治治理服务三大功能，围绕基层党建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要求，统筹推进党群服务阵地高质量建设、高水平运营，持续优化阵地布局，丰富服务场景，下沉各类资源，健全汛期阵地评级转换机制，让每一处党群阵地都成为党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实依托，凝聚服务群众的温暖港湾。
1: 以上由记者李斌、胡明珏、曹梦雅、杨丽轩报道。
5: 宝屯路211弄市民新村居民区曾是上海最早一批小量薄板房，2023年底启动改造，通过抽户加原拆原建的方式，帮助300多户居民圆了旧住房改造梦。今年初，居民陆续回搬新房。昨天站在新的小区里，居民们兴奋地向总书记介绍起自己的新家，请听报道。
6: 我很幸运的，做梦都没想到总书记会到我们家里来。
7: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他激动地告诉总书记，变化太大了。过去这里房屋老旧，一层楼6户人家储位何用，现在原地建起了新房，不仅独门独户，还有电梯。
6: 比老早好就好了，老早的房子在楼现在该建的要在独用了。
7: 市民新村居民区曾是四幢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楼房，房梁细小，楼板很薄，俗称小梁薄板房。68岁的居民黄丽萍一住就是40多年，至今她还记得每次踏上楼梯时吱呀作响的声音。
8: 40年前我是结婚嫁到这里的，当时呢，我们的那个住房条件是非常的艰苦，2代人5个人住在2间各10个平米的小房子里，厨卫合用，而且还没有淋浴设施。
7: 2023年底，市民新村旧住房综合改造项目启动，通过采取抽户加原拆原建的方式，腾挪出改善空间。300多户居民反复征询他们的意见，设计方案修改几十版，最终为每户居民增加了约3.5平方米的厨卫和约1.6平方米的阳台，并且做到精装修交付。居民们只要自购家电家具，就能拎包入住。 在向总书记介绍改造项目时，伴松院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夏林霞对这个细节印象深刻。
9: 我们一个社工介绍了关于在这个项目推进过程中我们充分听取居民意见的这个环节，讲了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原来的设计里面没有晾衣架，后来我们的居民呢都提出来需要晾衣架，所以后来我们就听取居民的意见，我们加装了晾衣架。
7: 正是因为把听居民意见融入改造中的每个环节，这里曾创下五个第一：成套改造居民参与度第一，大体量项目从征询到签约生效仅用120天，100%居民签约完成仅用12天，签约后100%搬离仅用36天，签约生效至开工仅166天。速度背后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9: 总书记，就我刚刚在小区也看到了，都统一安装了伸缩的晾衣架，非常好。这个就是真正的解决老百姓自己需要的这些问题。他也说到，有时候呢，我们也在做一些民生项目，但是没有听取老百姓的意见的话，可能不一定是老百姓需要的。所以我们的很多的民生项目要充分听取老百姓的意见。
7: 如今居民们陆续回班，开启新生活。在社区综合服务点，南方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鲍志浩向总书记介绍了小区物业管理情况。针对入住初期居民们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物业专门制作了便民服务卡。
10: 我们做了一个便民服务的这个冰箱贴发给每家每户，然后这上面呢就是有我们的这个报修维修的热线，然后还有我们工作人员的这个手机号码，所以这样比较方便居民，而且它贴在冰箱上呢，它也能够一目了然，随时想找随时找得到。
7: 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还查看了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每天由区属国有菜场负责送货，老年居民不出小区就能买到新鲜的蔬菜瓜果。昨天提供的品类中，空心菜和番茄都是4块一斤，居民们说又实惠又新鲜。伴松园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夏林霞表示，
9: 在这个项目推进过程中，有一个方法叫四勤工作法，就是勤走、勤问、勤记、勤答。通过四勤，就是我们去走访居民，把居民的意见充分记录下来，回来以后我们研究明确这个方案以后，我们再去上门给他做解释，取得居民的理解，尽可能的把他们的问题都能够考虑到。这个过程中总书记就讲到了，所以我们各级党和政府要真正的解决老百姓的真正的实际困难，要把这个民生问题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7: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吴良伟、胡明珏报道。
11: 解放日报今天发表社论，牢记嘱托不负人民，高质量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民的城市，人民是主人，我们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充分尊重并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持续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用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丰富实践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
5: 上海依托产业互联网平台探索伴随式出海新模式，以工业 AI 智能体打通全球供需链路，让海量中小制造产能精准对接海外采购需求，通过数字化供应链服务提升中国制造全球竞争力。今天的 AI 服务制造未来系列，请听报道 AI 智能体如何让中国工厂被全球看见。
12: 中小工厂出海难已是行业普遍痛点，总部坐落于徐汇区漕河泾开发区的海智在线是国内工业零部件数字化平台，公司副总裁徐湘道出中小工厂出海的三大核心困境。
13: 第一个，他就是看不到这些海外的机会，他也没有办法能够看得懂一些海外的一些需求标准。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做跨境沟通的时候其实是有障碍的。
12: 如何让全球买家找到中国工厂，海之在线先建了一个数字底座，把80万家国内工厂的设备、工艺、产能拆成300多项标签录入，同时梳理117个国家30万海外采购商的需求与合作风险。基于10年来积累的工业数据，今年4月平台正式上线制造业智能体工作台，为研发、采购、工厂等角色搭建出系列专用智能体。徐香介绍，
13: 现在 AI 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了，理解客户的一些意图，看图拆分这个工艺，包括识别风险报价。我们原来报价基本上是一张图，一个比较成熟的工程师基本上最少要5到10分钟，会涉及到比方说几十张图纸，至少大半天的时间都是在报价。那现在呢，基本上我们20分钟之内能够解决掉所有的这种报价，而且呢它会比原来的人工报价要相对更精准。
12: 这个智能体能做什么？海之在线产品经理王强说，它相当于给每家工厂配齐一套线上技术外贸团队，把行业经验变成系统的可复用能力。
14: 就是我们把过去把靠这种人工经验筛选的这种大量询盘呢，就变成了一个有依据、有排序、有风险体系的接单角色，这样就可以帮助呢工厂把有限的精力呢，就是放在更有机会成交、也更适合自己承接的海外订单上面。
12: AI 带来的效率提升已经在实体工厂落地见效。上海一家工业设备企业采购借助智能体，单次项目省下40多个小时的人工，各流程衔接时间压缩25%。深圳的一家工厂在报价场景中整体流程效率提升10倍以上。东莞振华科技主营机加工，负责人周振华提到，前不久公司对接意大利钣金订单，用 AI 智能体提前查出图纸的尺寸错误，第一时间告知海外客户修改，避免了无效返工。
15: 我用 AI 分析了之后说你这个尺寸有问题，你看你再核对一下。意大利那边客户就说分析的话的确尺寸有问题，确实 AI 很快的都把问题解决了。如果是人工的话，就是说我把这个单接到手之后，我会让工程去编程了之后，他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发现这个问题所在。
12: 海之在线的这套 AI 出海方案也是上海工业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缩影。根据上海服务业15-5规划，本市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发展供应链数字化、全球寻源、合规外贸等服务，推广产业平台伴随式出海模式。全市重点产业互联网平台累计服务企业超230万家，海之在线等平台已帮助制造业企业平均降低采购成本18%。未来上海将持续强化产业互联网服务能力，把中国工厂的产能翻译成全球买家能懂的语言，为国内制造业链接更多海外订单。当越来越多的中小工厂被看见，中国制造出海的路或许会走得更稳更远。以上由记者顾春玲报道。
11: 为加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上海地区低空空域安全管控，依据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有关要求，本市划定无人驾驶航空器临时管制空域。本次临时管制空域时间为昨天0点到7月20号24点，管制范围涵盖上海市行政区全域。管控期间，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临时管制空域内开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5: 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委、市重大办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上海市重大工程完成投资1303.1亿元，完成全年计划51.1%，同比增长6.7%，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上半年共计新开工项目19个，基本建成7个项目。新开工项目中，16个计划新开工项目全部开工，开工率100%；3个预备项目提前开工，覆盖了城市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科技产业等多个板块，为下半年重大工程接续发力、积蓄动能。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16: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11: 小区门口被菜摊挤占，车位永远不够用，电瓶车堵住楼道出口，考了证却上不了岗。这些市民来电看似琐碎，却指向同一个问题：基层治理中那些反复出现、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的环节。昨天，奉贤区区长王义群走进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2个小时里，多位市民的电话被逐一回应。问题怎么解决？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7: 家住金汇镇万顺路的居民反映，小区的西门通道每天早上都被大大小小的菜摊挤占，高峰时能有近20个摊位，而这些摊主大多是小区里60到80岁的回迁农民，卖的都是自己种的菜。金汇镇镇长骆勇介绍，
18: 这个居民小区呢，也是我们一个动迁房的这个小区，1400多户，有很多老人，他们这个有田地，然后他这个自种的一些菜啊，有时候会拿过来，当然也有一些摊贩，但主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些老人。
17: 王义群说，这类本地农民自产自销的情况不能简单一禁了之，
19: 有配套。城管呢是一直在执法管理，但是他确实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本地的一些农民到夏季的话，有一些农产品他富裕了，那也会拿到这里来自己来卖，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和属地啊一起来研究。

0: 化解掉。
1: 菜摊的问题考验的是怎么管，而南桥镇贝港第二居民区居民的来电则指向基层治理中另一类常见问题，存量资源怎么分。业主袁先生来电说，
2: 业主停车难，外来车辆停车也不规范，车多车位少。
1: 这个建于90年代初的老小区虽有550个划线车位，却要容纳近800辆车。富贤区房管局局长张志华在节目中表示，停车难已是当前群众急难筹盼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接下来将联合交通、交警等部门对周边道路资源进行排摸，探索共享停车和错峰停车方案。王义群也表示，存量资源的使用规则要尽快通过共商形成共识，
3: 这要尽快的形成一个共商共识，形成目前资源情况下的停车的规则，大家要形成一个共识，当前的资源怎么来最好的利用。
1: 同样是小区的公共空间，青春镇青港丽苑居民沈女士的来电触及的则是更紧迫的一道题，安全底线怎么守。她反映一楼大厅公共区域每天被电瓶车堵住，电梯口都走不出来，尽管小区已建有11处充电棚，完全能够满足小区的需求，但部分住户依然习惯把车停进楼道。青春镇镇长黄正坦言，
2: 也暴露出我们在那服务管理还有那个基础设施配套、社区安全意识培养引导这方面，社区治理还存在短板，要进行一些长效的治理。
1: 王义群强调说，安全问题等不得，
3: 这个还是很紧迫的一个问题，就是物业管理的这个力度要上去。你不能让这个电瓶车进入到楼道里边去，尤其是原则上不允许停放的这个区域，这个要通过加大措施啊，因为这件事情它是等不得的，安全的隐患不是说慢慢的去解决的。
1: 市民姚女士的来电讲的则是政策出台了，效果有没有到位。她独自抚养女儿，为了找工作，去年在浙林镇新四居家养老协会报名，花了2700多元考取了养老护理员证。拿到证后去报名上岗，才知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只招退休人员，无法入职，导致考证的1000多元补贴费用也领不到。王义群说，
3: 姚女士这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自己很努力的去考，也考出来了，我们这儿又有需求又找不到人，它是一个精准匹配的问题，怎么能够达到政策的目的，最后一公里啊，可能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主要的一些事情。政策虽然出台了，但是政策的效果怎么样，效能怎么样，这个我们要关注的。
1: 以上由记者刘坑下报道。
4: 以前看个常见病要往市区大医院跑，来回大半天，现在社区医院每周有专家坐诊，走几分钟就能看上，这是很多嘉定区居民的真实感受。作为全市唯一代表，嘉定正在推进国家公立医院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瞄准的就是看病远、繁、贵三大痛点。嘉定区区长高湘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详细拆解了这套嘉定解法，一起来听报道。
5: 走进菊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中老年人拿着病历本排队问诊，候诊区坐得满满当当。别看这个社区医院面积不大，却承载了13万辖区居民的日常健康需求，服务辖区26个村居委，一般的常见病、慢性病都能到这里来看。高湘表示，这就是嘉定要着力破解的第一个堵点，群众看病远的问题。在推进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的过程中，不断健全基层医疗机构，下沉优质医疗资源，
6: 一方面呢，把基层医疗网点拖到位，市民有需要基本上出门走15分钟就能找到医疗机构；另一方面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市区区级专家定期的来到社区坐诊；再就是理生分级诊疗，做到小病不出社区，大病不出嘉定。
5: 最直观的变化是设在社区医院里的中医馆，针灸、推拿、药膳调理等服务一应俱全，目的就是方便居民就近看中医。去年基层中医的就诊量占到全部基层诊疗的46%，比改革前提升了22.8个百分点，将近一半的居民都在家门口看中医。慢性病患者钱阿姨说，家门口的医院常有专家坐诊，省去了长途奔波和家人陪同的麻烦。
7: 我是胃一直不舒服，以前呢，我看病的时候都是去市区的大医院呀，这个路程的往返都耗费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现在呢，这里大医院的专家每周都到这儿来坐诊，所以我就直接在这儿看病了，
6: 感受还可以
7: 感受挺好的
5: 物理

0: 距离近了，但就医流程繁琐，来回折腾是另一个被反复提及的痛点，烦。在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嘉定分院，也就是嘉定区中心医院的智慧影像诊断中心，屏幕上显示着病人在社区医院拍的胸部 CT 影像， AI 系统已自动标注出肺部结节等异常病灶，影像数据实时线上流转，区级医生进行复核，诊断结果当天就能出。医院院长戴慧丽说，
1: 我们医院还在推行热尖手术，凡是符合手术指证的病人啊，我们可以当天进行检查，当天手术可以既缩短我们的住院天数，同时呢，就医的一个开销啊可以降下来。
0: 流程顺了，那看病贵的问题呢？对此，嘉定区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行按病种、人头、疗效、床日等多元复合结算模式。高强介绍，
2: 示范项目实施以来，全区门诊、住院、市均费用涨幅分别回落 5.7、4.6 个百分点，有效缓解群众看病贵的难题，让市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0: 今年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将迎来最终的验收。高翔表示，医改没有终点，嘉定将持续深化探索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嘉定样本。
2: 后续我们呢将紧紧围绕医疗服务可及、普惠、优质三大目标，切实构建更高品质的医疗服务体系，营造更高能级的产医融合生态，打造更高水平的健康促进格局，为上海乃至全国深化医改提供嘉定实践参考。
0: 以上由记者周显东、顾春林报道。
3: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嘉定区区长高湘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4: 来关心天气，昨天入伏首日，高温橙色预警早早拉响。徐家汇站白天最高气温38.9度，是今年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截至昨天，今年本市已经出现了5个高温日。今天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30度，最高气温38到39度，西南风3到4级，空气相对湿度90%到45%。双休日副热带高压有所南落，连日高温天气有望短暂缓解，周日全天气温28到33度，是近期气温相对低的一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清楚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重磅来袭，7月至8日，中国电信星辰共生智慧伙伴人工智能生态论坛亮相上海世博中心，全新 AI 能力智传网等重磅成果集中首发，以生态之力聚 AI 之势。7月17日至20日，锁定 HR 馆 C101中国电信站台，沉浸体验 AI 终端、行业智能体等前沿科技，以智慧之和，启未来新篇。中国电信。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上海市民办杨浦小学的严艺轩。这个暑期在杨浦感受精彩体育文化生活，第十一届白杨电杯上海国际少年足球赛即将来袭，还有同眼看街超、同身材体训、新疆完成文体公园、荧光水陆空活动。赛场上，小选手们文明参赛，公平竞争，尊重裁判，尊重对手。看台上，亲子家庭文明观赛，理性助威。让我们小手牵大手，传递文明新风，文明观赛，文明参赛，让竞技与文明同频共振，体育燃动夏日，文明点亮杨浦。
1: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今天出版的第十四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毛盛勇表示。
3: 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那么增量今年上半年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了6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

0: 上涨，其中上海上涨0.4%，与广州并列全国第一。这也是上海二手房价连续五个月环比上涨。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
0: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周金秋研究团队历时6年，成功构建出世界首个不含任何碱基体内含子的真核生物，为合成生物学的相关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周金秋介绍说，
2: 我们这个工作是一个合成生物学的工作，想法是构建一个小的真核细胞，具有最小的基因组。在这个工作中呢，我们用的是酿酒酵母系统，采取了将已有的基因组进行缩小。这个工作呢，也是建立在当年秦仲军老师他们构建那个单条染色体的酵母细胞的基础上进行的。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 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号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
0: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1: 昨天，715世界青年技能日暨 China 白主题临展揭幕仪式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第二批世赛技能梦想大使官宣、世赛领事推介会、微赛场正式启动等一系列活动同步展开，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营造全民参与的热烈氛围。请听报道。
3: 在活动现场，王蜀群、朱丽轩等6位代购工匠和优秀技能选手受聘成为第二批上海世赛技能梦想大使。其中，朱丽轩曾荣获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优胜奖，实现我国在该项目奖牌榜0的突破。如今，他已成为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的一名教师，将世赛标准融入教学，也希望更多青年人在全球技能舞台上不断刷新中国高度。
4: 就是因为这个比赛，我觉得真的让我看到了一个很大的世界，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的确很热爱酒店这件事情，就是一技之长能动天下。每一个青年人还是可以去努力寻找一下自己热爱的方向，然后努力把热爱的方向变成自己很骄傲的一份技能。
3: 赛场之外，技能还可以玩起来。世界技能博物馆全新打造的微赛场正式对外发布，开设花艺、糖艺、西点制作、机电一体化等4大赛项的体验。上海市贸易学校世赛基地负责人乔志俊介绍说，为了让市民们可以零距离领略世赛比赛氛围，把部分世赛同款设备和场景都带到了微赛场，并精心设计了互动。
5: 一个是我们杏仁膏捏塑做成了我们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我们上海的一个吉祥物能能和巧巧作为一个切入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互动环节，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也好，一些普通的员工也好，上手就零针起手，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个棒棒糖的一个又能吃又能看又能做。
3: 后续微赛场项目将每周六常态化开放，并陆续开设光电技术、油漆与装饰、美容美发等内容，让更多青少年直观感受技能魅力，让技能被更多人看见，也让世界看见上海。当天世赛情况分享活动也在技能博物馆举办，19个国家、28个驻沪机构代表参加，多位领事官员表示将积极沟通，全力保障各国代表团来沪参赛参会。世界技能组织活动运营部主任马克·卡拉汉说，这一系列活动将有助于提升技能在全球青年中的影响力。
6: Today, the good museums tell a story.
7: 一个好的博物馆会讲故事。今天展览将技能以及文化、历史生动地展现在了全球参观者的面前。一系列活动会让技能在青年中产生更大的能量。2026在上海举办的大赛是竞技与会议并行，让全球的声音汇聚在一起，会产生更大的能量。
3: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0: 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昨天公布， 上海文学界创历届最好成绩，五部作品

0: 获提名，最终三部作品获奖。上海作家薛书创作的《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摘得散文杂文奖。上海翻译家在文学翻译奖上实现零的突破。英语翻译家戴从容翻译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三卷，法语翻译家袁小一翻译的《战争战争战争》分别获奖。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中，新大众文艺作者站到高光下，外卖诗人王继兵的《低处飞行》获诗歌奖。今年八月，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在上海举办。
1: 刚刚卸下高考重担的这个夏天，在不少人忙着规划旅游奔赴山海的时候，上海复旦附属复兴中学的两名高三毕业生吴宇伦和辛子瑜用去无锡旅游这样一句善意的谎言瞒过父母，转身奔向广西灾区。直到朋友在朋友圈刷到他们满身泥泞的照片，家人才知道，如今这段瞒着家人的逆行被网友刷屏点赞。记者昨天在江湾镇党群服务中心见到了刚从广西回沪的两位少年。
2: 我们当时实际上就是非常怕，就是过去会越帮越忙，所以我们首先做的是自力更生，照顾好自己。我下载了很多离线地图，我还买了很多的离线包，备了一是长胶鞋，二是一些药品。
3: 我也有一些担忧，但是当他把我拉进那个志愿群之后，我就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幌子，而且正好我觉得，参与这场救灾对于我即将成年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吧。
1: 如今两位同学回到上海，发现自己被全网点赞之后，却有些不安。吴宇伦说：“
2: 我们真的只是尽了我们高中城市仔的一份再小不过的绵薄之力，真的是。”在灾区那么多人众志成城的努力当中，是最不值一提的一点点。
4: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0: 下面播送青阳撰写的快评：千里驰援灾区是一份酷炫的成人礼。这场别样的远行，让青春有了更炽热的打开方式。从上海到杭州，12小时高铁，40分钟高速，1个多小时限道。他们抵达后就在不同岗位连轴转，草帽配上红马甲，疲惫中还带着点酸痛。吴宇伦说，劳动是人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如今这句话在汗水浸泡下有了更真切的体验。更可贵的是，两位少年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清醒与理性。他们在出发前就决定不去灾区最前线，毕竟不是专业救灾人员，不能给灾区添乱，甘做物资集散点的螺丝钉。而这正是嵌在了救灾链条最需要的地方。英勇不是莽撞，热血也需要涌向正确的方向。这种自知是对救灾秩序的尊重，更是对生命安全的敬畏。正如少年们所说，很难找到比这还酷炫的18岁了。这些天在广西各地还有许许多多从四面八方来的学生志愿者投身到防汛救灾当中。洪水终将退去，但这群年轻人在泥泞中踩下的脚印会深刻地印在这个暑假的记忆里。他们在洪水边与无数陌生人命运相连，他们的青春在最艰难的土壤里开花，这便是中国少年最动人的模样。
1: 本市2026年首批本科高考录取通知书昨天正式开启投递工作。今年上海首批投递的本科录取通知书均来自沪上重点知名高校。根据各高校录取批次进度差异，全市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将持续到8月底，全年预计投递总量约9万封。
0: 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蔡富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西北大学昨天通报关于贾某某涉嫌学术论文抄袭等问题，经调查审议，认定贾某某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存在抄袭行为，学术不端行为属实。西北大学依据相关规定，撤销贾某某副教授职称及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同意其提出的辞职申请，解除聘用关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科技回归都市，创新重塑未来。这里是静安创新沃土，事倍高新，锚定新一轮发展目标，全力打造科创高地，建设总部基地，构筑生态福地。云数智联2.0版绘就产业新画卷，绿色低碳编织产城风景线。
5: 科技与城市共生，我是四百高新孙中峰，诚邀您一起共赴未来。
0: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
1: 伊朗媒体15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伊朗会在对方遵守承诺的前提下履行义务，若对方违约，伊朗会在必要时停止履约，采取反制。
0: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以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在袭击中身亡。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此次事件作出及时、具体和明确的回应。
0: 英国政府14号宣布，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0点到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另一场半决赛打响，阿根廷与英格兰半场战成0-0。下半场第55分钟，戈登门前包抄破门，英格兰1-0领先阿根廷。比赛最后时刻出现戏剧性逆转，第85分钟恩佐世界波破门，阿根廷将比分扳平。伤停补时第92分钟，梅西助攻老塔罗打进绝杀球，最终帮助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至此，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20号将角逐冠军。
0: 为配合国际足联打造的群星中场表演，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长预计将达到约30分钟，这一时长将突破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的15分钟上限。自1930年世界杯创办以来，世界杯上从未有过为商业演出主动将中场休息大幅延长至30分钟的先例。
4: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在苏州河畔吹晚风喝咖啡本是惬意时光，可总有蚊虫来打扰。近日，北外滩街道在北苏州路外摆经济段绿化带内用上了一种新式武器，试点安装了2台智能呼吸式捕蚊机，用纯物理仿生诱捕技术为市民圈出一片无蚊休憩区。解放日报的文章介绍说，这台设备的聪明之处在于它不喷药、不熏香，几乎没有声音，全靠模拟呼吸来诱蚊。蚊虫靠感知二氧化碳、温度、湿度来锁定宿主，捕蚊机正是基于这一生物特性，收集并转换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模拟出与人体真实呼吸一致的浓度、速率与温度，精准吸引雌蚊靠近。待蚊虫飞近，直流风机产生的负压气流会将其迅速吸入集蚊舱，自然风干，完成物理截流。 北外滩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北外滩街道丰富病媒生物仿制工作形成的一次创新尝试，从传统的化学消杀转向纯物理仿生截流，让除蚊更绿色、更静音、更友好。上线三周已捕捉300多只蚊子。
1: 前不久，百万粉丝旅行博主李女士向广西灾区捐款2万元，被部分网友质疑太少而遭网暴。近日，全红婵哥哥捐了3万元给灾区，又被部分网民指责格局太小，妹妹是奥运冠军，至少要捐30万。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文章说，催捐拉踩绝非行善，

0: 慈善法规定，慈善活动应当遵循合法、自愿、诚信、非盈利的原则。捐款是善意选择，并非强制义务。催捐拉彩行为把抗灾捐赠变成娱乐化的比拼，不少公众人物迫于舆论压力追加捐款。慈善不能用金钱数额明码标价划分高低。稍后八点的编辑推荐详细讨论。
1: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使用苹果手机打开由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研发的地震预警 APP 时，在地震发生后进入软件，首页会强制弹出开屏广告，需要手动点击跳过才能进入。还有网友发现 VIP 用户拥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服务器优先推送预警，而普通用户则存在接收延迟。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工作人员对媒体回复称，地震预警服务本身是免费的，但如果需要调整部分预警阈值等功能，则需要开通 VIP。 光明时评的文章评论说，地震预警系统的核心价值在于快，利用地震波传播的时间差，抢出几秒甚至几十秒的黄金避险时间，这短短几秒足以为民众争取到避险时间，减少人员伤亡和次生灾害。如若有会员加速通道的存在，这种基于付费意愿的速度歧视是对生命权的轻慢。以上是慧听天下，再来为您汇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30度。目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下午良到轻度污染，夜间优到良，明天良到轻度污染，后天良。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布局的重要承载区，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与 WAIC 一路相伴。2019年闭幕式上，被纳入上海市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四大载体。2023年承办闵行分论坛，2024年主办巨深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产业链生态大会，2025年策划一个主题展览，3场高端闭门会议，2026年主办 AI 巨变巨深智能产业生态论坛。实验区公司董事长赵丽丽表示，
4: 经过6年，实验区现已汇聚杰卡、飞西等100余家巨深智能企业，去年获评巨深智能零部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到产业集群壮大的跃升。我们将今年论坛的主题定为 AI 巨变。
2: 论坛联合主办方甲子光年创始人兼 CEO 张一甲认为，
5: 本次论坛将发布2026中国巨深智能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带您拆解巨深智能从技术概念迈向价值落地的路径。
2: 诚邀您共赴这场 AI 巨变之约，在2026年 WAIC 现场与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一起解锁 AI 加落地的无限可能。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以文旅赋能推动产业转型，以空间重塑激活发展动能。金山区正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长三角休闲旅游新圣地。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缤纷积木间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息。与乐园咫尺相伴，打卡千亩花海，漫步芳香小镇，寻香漫旅，尽享童趣乐园与诗意画境。金山区北部毗邻的朱泾镇、枫泾镇正推动规划协同、文旅融合、产业协作、功能互补，打造珠峰协同发展片区，是金山155发展棋盘中的重要落子。在这里，以 G320 为线，串联起主题乐园、特色古镇、芳香花海、名人故里、精品文旅连廊。轨道交通市域线、南丰线也已全面启动建设，在枫泾、朱泾都有站点，大幅缩短金山北部片区与长三。

0: 三角浦东的时空距离，这里将成为上海对接长三角的新空间门户和文旅枢纽。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1: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2: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三伏天阳气最盛，但暑邪夹湿易导致内热外湿，养生的关键在于清与温的平衡。清即清心火，夏季属火，可吃一些苦瓜炒蛋或是莲子粥，但脾胃虚寒者不宜过量。温即避寒凉，贪凉易伤阳气，建议饮温茶。睡觉用薄毯护好肩颈与关节，午间小睡不宜超过一小时。贴即三伏贴，是冬病夏治特色疗法，可温通经络，主治呼吸系统与骨关节寒湿问题，但急性发热、皮肤破损、孕妇及三岁以下婴幼儿请勿贴敷。高温防暑，出行尽量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时段。若出现大量出汗、头晕乏力等先兆中暑症状，请立即采取脱离、降温、补水、送医的措施。注意，中暑时切勿盲目使用三伏贴解暑。读懂三伏双重面孔，愿您安然度伏。
1: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0: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3: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3: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大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4: 居民的反应，
5: 夜里经常扰民，
6: 接到电话，
7: 建管委的电话、
6: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8: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9: 沿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0: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3: 出10招求10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0: 热线电话62780990。
3: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10: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1: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上海安普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研发工程师梅叔，曾获2024年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和2025年上海市劳动模范荣誉。松江是 G60 科创走廊策源地，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完善，科创政策与人才领域赋能医药研发，助力我攻克技术难关，实现关键产品国产替代。荣耀松江，圆梦星辰，我在松江等你，手拉手做公益。
12: 北京时间8点整，
0: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3: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4: 我是兰心。
13: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首先来关注天气。
14: 本市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30度。今天相对湿度45%到90%。 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4，评价等级为优。